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我是主持人苏日谷。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主题叫做你好社区。就业是民生之本，更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身边大事。在出谷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辖区市场集聚，用工需求旺盛，那如何让居民找工作更加的便捷，让企业招工更加高效，一直是社区治理的重点。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乌兰木齐社区党总支书记郝凤，带大家一起了解社区全新上线的智慧就业便民服务，聊聊家门口的就业新变化。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出谷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党总支书记郝凤。
0: 欢迎郝书记做客我们直播间。那首先来请郝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具体情况，让听众朋友们对乌兰木齐社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好的，我们社区呢地处街道中心区域，聚集了纳达木农贸市场、建材市场两大市场，同时呢连同各类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共达205家经营主体，市场经营活力充沛，用工需求旺盛，是本街道吸纳就业的核心区域。目前呢，仅辖区常住居民中就业群体就达到了1800人，占总人口比重超40%，持续释放出大量的就业岗位需求。为此，我们社区引进了这个就业服务终端设备，链接了就业资源。
0: 很多居民呢都在问，咱们社区最近的变化特别的大，新增了就业智能设备，也上线了线上的平台。首先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社区这次主要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的服务呢？
1: 好的，此次呢，我们社区通过引进这个就业服务终端机，开设了便民服务掌上平台，打造线下智能终端加线上服务平台一体化的服务新模式。初衷呢，就是想把优质、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搬到咱们居民家门口，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现在有了这台终端机，大家在家门口就能随时查询最新的招聘岗位，办理就业登记，咨询就业政策，还能够享受职业指导、人岗 AI 精准匹配等一站式服务。同时呢，平台集成了社区多项便民服务功能，实现了就业加便民一体化的服务全覆盖，让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多元便捷的社区服务。
0: 以前咱们社区呢也是一直在做就业服务的工作，居民找工作、企业招工都是传统的人工登记、线下登记填表。那您来给大家说一说传统的就业服务模式最大的难点和短板在哪里？
1: 那么对于传统的就业服务模式呢，就存在着信息流通不畅，这是一个显著的问题。那么在人工登记和线下填表的过程中，居民找工作的信息和企业招工的信息往往被局限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难以实现广泛而及时的信息共享。同时呢，传统登记需要耗费人力、物力还有精力，而且容易出现信息错误或者遗漏的情况。那么对于求职者也是缺乏个性化的服务，而传统模式呢，难以根据求职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和推荐，这就导致了求职者在面对众多岗位时，往往感到迷茫和无助，难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
0: 那这次引进了智能终端，打造了掌上便民平台，咱们社区在前期的筹备、对接和设备的安装调试都做了哪些工作？那目前它的运行情况怎么样呢？
1: 我们社区呢通过前期深入调研居民的需求，广泛的征求意见，与爱西蒙网络有限公司呢打形成了合作，详细的沟通了这个功能需求以及数字化的治理、数字化便民服务等，确保智能终端与掌上平台精准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那么设备安装调试

0: 上是由爱希网的专业工作人员进行了安装，并给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进行了培训，培训了相关的设备的运行和管理。针对掌上平台呢，也是进行了内部测试，优化设计了平台界面。那么目前呢，整体是运行良好。对此呢，许多居民表示，引进的就业服务终端机和掌上信息平台呢，操作简单，信息权威。这不仅解决了求职就业难题，还打通了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社区的服务越来越智能了，生活也就越来越省心了。
1: 说到智能化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就会很头疼，因为他们玩不转手机，平时呢就是很喜欢到社区进行现场办事。那咱们社区党训服务中心新安装的线下智能就业终端具体都有哪些功能？居民去了能够干点啥呢？
0: 我们社区安装的就业终端主要就是提供了岗位信息查询与筛选、简历制作与投递、就业政策查询以及 AI 精准人岗匹配。有就业需求呢，就可以在就业终端机进行岗位匹配或者就业信息查询。那么针对中老年人和特殊群体呢，完全可以放心，这可以交给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助大家进行现场一对一的指导操作。
1: 那这个智能终端是怎么帮助居民去精准的匹配岗位的呢？
0: 这个就业终端机呢，是可以通过求职范围、薪资要求、个人技能、学历、工作经历等信息，一键完成岗位与求职需求的精准匹配，操作简单易上手，是咱们百姓真正的指尖上的就业服务站。
1: 那在岗位信息上，它是不是实时更新的？像周边企业的招工信息全不全、新不新、权威不权威呢？
0: 可以放心，咱们岗位信息呢是实时更新的，它链接了全网的就业资源。招聘信息呢不仅全面，而且是通过与招聘企业确认发布在咱们智能平台上的，是属于官方认可的发布平台。
1: 那除了线下智能机器，咱们还上线了乌兰牧区社区便民服务掌上平台，居民需要怎么登录呢？
0: 我们社区开设的这个便民服务掌上平台呢，居民只需要关注社区的微信公众号、社区网站还有微信小程序，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进入掌上信息平台，随时随地就可以登录平台办理求职业务，还可以发布或查询房屋租售、生意转让、二手物品等各类信息。
1: 智慧就业平台运行了之后，给咱们辖区的居民还有求职群众、招工企业都带来哪些好处呢？
0: 智慧就业平台的运行呢，一是对咱们辖区居民来说，在家门口就能够查询就业政策，缩短了空间限制，办事也是更加省心，便民服务呢一站式获取，生活呢就更加有保障。二是对于求职群众来说，岗位信息实时更新，在家在社区就能查看合适的岗位，找岗呢更精准更高效，实现了少跑腿好就业。三是对咱们企业来说，扩宽了招聘渠道，能快速对接辖区的优质劳动力，缓解了招工难、用工难的问题，降低了企业招聘时间和人力成本，助力企业良性发展。
1: 那智慧就业服务对咱们社区的基层治理还有便民服务的提质增效起到了哪些的作用呢？
0: 那么智能服务体系的建成投入使用呢，它不仅有效弥补了传统就业服务中信息更新不及时、人岗匹配效率低、服务时间有局限等短板，更加实现了多重治理效能提升，线上线下双渠道服务模式。
1: 那下一步社区还有哪些计划呢？
0: 那么下一步，我们乌兰牧区社区呢，也是将持续深化智能加便民服务模式，以一老一小一新关爱服务为基层治理核心，整合辖区的便民服务资源，用好社区的各类阵地，通过精准对接群众的需求呢，创新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以特色主题活动，切实把服务呢送到群众的心坎上。那么未来呢，我们社区党总支也是持续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常态化的开展居民需求调研、意见建议征集，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迭代升级服务措施，通过科技赋能、阵地升级、精准服务、优化服务供给，同步同常态化开展流量宣讲、志愿服务、节日特色文化活动等，引导居民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社区文明程度，全力建设平安社区、宜居宜业的幸福社区。
2: 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

0: 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1: 哎，
2: 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5: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

迎回来，各位听众，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主持人苏日谷。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一起来听了好书记的详细的分享，从线下的智能终端再到线上的掌上平台，乌兰牧齐社区用科技赋能民生，把就业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真正实现了便民、利民、惠民，也期待未来社区能够推出更多的暖心举措，让居民的生活更加的舒心，就业更加的安心。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鄂尔敦街道办事处。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直接关系到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陶林塔拉社区聚焦当前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针对环卫工人早餐难、休息难、邻里矛盾易激化等民生痛点，打造了陶林特色品牌矩阵，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立足社区实际，构建多元共治体系，着力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聚焦环卫工人的需求，每日清晨6点供应馒头、热粥、鸡蛋等营养早餐，随着季节去调整菜品，夏季有绿豆汤，冬季有小米粥，每逢传统节日增加特色食品。成立3年多以来，累计为环卫工人提供爱心早餐20000余份，店内设置休息区，配备桌椅、微波炉等设备，为环卫工人提供休息的空间，联动社区的共建单位、辖区企业及志愿者，形成共建单位提供食材器具、企业提供场地、志愿者提供服务的多方协作模式，营造了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社会氛围。

二个就是桃林互助365，构建全方位为民服务体系，依托需求征集、活动预约、报市报修、邻里互助于一体的桃林小程序，首创抢单式服务模式，居民线上点单，志愿者能人抢单，能够有效地提升了响应效率和供需精度，邻里互动频次显著增加，社区凝聚力持续增强。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立桃林驿站的服务点，重点去关注困难群众、一老一小、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公交卡充值、社保认证、水电暖代缴等一站式帮办代办服务，发放桃林连心卡，承诺有需必应，一呼就到，便民直达，构建起社区一刻钟便民服务生活圈，由在职党员、退休党员、退休教师、学生等志愿者领衔，组建青年突击队、银发互助队两支特色志愿服务队，通过结对子、认亲戚，让志愿服务更加的精准滴灌，通过深挖社区的维修工、律师、医生、心理咨询师等隐藏的能人，赋能民生服务，设立桃林公益日，常态化开展免费义诊、家电维修、法律咨询等服务，同步推行网格员和高龄老人一对一结对桃林守望行动，每日一声问候，每周一次探望，让特殊群体感受家的温暖。

好令社区在现有16个网格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至居民楼道和相邻楼栋为单元的桃林微网格，推选热心党员、居民担任桃林管家。目前有志愿者、楼栋长90人，承担信息传递、政策宣传、环境监督、民情收集等服务，每季度评选金牌管家，激发履职热情。

在这桃林微网格的基础上建立了红黄绿三色问题处置机制。绿色常规问题呢，是由桃林管家督促物业及时处理，黄色隐患问题，比如说电动车违规充电，由管家上报给社区，联合物业限时整改。红色是紧急问题，如突发疾病、矛盾、苗头，立即响应社区负责人第一时间介入。桃林塔拉社区依托20本网格精细化台账，精准标注空巢老人、流动人口、特殊群体等重点区域和人员，为服务提供有力支撑。通过网格、社区、街道三级联动，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平均响应时间大幅缩短，12345投诉量同比下降超20%，居民满意度显著提升。

在社区一线呢，还设置了桃林观察员，通过聘请老党员、老干部、法律从业者、楼栋长等群体担任观察员，通过日常的走访，主动排查楼道堆物、停车纠纷等隐患问题，成功将社区75%的隐患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创新推出了楼栋和事老和网格联络加社区兜底三级调解机制，居民参与调解可获得桃林积分，越换服务或奖励，复杂矛盾由网格员联合物业、法律顾问召开桃林议事会协商解决，重大矛盾由社区两委牵头，联动司法 公安等部门攻坄，在社区温馨攻坄设立了桃林议事厅，营造轻松的沟通环境，成功化解房屋漏水、邻里噪音等难题纠纷50余起，调解成功率高达98%，实现小事不出楼道，大事不出社区。 社区还将鄂尔敦书房升级为集阅读学习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区文化服务阵地，在空间布局上科学划分功能区域，配备涵盖社会科学、民族文化、少儿绘本等多领域书籍6000余册，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在服务供给上，依托桃林公益日开展读书分享、公益讲座等特色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同时作为社区文化的服务阵地，为桃林帮帮团、桃林能人库开展志愿活动，实现了文化服务与基层治理、治理深度的融合，构建了桃林合伙人机制，凝聚共建共享合力，推行桃林合伙人计划，广泛吸纳辖区的商铺、企业成为共建单位，签订桃林公约， 明确资源的支撑和服务承诺，商户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当中，为居民提供优惠或免费服务。社区每季度统计服务成效，为表现突出的商户予以表彰授牌，形成社区搭台、商户唱戏、居民受益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整合了社区的资源，凝聚基层治理强大合力。

0: 上就是本期你好社区为大家送上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

0: 价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7: 上班时，
8: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7: 回家时，
9: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7: 出差时，
10: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7: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7: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13: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4: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1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16: 为正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17: 是清明。
1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8: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8: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18: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8: 长亭、杨柳、细雨、
12: 明月、梧桐、归鸟。
18: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8: 字字珠玑、
12: 唇齿留香。
18: 遇见唐诗宋词，
12: 爱上中国文字。

0: 伊利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 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场。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9999186479118444。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 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2: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3: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1辆宝马，绝对靠谱。
2: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3: 赵哥，我又拉了2个朋友投资了50万。 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2: 放心吧，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

0: 我再加投20万。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非法，请核对后再拨。
2: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3: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0: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1: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2: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3: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2: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3: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2: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3: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9: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Let's go。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零下一到十八度。贝子庙晴转多云，一到二十度。蒙古汗城晴转多云，零下二到十九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零下三到十八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零下四到十八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零下五到十七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零下六到十六度。泰布斯旗御马院晴转多云，零下二到十八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五到二十七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四到二十六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零下二到十八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零下一到十九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一到二十度。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零下三到十九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零下一到二十一度。巴拉干尔高勒镇晴转多云，零下二到十九度。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二到二十度。曼都拉图镇晴转多云，五到二十二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五到二十七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六到二十六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三到二十三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零到二十度。宝昌镇晴转多云，零下一到十九度。上都镇晴转多云，零到十九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零下一到十九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

0: 借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桑根达兰南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现对桑根达兰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毕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人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记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0: 上班时，
4: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8: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9: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8: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9: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8: 在这里

0: 寻找美好与温暖。
1: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在不断的上新，养老社区向专业化的分工也在不断的转型。那么一段时间以来呢，关于银发经济的举措可以说不断。有预测就显示啊，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的总量将达到峰值，届时呢，占比将近接近40%。如何更有效地发展银发经济，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也是连接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的重要纽带。银发经济呢，可以说是现代经济体系适老化改革的一个新的动能，也是老龄社会养老服务转型的压舱石。它兼具啊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的双重使命，涵盖了老龄经济以及啊备老经济两个方面，以完全从产业培育到系统的规划，由传统的养老服务再到全链条的全员经济的一个全面的跃迁。15五期间呢，银发经济的发展应该成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体现的是经济结构调整与人口变迁的一个主动的适配，它的发展水平啊，也直接影响着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也关乎老龄社会的治理的效能和民生的福祉。那么当前呢，我国的银发经济市场正在加速释放这种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逐步呢，从以基本养老保障为核心的养老经济，向更加注重品质与尊严的享老经济，以及啊面向老龄化人口的备老经济在转型升级，展现出的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潜力和现实的价值。那么此外呢，数字技术广泛的应用成为啊银发经济转型的一个新的契机，它也促进了与其他的健康产业还有现代服务业的一个深度的融合。银发经济还呈现出了因地制宜、协同推进这样的态势。我国的东部地区依托产业基础以及科技的优势啊，在加快地布局适老产品的制造和智慧养老。中部地区呢，它结合的是生态资源和文旅的禀赋，积极地发展康养旅游和综合的养老服务。城乡之间则是通过完善社区的养老服务的网络，以及啊适老化的家居改造，来推动啊银发经济向基层的延伸，向家庭的这种覆盖。可以看见这种多元化、多层次和以多区域的协同发展的银发经济的格局正在啊逐渐的形成。尽管说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与巨大的市场潜力，但是啊，深层的矛盾和现实的挑战还是比较凸显。一是呢，认知偏差制约着产业的这种多元的布局。部分的经营主体啊，将银发经济窄化为养老服务产业，并没有把握它的这种纵横

0: 桀而不群的态势，那么上下游产业链还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还不够深，金融科技还有养老等等关键的要素的耦合度还偏低，技术资本人才等等的核心要素他们的配置度并不高，还没有形成这种纵向成链横向集群的良好的产业业态。第三点呢，就是有效需求的不足，消费潜力还受限，收入增长的预期放缓，刚性支出的压力偏大，是老化消费的场景还欠缺，新兴消费业态渗透的还不足，这呢也就导致了消费增量空间没有完全的打开。针对此呢，应该可以从多方面来寻求一个突破。那么拓展产业的边界，跳出啊养老服务这一单一的认知，将养老经济延伸到健康管理、文化休闲，还有适老产品的制造，以及啊智慧科技、老年金融等等这些领域，依托社区养老服务的场景，引入老年的教育，还有辅具的租赁，还有适老化的家装等等这样的业态，形成啊覆盖老年群体多元需求的一个综合服务的体系。还有就是应该打通这种产业的链条，推动医疗、康养、科技、金融等等要素进行一个有效的整合，以智慧养老平台为载体，将适老化的产品的研发，还有社区的这种养老服务，还有健康管理的数据要贯通衔接，改变各环节分散运营的这样的局面，来提升啊整体协同的效率。那么在空间的布局上来探索啊养老设施加复合业态这样的模式，将社区养老空间与便民的商业还有生活服务等等这样的功能啊来进行一个有机的整合，细化分层的供给，根据呢大数据提供的这种老年人的健康的状况，还有收入的水平，以及啊服务需求等等这样的特点来进行分类，提供定点推送匹配的产品和服务。同样呢，也针对啊高龄化的这种趋势，在健康的管理、文化的娱乐，还有适老产品开发等等的领域啊，向高龄群体提供一个精细化的服务，以精准服务来激活有效的需求。
1: 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

0: 老年呢，平和、稳定、平和的一个老年，啊，带有一定的学术氛围状态下的一个老年，啊，他就又要多彩，又有深邃，扫地焚香，城怀官道，磨山泛水，楼月彩云，把心沉下来，去悟一个人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深邃的哲理。
1: 遥远的海市蜃楼，驼

0: 是开心。就说你一个是学活到老要学到老，还有就是活到老你还要让自己开心到老，这是最关键的，一定要有自己可做的事情，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自己每天都能够开心起来。哎，这样的话你活得就会有意义，而且你活得也很有质量，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呀。
1: 我奶奶说了，
2: 真的，老这个老这个字好像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你像我们哈，我们这些人，真的大家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父母，感恩党，感恩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是我们就觉得自己还能发光发热，啊，用这一份光和热去影响身边也好，社会上的人也好，这是我们觉得我们也老有所为。梦想无关年龄。只要努力，就会拥有滚烫人生。
3: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4: 说一句家常话，
3: 哼一段戏曲小调，
4: 回味人生。
3: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4: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3: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5: 做一下眼保健操吧，
6: 心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

学。

柔太阳穴刮上眼眶。

实学。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今天的经典解读，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一部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3: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2: 今天呢，我们继续接着上期的内容来学习。上一期啊，我们讲到了孝经通，四书熟，
3: 儒六经始可读，
2: 诗书易，礼春秋，
3: 号六经当讲求。
2: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有连山，有归藏，
3: 有周易，三易详，
2: 有典谟，有训诰，
3: 有誓命，书之奥。
2: 这里面讲到了三易，就是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是吧？
3: 是的。
2: 而且还提到了典谟、训诰，这些词大家听起来都非常的生涩。
3: 是的，这些书籍是我们一般平常很少接触，
2: 对，
3: 但是呢，现在家

0: 家长啊都在给孩子们呢读经典的书籍哈。你看现在是说四书五经，这里讲的是这个六经哈，加上这个周礼和礼记。那现在这里讲到的这个六经啊，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对，是哪六经？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那现在讲到的是易经，那易经呢，它这里讲到有连山易、归藏易、周易，这几部典籍呢是非常的这个久远了。我们现在用到的易经都是周易，好像连山易和归藏易我听说都已经失传了，是吗？是的，那个连山易呢，它是夏朝的时候用的这个易经，然后归藏易呢是商朝的时候用的。
0: 而且连山易呢，他的作者是这个伏羲氏归藏易呢，他是皇帝的时候所著作的，
1: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人说是炎黄子孙中的这个皇帝。对了，作者就是这个皇帝啊。是，是我们的祖先。那下面这个周易呢，是周朝的周文王他所著作的。
0: 文王演义是不是？
1: 是，文王当时是被纣王呢拘禁的时候，
0: 就是观天，然后观地呢自己对人生整个人在天地之间的感悟，然后他做了这个周易。
1: 可能也由此了知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逆境当中能够坚守下来。是的，所以周易呢它是发展的非常的完整的。那后面呢周公呢也是给他做了这个一些发展，然后呢孔老夫子就是又给这个易经呢周易也又做了一个发展。
0: 所以这个易经呢是周易现在用的这个周易是最完整的。哦，您所说的发展是不是就是给他注解？
1: 对，
0: 孔老夫子给周易做过注解，好像是。
1: 孔老夫子做了注解，然后那个周公就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他也做了这个注解，一步步的发展的更加的细致。
0: 有人说这个易经就像天书一样，有人说是看了易经就会作卦。
1: 就会这个算卦了。
0: 对，其实易经就是变化的意思。对，
1: 也就是说人世间的很多事情都一直在变化的。
0: 对，
1: 你看人的心这一刻是这样，另外一刻又不一样了。所以呢在这变化中你如何掌握这个原则，然后你如何掌握住不变。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0: 您接得很快，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人生中我们能够在这个变化之中能够掌握住把握住自己，在逆境还有在顺境之中能够把这个事情呢更加顺畅。所以夫子啊他说自己，如果你再给我增加一些寿命哈，我能够把这个易经呢研究得更加通彻，
1: 然后我在提早的时候学了这个易经呢，我觉得可以没有更大过失。
0: 对，那可见我们日常的普通人如果是能接触到易经，而且能够潜下心来好好的学习易经，也可以让我们自身少犯一些过失，是这样吗？是，但是易经还是要有一定的儒学基础啊。您看他这个读到六经前面要有四书的基础，他读书是有次第的。
1: 好像还有很多的卦，有八卦，然后有六十四卦。
0: 它还是又有古文的基础，因为它毕竟呢是在这么长时间形成的这么一部书。对，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在这里只是蜻蜓点水似的提到易经，好像现在的就是一些媒体也开始办一些传统文化的节目，也讲过易经啊。
1: 是，
0: 有一些也是用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结合现实生活来讲的。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找来这样的片子看一看。那还有呢，有点魔有训告，点魔和训告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好像不用这些词了。
1: 是，这是书经的篇名，点魔训告还有释命。你看点魔训告释命，这六个是书经的篇名，它非常的深奥精微。你看讲什么的呢？这个点呢就是不变的意思，是帝王呢，因为一个领导者他 受命于天哈，他过去是非常的崇敬天的，所以说自己受了这个命呢，可以作为帝王，可以呢来统帅天下。所以这个典呢就是记录了他们登基的整个情形，是他们登基的一个见证。所以当时有尧典、舜典，然后来看一下呢后面魔，有典魔，魔就是一些跟

0: 那个计谋的谋是有谐音的意思，它是代表当时这个下属哈，向这个领导者，就最高领导者献计策，是想把国家治理得更加的这个完善，所写的一些计策。我们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吗？我们走过的路，希望都能留下痕迹，希望这些帝王的一些事迹呀，还有我们呢这个出谋划策的一些内容啊，留下来给后代子孙做一个很好的参考。
1: 然后他们也少犯过失，也通过我们的一些智慧的一些内容呢，能够得到传承，就不再呢走很多弯路。哦，有人说历史总是不断的重复的，所以呢我们经常研究研究我们先前的历史，了解了解我们的祖先从几千年前到现在走过了怎样一条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中积极的借鉴经验教训。是，你看这下面有个训，
0: 这个训呢是说的是臣下向这个君王谏诫，就教诲有惠免的意思。因为君王也有做过了，领导者也有做的事情呢做得不周到不全面，有过失的时候，那旁边的这个臣子就必须要有这个劝诫劝勉，就放到训里面是吧？嗯，是。
1: 就是说比如说伊尹他有劝诫这个太甲的一些事迹，所以就有伊训。哦，是这样啊。是，训其实让我理解感觉是上对下的，但听您这么解释好像是为下的人对上的人觐见，
0: 但他还有一定的德行，还有位置啊，元老。你看伊尹他当时是这个元老了，开国元老。
1: 他对领导的这样一个训勉，
0: 因为国家领导也一样啊，像那个他们的天子，我们说这个帝王啊，他都是首脑，就称为我们四肢里边的头了。
1: 对，是
0: 啊，就是头要出了问题，我们四肢就不能灵便的这个运行哈。所以他对君上哈，对帝王的劝勉也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下面呢是说告，告有广而告之的意思。哦，
1: 就是领导呢，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事情要广告天下，告是这个意思。哦，就是和今天这个告的谐音差不多。今天这个告是告诉的告，告示的告，让大家知道要有什么样的政令，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但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告呢，有一个言字旁啊。
0: 是。
1: 然后这个示呢，就是出师，比如说这个出兵，
0: 攻打某一个地方，或者是要讨伐某个地方呢，领导者都要出来呢，都要向所有的人哈，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出兵，然后出兵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个是示。哦，
1: 也就是说出征前的鼓励大家的话，
0: 有鼓励，也有一些对对方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法。
1: 哦，
0: 也有这个内容。
1: 这个示命的示就是发誓的誓，宣誓的誓。是是。
0: 然后命呢是任命的意思，有任命臣子啊到哪个地方任官，希望他能够安抚那里的百姓，让他们呢安居乐业，有这个任命的意思，对的是这个臣子。
1: 哦，就是说上级，比如说君王对臣子的一个任命，
0: 一个官职的任命。是，所以尚书这本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奥精微，它也是一部历史的一个资料。 那尚书呢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就丧失了。但是呢这个汉文帝，就汉朝建立以后，汉文帝非常重视这个文化，他就请收集天下的这个所有的一些儒家的典籍呀。那当时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家叫福生，他在小时候背过尚书。
1: 全部记得，
0: 所以皇上就快马加鞭请臣子过去，就把他记录下来。他背另外的臣子呢就是在那里记录，结果记录下来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当时他有位亲戚叫这个鲁公王，汉武帝的亲戚哈，当时有一位他要扩建自己的宅舍的时候，当时就是要拆除孔老夫子那时候的家宅的一个墙壁，当时拆除的时候，在里头这个发现了一部尚书。
1: 哦，是古文尚书。当时打开的时候一看，跟福生他当时记忆的这个差不多。哦，这古人的记忆力实在是太好了。
0: 所以当时这个书籍就这样流传下来，这个尚书又称为壁经，
1: 墙壁里面出来的经典。<笑> 我觉得我们这些经典能够保存到今天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我们学习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种感恩之心，感恩这些传承了文化并且呢有些人可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去保存这些文化典籍的人，向他们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感谢。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继续来传承这些文化给我们的后世子孙，我觉得这是摆在我们当今中国人面前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因为我们很多人现在连 繁体字也不认识了，那去读去背的人可能就更少了。那这些东西又要靠什么来传承呢？当然有电子档啊，可以有电脑可以借鉴，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人脑最可靠。所以人脑也可以像
2: computer 一样哈，就是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记忆收藏，那到时候也真的是成为活宝。对，希望我们的人呢也多多的调动我们的祖先所具有的那种超长的记忆能力，然后把我们
1: 我们很多有价值的文化呢印在我们的脑子里，
2: 到时候满腹经纶。
1: 对，然后腹有诗书气自华。嗯，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讲解到这里。今天我们所学的内容是有连山，有归藏，
2: 有周易，三易祥，
1: 有典谟，有训诰，
2: 有世命，书之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中华故事会，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3: 品人生增智慧，
1: 穿越上下千年，中华故事会与智者的约会。过去的药铺里啊，经常有这样一副对联：但求世上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 这句话包含的悲天悯人、宽厚无私的情怀是很让人感动的。 自己虽然是良医，却祈求别人不生病，能与其所蕴含的至高境界的道德品质相匹敌的，当属孔子的一句话，也就是听讼无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句话的意思是，审理诉讼案件，我同别人一样能做好，但内心总是希望这些事情不再发生。 孔子这里的感慨是希望通过教化提升人们的修养，减少案件的发生，这是以天下人为念的崇高而又博大的情怀。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则相关联的故事。山东潍县以前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经常发生水灾旱灾。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也就是郑板桥，在当地任县令七年期间就有五年发生灾情。在他刚到任那一年，潍县发生水灾，食市九空，饿死的人满地都是，当时的景象令人惨不忍睹。郑板桥据实上报，请求朝廷开仓赈灾，可是朝廷迟迟不准。 在危急时刻，郑板桥毅然开仓放粮，他说不能等了，救命要紧，朝廷若有怪罪就惩办我一个人好了，这样灾民很快得救了。郑板桥秉承儒家心系天下苍生的精神，心念百姓的疾苦，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 做任何事他首先想到的是百姓。他招民工修整水淹后的道路城池，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救济灾区壮难，同时责令大户在城乡施粥救济老弱饥民，不准商人囤积居奇。他自己呢带头捐出官俸，并刻下恨不得填满了普天积债的图章。 他开仓借粮时有秋后还粮的借条，到秋粮收获时灾民欠收，他当众将借条烧掉，劝人们放心努力生产，来年交足田赋。 由于他的这些举措，无数灾民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了老百姓，郑板桥得罪了一些富户，特别是在整顿盐务的时候，更是触动了富商大贾的利益。潍县濒临莱州湾，盛产海盐， 长期以来官商勾结，欺行霸市，哄抬盐价，渐进贵卖，缺斤少两，以次充好。郑板桥针对这些弊端严令禁止，因此一些富人对他造谣毁谤，匿名上告。 1752年潍县又发大灾，郑板桥申报朝廷赈灾，上司怒其多次冒犯，又加上听信谗言， 不但不准，反给他记大过处分，轻命罢官，削职为民。离开潍县的时候，百姓倾城相送。郑板桥为官10多年，并无私藏，只是雇了3头毛驴，一头自己骑，2头分驮图书和行李，由一个差丁引路，凄凉地向老家走去。 临别，他为当地人民画竹题诗道：“乌纱志趣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撷取一枝清瘦枝，秋风江上作鱼竿。”郑板桥为官，不以自己的才情作为晋升的手段，也不以此卖弄，而是用在为民谋福上。 这种宽厚无私的精神才是人格的最高境界。听众朋友，有一位大师说过，世人无数，可分三品，时常损人利己者，心灵落满灰尘，眼中多有丑恶，此乃人中下品。偶尔损人利己，心灵稍有微尘， 恰似白璧微瑕，不掩其灰，此乃人中中品。终生不损人利己者，心如明镜，纯净洁白，为世人所敬，此乃人中上品。人心本是水晶之体，容不得半点尘埃。人世间最宝贵的不是金银财宝， 而是宽厚无私、品行高尚的心灵，那是纵有千金也不能买到的稀世珍品。

0: 基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 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场。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5，04749999，18647911844。
2: 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啊。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哎呦，好办法，
3: 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荷式开门，
4: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 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

0: 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0: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北国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这里是一片曾经诞生古代核桃人的土地，这里是被一条孕育伟大文明的河流所环抱的高原，这里是天朗气清、自在养生的塞外天堂，这里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博大厚重的鄂尔多斯，欢迎你。

0: 嗨，大家好，我是俄罗斯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王涛。很多人都说我和草原有个约会，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去赴约。
1: 鄂尔多斯位于内蒙古西南部，西北东三面被黄河环绕，南临古长城，与山西、陕西、宁夏三省区毗邻，全市辖七旗两区，总面积8.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06万，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地级市。鄂尔多斯是蒙古语，汉语意为众多的宫殿。早在7万年前，古河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有辽阔的草原，一望无际的沙漠，跌宕起伏的丘陵，宛如明珠的湖泊。鄂尔多斯歌海舞翔，风情浓郁的鄂尔多斯婚礼保存着最完整的蒙古族礼仪。三吉德玛演绎着草原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婉转的曼汉调见证着多元文化的融合。这里资源富集，境内拥有各类矿藏50多种，其中煤炭、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占全国的1/6和1/3左右，是国家重要的新型能源化工基地。这里环境优良，中心城区空气优良天数在300天以上，城市核心区夏季平均气温21摄氏度，是中国北方最佳避暑旅游度假地之一。鄂尔多斯市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优秀市等荣誉称号。2016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417.9亿元，增长7.3%，在全国地级市中排第35位。当前鄂尔多斯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建设大美鄂尔多斯、花园鄂尔多斯、幸福鄂尔多斯，生态、健康、智慧，尽显现代都市品质，幸福、和谐、安康，铺就小康生活之路。砥砺奋进的鄂尔多斯为壮美内蒙古亮丽风景线增添更加绚丽的光彩。
0: 鄂尔多斯是一个古老、神奇又美丽的地方，神奇的土地孕育着神奇的文化。鄂尔多斯古文明、鄂尔多斯青铜器、鄂尔多斯民族文化、鄂尔多斯歌舞、成吉思汗陵、响沙湾、阿尔寨，众多的人文资源、自然资源汇聚成了博大精深的鄂尔多斯文化，讲述着鄂尔多斯最美丽的故事，表达着鄂尔多斯最丰富的表情。天朗气清、自在养生的鄂尔多斯终于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名嘴们，我们一同领略了响沙湾的大漠风光，这里的沙子原来真的会唱歌，去探究了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的真相。鄂尔多斯品牌每一件羊绒制品都被精心地编制着，当然还去拜谒了成吉思汗陵，看到了800年长明不灭的圣灯，在天骄圣地祈求祝福，在天苍苍野茫茫的鄂尔多斯大草原上尽情地驰骋，感受辽阔，享受来自大草原蒙古族最盛大的宴请，还去蒙古源流感受了蒙古族文化历史的源远流长，同时也向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展示了在多彩内蒙古、在魅力鄂尔多斯，不仅有着草原、沙漠、河流，也有着舒展大气、美轮美奂的旅游度假之城康巴什。我们对这次中国城市广播联盟飞跃城市节目协作体暨百城名嘴感受魅力鄂尔多斯采风活动也进行了全方位的记录。那么第一次来到地大物博的鄂尔多斯，全国各地的百城名嘴们可是有话要说。
2: 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智，刚来到鄂尔多斯的时候，哇，大 城市，觉得真的是很美。然后在今天一天的时间当中，感受到是一座很干净、很包容、很开放的城市。很期待接下来的行程当中，去和美丽的草原有一场约会，去和广袤的沙漠能够来一次亲密的接触。
3: 其实对于鄂尔多斯呢，还有一个印象，是因为这个地方天气真的非常凉爽，在夏天的时候差不多也才32摄氏度，而在当地的朋友也都说了，32摄氏度已经是这个地方比较的热的一个时候了。我也能感受到，就是我们这个地方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些点，另外呢，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特别也想要去感受一下沙漠，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地方的湖水，然后再感受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那个草原的一望无际，这可能都是我们平时没有发现的一些点。另外呢，就是可能从纸背上一下飞机就已经感受到和我们在四川乐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景象了，那这个地方也是值得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旅程了。

你知道吗？在鄂尔多斯库布齐沙漠当中，还有一湾会唱歌的沙子，这就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响沙湾。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安排就带着各位来到了这里。响沙湾位于鄂尔多斯市库布齐沙漠的东段，也叫做银肯响沙。银肯是一句蒙古语，汉语的意思是永久的意思。它也是中国三大响沙之一，是国家5A 级的旅游景区。响沙湾它是一个弯形的沙坡，背依着库布齐沙漠，月牙形状的沙丘高约100米，宽400多米，沙坡的斜度为45度。因为在天晴无雨、沙子干燥的时候，人们从沙丘的顶部往下滑，就可以听到沙子发出的如同击鼓、吹号的呜呜声。若是三五游人相随同时下滑，那么声音会如洪钟，更加显得气势非凡。整个沙丘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沙质回音壁，所以啊，响沙湾也因此而得名。那么响沙湾的沙子为什么会响呢？其实长期以来，人们都非常难以揭开这个奥秘，但是在当地的老百姓中却流传着很多美丽的传说，其中关于八仙之一的张果老的传说广为流传。

0: 据说在很早很早以前，这里水草丰美，绿树成荫，是一处少见的风水宝地。前去蓬莱赴会的张国老骑着毛驴从这里经过，被这儿的美景所吸引，躺在木瓜树下休息，竟然美美的睡去了。怎想拖着的沙袋子被调皮的牧羊娃儿解开了扣子，沙子倾泻而出。等到仙人大梦醒来，发现自己已置身于片金黄色的沙漠中。那看到这样的景象，张国老后悔莫及，而沙漠还在继续的向东蔓延，于是他赶紧叫雷公过来镇守，沙丘才在响沙湾的边缘停止移动。所以啊，响沙湾所在的库布齐沙漠是中国大沙漠的东段边缘，而神奇的响沙湾轰鸣则是雷公镇守沙漠的杰作。在沙漠中，我们一起去寻找沙漠的那一朵白莲，去体验沙海带给我们的无限欢乐，去观看了库布齐沙漠夜晚最亮的星星，在沙漠篝火晚会上尽情的欢唱，尽情的跳舞，感受大漠的风，感受大漠的温度。
1: 二三跳，漂亮，再来一跳啊，
2: 再来一跳，再来一跳，再来一跳，跳高点，跳高点，准备好啊，
1: 跳得好低啊，你们好，一二三，跳！漂亮。
3: Hello， 凤哥，来采访你一下，我想问你，你是第一次来鄂尔多斯吧？
4: 对，我是第一次来。
3: 那你觉得第一次来响沙湾这边，有什么感想呢？
4: 其实因为我是从克拉玛依来的，我们那边呢也有很多沙漠，而且就是像我们的一些油田作业区也是在沙漠里面，但是没有大规模的像咱们这边响沙湾这样的就把它开发成旅游项目，所以说今天来到这儿还是挺新鲜挺刺激的，就是说沙漠见了很多，把沙漠当成游玩项目的其实第一次见。
2: 我们那边呢主要是大海，那里的沙滩其实也非常的柔软，非常的细腻，但是呢跟响沙湾还是完全不一样。我来到这儿，我个人的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大自然造物的神奇实在是太棒了。刚才呢我是体验了一下那个摩托车那个项目，太刺激了，所以说回到海南之后，我一定要把响沙湾这个旅游项目推广给更多的海南的朋友，让他们来感受一下。
3: 刚刚是那个划过来的吗？
5: 是。刚刚我在划过来的时候，其实以前有做过这个，但是我没有在这个沙漠当中体验过这一项这个活动吧。
3: 滑索。
5: 最开始我就先选择了这个，在三样这个选择里面。然后呢，我体验了这个滑索之后，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玩。
6: 然后我今天也感受了这样的一些项目，我觉得都挺好玩的。可能会有一点点遗憾，因为我今天没滑沙。但是我希望说有一天能够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时候到这儿来，真正感受一下。响沙湾的响，
7: 你们那儿有骆驼吗？
3: 没有。
7: 有什么？你们？
3: 我们有海啊。
7: 骑什么？
3: 骑鲨鱼。开玩笑的。
0: 怎么样，听了大家的介绍，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过瘾呢？过瘾呢还有沙漠探险车，这种车的功率特别的大，底盘也比较低，会为驾驶者带来不一样的驾驶感受。那么沙漠飞索项目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项目之一，人在高空滑行，享受大漠美景的同时，还能够伸展着双臂体验飞翔的乐趣。总之这儿的一切就让大家嗨翻了天。如果你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追求刺激体验的人，来响沙湾就对了。
8: 我是迪庆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杨毅。昨天一下飞机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鄂尔多斯非常的迷人和漂亮。整个鄂尔多斯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大和宽广。今天我们来

0: 拍照片也还可以看，但是有很多人真的拍出了大片的感觉。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交通文艺广播的主持人白鹤，很高兴来到了鄂尔多斯。其实鄂尔多斯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其实和呼伦贝尔应该是很相像的，感觉是很朴实，然后呢民族风情也特别的浓郁。但是来到这儿了之后，让我觉得深深的感受就是哇，我鄂尔多斯会带给你一个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无限的想象力。因为像呼伦贝尔的话，可能更多是那种就是朴实无华，是一个就是纯原生态的那样一个旅游的一个圣地。但是鄂尔多斯的话呢，它可能综合的会更多，有我们的这个成吉思汗陵，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响沙湾，还有很多的就是跟这个我们的民族啊，还有就是跟现代能够融合在一起的这些东西。所以总会觉得哎呀，来到了鄂尔多斯就是完完全全是一种惊喜。也欢迎咱们更多的一些朋友们能够来到鄂尔多斯，来感受它的这样一个豪华，感受它的这样一个多姿多彩。
2: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响沙湾景区销售预订接待部的总经理助理，然后我叫李金娥。第一天的行程呢，主要是感受两个度假岛的内容。晚上呢，我们入住的是连沙度假岛。大家刚到的时候，我们佩戴的度假手环呢，也是我们景区至高无上的一个 VIP 体验。这样大家可以更好的体验到我们度假岛内的度假气息。我们景区呢是中国首家沙漠度假地，它是率先在咱们内蒙这边然后开展的这样的一个度假模式，让客人自由自在地感受到旅游，而不是说传统的观光，我来到这里然后单纯的看一下然后就离开，而是让大家静静地慢慢地来感受快城市节奏下的慢生活气息。我们也非常的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响沙湾景区，深度的体验我们这边的度假气息。
3: 在黄河的几次湾里，镶嵌着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古老，见证过古河套人的生活轨迹，它辉煌，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建设的新篇章，它无价，正在铸就一个又一个新丰碑。它就是鄂尔多斯，一个升腾着希望和梦想的地方。
4: 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知道鄂尔多斯的这个品牌名称都是始于那句广告词，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是的，就是这句广告语让鄂尔多斯飞升海内外，也奠定了鄂尔多斯世界荣都的地位。今天的世界羊绒业已经公认，全球最大的羊绒产地就在中国，全世界的羊绒产量大概每年约有12000吨，中国大约稳定在每年的8000吨的水平，已经占到全球资源总量的70%以上。而出产于鄂尔多斯高原的阿尔巴斯白山羊绒被认定为世界的顶级羊绒。阿尔巴斯白绒山羊是中国20个优秀品种之一，它是属于国家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一级保护品种，2008年获得了农业部的地理标志。阿尔巴斯白山羊绒因其细度和长度也被誉为纤维宝石、软黄金，是驰名品牌鄂尔多斯羊绒制品的主要制成原料。其实阿尔巴斯山羊浑身上下都是宝，羊肉还被誉为是肉中之人参，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高。2014年阿尔巴斯山羊肉也被列入了国家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现在阿尔巴斯白绒山羊主要产区就在鄂尔多斯的鄂托克旗境内。还有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 APEC 峰会在北京召开，当全世界的领导人集体佩戴鄂尔多斯羊绒围巾和披肩亮相时，鄂尔多斯人倍感自豪。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这句话从一个企业精神信念发展成为一座城市的价值追求。
5: 买了多少？买了多少？
6: 拿的围巾。
7: 哎，小爱的那个呢？
5: 一袋里边装的几件啊？
8: 3-4件吧。
5: 3-4件、
8: 还有小爱的，小爱的。
9: 喂。
5: 你买了什么？
9: 哎，我买了2个披肩，一个毛衣。
5: 多少钱啊？
9: 2000多。
5: 2000多，一个还是两个？
9: 3个。
5: 3个2000多，觉得怎么样？
6: 还行，
5: 还行，不是很。

0: 会吧。
1: 对，
2: 不急，你怎么不着急啊？
0: 今天是买了什么？
1: 今天买了那个围巾，还有手套。因为我比较懒得带很多东西回去，但是我看到很多东西有一种就是叫做带不走的鄂尔多斯。其实刚刚买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也看到好多朋友都在排队嘛，然后想要选一些羊毛衫呐、啊。其实来到鄂尔多斯，我才发现它和商场当中的鄂尔多斯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然后冬季呢，可能会比较的齐全一点，颜色也会更加丰富一点。虽然我们来的是工厂店，然后也以前也可能没有体验过这种羊绒衫，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不太喜欢这些东西，但一来了以后，我就完全被它的这个魅力所征服了。
0: 我想问问买了几件？
3: 没了
0: 啊，顺便采访一下。
3: 我们都买了一件，
0: 都买了一件，买的是什么？披肩还是羊绒衫？
3: 羊绒衫，
4: 我买了背心羊绒衫。
0: 啊，背心羊绒衫，是看上了款式？
3: 我觉得品质，我觉得质量挺好的。我也去过内蒙其他地方，然后比较过价格，觉得别的地方的价格蛮高的。如果说不是在内蒙，去别的省市的，别的品牌品质没那么好的羊绒衫，可能价格就更高，四五千、五六千。我们在这里买个羊绒背心也就几百块钱打完折，挺好的，性价比很高。
0: 咱们这边是也能用得着，
3: 用基本上用不着，但是出差的时候用得着。我们出差也蛮多的，那背着呗，
0: 背着呗。嗯，
5: 对、啊。然后又是一件背心儿，我这给老人买的，老人肯定很高兴。
3: 刘军主任是给他爸爸买的，
6: 让您的感受信马由缰，让您的旅程现在。
7: 全国著名旅游城市强强联手，52家广播媒体互动直播，这里是飞越城市。跨越时空的界限，放飞自由的翅膀，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将在同一时刻激情碰撞。全国52个城市电台大型同步直播节目《飞越城市》。

0: 你别你别想着卡进去就，你要平，哎，对头，瞄准三点一线，拉弓稳住。哎，
1: 棒！
2: 姐，我给你拍照了，你
0: 头
2: 不要的。
0: 你像是蒙古人啊？
1: 我不是，
0: 怎么不是？
3: 啊，基本上脱了就是五箭嘛，中了一箭。这一箭呢，我瞄准的是二号这个靶盘，结果他射到一号去了。但是我也很满意了。
4: 拉弓要拉到头
1: 啊，
4: 拉到顶，
1: 嗯，
4: 一定要拉到头。
1: 但是如果瞄准的话是怎么瞄呢？
4: 瞄准的话，你拉的这个。拉的劲儿大了以后呢，你就直接瞄那个红心上面。
1: 嗯，
4: 你要拉到松了的话呢，你得瞄最上面。
1: 你是这里的这个培训技师是吗？
5: 对，我是这边的教练。
1: 啊，教练是吧？
5: 今天发箭。
1: 那对于这个射箭这方面，那有什么这样的心得能传授呢？
5: 就是。技巧就是射的时候啊，这个手千万不能往上边放，因为这射箭的禁忌。
1: 嗯、
5: 对，因为这个弓是娱乐弓，毕竟和那个专业弓不一样。
1: 嗯。
5: 咱们射的时候，他们有的人就，你就习惯吧，应该是就习惯把手往箭上边放，因为很容易刺伤。他那个箭也很尖，是塑料的，因为这个箭是玻璃纤维的。嗯。很容易会划伤它。完了，你这样拉的时候，看见。

0: 头抗靶心和也和那个专业弓不一样，他那个专业弓有个瞄准的地方，这个没有，这是属于娱乐弓。
1: 对，您一般使这个娱乐弓准头怎么样？
0: 倒是还行啊，就是
1: 能百发百中吗？做到？
0: 嗯，做不到，偶尔会。六环以内吧，就是。
1: 啊，您是专门学习的这个娱乐弓、
0: 不
1: 是，
0: 是
1: 吗？
0: 不是，后来才学的。
1: 后来学习。
2: 一提到草原，可能首先映入大家脑海的就是草原上的美景，蓝蓝的天空，碧绿的草地，飞奔的骏马和成群的牛羊。另外呢，就是草原上响起悠扬的牧歌，勇敢潇洒的蒙古族小伙儿挥着套马杆，美丽的姑娘在草原上翩翩起舞的场景。的确，蒙古族歌舞确实是独具风格而富有魅力的，鄂尔多斯素以歌海舞乡著称。由于鄂尔多斯民间歌舞自成体系，从而成为蒙古族民间歌舞的一大特色，甚至被专家学者称为蒙古民族歌舞艺术的发祥地。对了，在鄂尔多斯草原上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就是蒙古族的男儿三艺，滑草、石井马术具等等很多的表演都会让各位惊叹草原的独有魅力，不妨我们一起来听听。
3: 以矫健神勇的蒙古马为主角，以气势雄浑、惊险刺激、生动灵活的战斗人。
4: 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呢，是国家四A级景区，也是内蒙古中西部绝对规模最大的草原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前段时间呢，也被评为全国的自驾游最佳目的地。我们的优势呢，就是有那达慕石井马术具，这个是我们今年自己自编自导，然后挑选了一种就是好多的。优良的马种，我们的蒙古马，还有英国的卡巴马，共同打造这么一场石井马术具。这个目前来说，游客的反响也比较好。
2: 来到草原，有蓝天白云，辽阔草地，马儿驰骋，怎么能够缺少精彩的歌舞相伴？怎么能够缺少美酒和美食呢？我们相聚在盛大的扎马宴上，穿着美丽的蒙古族民族服饰，听着祝酒歌，喝着马奶酒，品尝着礼遇贵客才会出现的美食烤全羊，吃着奶酪，喝着用草原上独有技艺制作的酸奶和奶茶。吃在草原，住在草原，玩在草原，真的让人流连忘返。
5: 今天给了我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可能也是幸运，通过抢红包的方式抢了一身王爷服。我突然发现啊，这两天了，自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受欢迎过，好多人跟我陆续的合影拍照啊。
6: 从这个西双版纳生活了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接触草原，到这个草原里来玩，大家玩得非常开心，又滑草，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人的整个心情非常的舒畅。包括我们第二天这个扎马宴哈、这个的的确确非常有特点，还要求我们换上这个民族服装，第一次穿这个蒙古族服装哈、我很瘦，我觉得这个稍稍胖一点的穿起来可能好看一点。
7: 你见不见？
6: 我的的确确瘦一点，大家都开心的笑了起来哈。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毕竟我们所有人穿起来这个服装往那一坐，这个场面非常这个气势磅礴，这个感觉哈，非常的壮观。大家吃的开心，玩的开心，跳的也开心，唱的也开心，喝的就更尽兴了。
2: 草原的狂欢过后，我们前往了一代天骄长眠之地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陵旅游区位于鄂尔多斯市东南部伊金霍洛旗的甘德尔草原上，它以三座蒙古包式的宫殿相连而成的陵宫为主体，由苏勒德祭坛、祭祀文化展览馆、碑亭、甘德尔敖包、99级台阶式步道、成吉思汗出征铜像、牌楼、成吉思汗沃尔朵等景点组成。雄伟的成吉思汗陵园有着800年不灭的圣灯，祭拜着一代天骄的英灵，世世代代守护的达尔扈特部落，神秘隆重的四十大祭成为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范本。成吉思汗是蒙古族民族英雄，是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于1227年病逝，至今已有近800年的历史。这800年来，对成吉思汗的祭奠活动一直在草原上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那在所有的祭祀活动当中，每年阴历3月21举行的春季查干苏鲁克大祭是成吉思汗祭典当中最大的祭典，还有每年农历5月15的夏季闹尔大典，农历9月12的秋季斯日格大祭，农历10月初3的冬季达斯马大祭，以及每月大大小小的祭祀活动，随时欢迎着四面八方的客人来朝拜祈福。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西长治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十一。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可以和我们鄂尔多斯的所有的朋友们一块儿来到了成吉思汗陵。那其实我一般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一个比较讲究情怀的人，就去什么地方我都会和我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或者说是曾经看过的书去进行一个映照。来讲的话，或者说从整个世界的维度来讲的话，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
8: 在黄河的几次湾里，镶嵌着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古老见证过古河套人的生活轨迹，它辉煌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建设的新篇章，它无价正在铸就一个又一个新丰碑，它就是鄂尔多斯，一个升腾着希望和梦想的地方。
2: 鄂尔多斯可以说是山川瑰丽，造化神奇，地貌多样，景象万千。你可以欣赏到库布齐沙海浩瀚，准格尔纵横沟壑，母亲河深情蜿蜒，七星湖波平如镜，也可以尽情地在草原上放歌、驰骋和舞蹈。当然，大家还可以到旅游休闲度假城康巴什来体验慢节奏的生活，来感受空气的清新、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完美融合，来亲自目睹现代元素结合蒙元文化建设的旅游城市的风采。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吉林延边的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华哥平化。那现在呢，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这个美丽的康巴什这个位置。应该说刚才听导游说过啊，这是一个城市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四 A 级的一个景区。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想象当中的城市呢都是非常拥挤的，人特别多，然后呢哪怕它是商业中心嘛，也是显得呢不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很休闲的地方。但是康巴什不一样，虽然它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区域，但是你来到这里呢就仿佛置身于一个度假区一样。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觉得让我最惊，就是最特别兴奋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里的广场特别的多，整个的这个景观带广场很多，我没有查具体有多少个啊，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广场还有不同的主题，我觉得不仅是呈现了这个传统的内蒙就是蒙古族的一些特色，同样还有一些就是鄂尔多斯人自己的一些心思在里面，比如说这个蒙古的那个那叫围棋
10: 象棋
9: 啊、象棋广场啊，因为我没有玩过这个象棋，其实我连中国象棋都玩的不是太好，但是这个我听说那蒙古象棋跟国际象棋差不多啊，而且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那个象棋呢，它是以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棋子，就是一个建筑，然后呢布局成了这样一个广场。其实我觉得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惬意，就是用两个字来说就是惬意啊。而且就是前两天，其实我很幸运的一点就是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咱们这个全亚洲最大的这个音乐喷泉，最高的音乐喷泉啊 ，sorry， 最高的音乐喷泉，最高是209米对吧？然后呢，到那儿以后呢，就像我那天说的，就是这个喷泉，因为 各地都有喷泉，但是这个喷泉我就感受到它跟这个音乐配合的非常非常的协调，而且这喷泉呢喷出来之后呢，你不觉得它

0: 它是水柱，它就是像这个一个化身为一个很多的舞蹈演员一样，
1: 然后
0: 对，在这个高空中不停的在舞蹈，而且变换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姿势，而且在这个灯光的映衬下，就仿佛我们置身于一个很玄幻的一个世界当中一样。
2: 我是邢台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总监宋兴国。喀玛什我还是真是第二次来，2015年的时候我来过一次，这一次呢是跟着我们的飞跃城市来的，感觉啊一次和一次的感觉不一样，感觉非常深刻，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感觉这个城市啊它是一个艺术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乌海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刘静。那么我也是带着串门的心情来的，而且呢，我觉得这次这个串门啊，感触特别深。本身是想很肤浅的又吃又玩，就是逛吃逛吃的那种，结果没想到呢，我觉得我是受益颇丰，看到了不一样的城市夜景，体会到了不一样的城市的那种气质。为什么说它有气质呢？它有它的自己的文化特质，有它自己的生活气息，有它自己的节奏。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城市，和我们印象中的邻居鄂尔多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到达这个市政府前的这条街，我认为是一条文化街，它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朝气蓬勃的气息，体现的是它的气质，它是有风格的。
4: 在鄂尔多斯春暖时节，南部草原万亩马兰花渐次开放，置身其中沾满悠悠馨香。夏季风和日丽，21度的舒适让人不觉三伏的酷热，秋日天高云淡，驾车畅行乡野平原，让速度和激情迸发。冬时冰封大地，银装素裹，九成宫万州场雪地运动热气腾腾，鄂尔多斯的山水之旅会让你感觉这座城市的深沉粗犷，理解这里人们的豪爽和热诚。亲爱的朋友，这里还有造型精美的青铜器，豪放热烈的蒙古舞，悠扬高亢的草原长调，深情婉转的乡间山曲，神秘的祭祀文化和宗教文化交相辉映，农耕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多元融合，共同形成了鄂尔多斯旅游文化融合的独特体系。就算来到鄂尔多斯短短几天，也能够感受到这里与众不同的气候环境，天朗气清，冷暖宜人，景色秀美，怡情养心，还有每年350多天的悠然天气，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正等待着各位的到来。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做一下眼保健操吧。
4: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

学。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

池学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致的那一端。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6: 随身垃圾不乱扔，
7: 垃圾污染危害大，
8: 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2: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11: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13: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4: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整点天气资讯。

0: 好，听众朋友，整点以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一起来了解到西蒙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偏西风转偏南风四级。
1: 明天白天全蒙是多云转晴，东部地区是偏南风五六级，其余地区偏西风六级，西部地区伴有扬沙天气。
0: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巴音胡硕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别利古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二林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宝昌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上都镇晴转多云，最高。

0: 高气温19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
1: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山多依至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贝子庙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芒果汉城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6度；泰布斯奇云马苑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后呢，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晴转多云，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0: 下去。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9: 哎，准是看手机了。
7: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0: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1: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1: 以后注意点儿。
12: 一定。
1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1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6: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五一假期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公益体验活动，正蓝旗俄日登达莱嘎查生态治理示范区，累计参与志愿者1500余人次。摘植黄柳、柠条等固沙植物近60万株，完成沙地治理面积是600亩，以实实在在的造林成效助力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公布2026年度教育国际化小而美项目立项名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申报的蒙古国中文加机电、中文加汽修专业小而美项目成功获批。目前，学院已在2025至2026年连续2年获批该项目。
0: 据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宝自2019年起在保护区内形成了稳定的留鸟种群，截至目前种群数量稳定保持在50余只。
1: 五一假期期间，锡林浩特机场共保障运输起降224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6735人次，同比增长4.8%，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0: 东中近期将智慧牧场建设作为传统养殖向精准高效绿色生态转型的重要抓手，3年来共争取资金295万元，打造智慧牧场21户，实现养殖管理可视、可测、可控、可预警，养殖效率与生态效益得到有效提升。
1: 修中近期高繁多胎乌珠穆沁羊核心群组建项目实施以来，已完成2466只乌珠穆沁母羊和羔羊的基因检测筛选，建立公体羊97只，集中饲养瘦体羊300只，开展胚胎移植2轮，共527只，人工输精600只左右，目前双羔率达到52.4%，阶段性成果比较显著。
0: 近期，东乌珠穆沁旗计划对 G331 线 K5760+600 至 K5780+600 段道路实施公路养护施工，为确保此路段的施工安全和社会车辆行车安全，2026年5月10日至7月25日对 G331 线K5760+600 至 K5780+600 路段进行全封闭施工。
1: 2026年1季度，内蒙古新能源本体消纳电量4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4.4%，较“十四五”初期提高14.9个百分点。
0: 近年来，内蒙古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协同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与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

0: 发展。截至今年三月，内蒙古新能源总装机规模达到1.74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3.4倍，占全区电力总装机比重达到54%。
1: 近日，我国宣布发现3种月球新矿物：视嫦娥石、美嫦娥石和视美嫦娥石。
0: 近日，海军视讯部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多架无人靶机隐蔽突防，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全面检验该型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低空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5月6日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0: 5月6日，国家安全部发布安全提示文章，不规范视频会议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
1: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根据城乡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5月8日锡林郭勒分公司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 G1013 海张高速西蒙段桑根达莱南至宝昌北路段是封闭施工，现在呢是对于桑根达莱南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哈比日嘎收费所入口双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是通行正常。
0: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中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我的信息哪去了？哪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4: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5: 学习、
4: 就业，
5: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6: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7: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8: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9: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뛰어들어간다
1: 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2: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那么这两天的天气终于在今天啊，也是回温了一些。那么可以看到，就是尤其是虽然说早间来的时候呢还是有点凉，但是户外运动的朋友是真的不少，所以说呢也建议大家能够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好天气当中呢，不妨可以出去走一走，能够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
1: 其实我看到的最多的一个现象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
1: 就是大家都在外面晒太阳。
2: 哎，对，昨天同事还说要不等周末的时候去晒背啊。
1: 那你知道为什么要晒太阳吗？
2: 啊，
1: 因为家里面冷嘛。
2: 啊，对，挺暖了。
1: 所以很多的一些朋友们都会发现，哎，家里面盖着被子也挺冷，然后外面呢阳光一照还真的是挺热乎的。
2: 是，
1: 然后有这个阳光的普照，大家可以把这个被子晒到阳台，
2: 对，
1: 然后自己到外面站一会儿。
2: 我们家虽然没有阳台吧，但是我昨天把一个纱窗给卸了，我不管怎么样要把这个被子晒一晒。
1: 对，其实晒晒被子真的特别舒服。
2: 对，那个味道我特别喜欢。
1: 对，太阳的味道就是这样啊。真的，我们说已经是来到了这个初夏时节了。
2: 对，好像
1: 好像就是说在我们这里的这个感觉还不是那么明显。
2: 对，
1: 但是会发现这个气息也是会越来越浓厚。
2: 哎，对，你就能够通过每天的这个太阳光的照射，你就会觉得哎，确实比之前要温暖很多。所以说呢也建议大家可以不妨我们做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说我们出去跑跑步跳绳啊，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对对对，其实适合我们的运动方式真的还是挺
2: 多
1: 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早晨可以去逛逛早市。
2: 哎，是。
1: 然后把家里这个中午要吃的菜也
2: 买
1: 了，买
2: 一买。
1: 然后呢我们这个也算是六步了是吧。
2: 对，你想这个早市从头走到尾，哎，也再走回来，那也是有几千步就达标了已经。
1: 对，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喜欢在这个微信当中，微信运动当中和大家去比一步，晒一晒我们的这个步数。
2: 哎，是，就像我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
1: 对对对，
2: 如果我能走个一万步，我就看一看，如果有人超过我，我今天想我再去哪儿溜达一圈呢？
1: 我一定要超过他，
2: 我一定要超过你。
1: 然后我们家孩子说：“你是老年人的想法。”就是跟大家比这个步数
2: 啊。是啊，
1: 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天气好，我也愿意到外面走一走。
2: 哎，对，
1: 然后我看我走了好像还不到一万步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再走一走。
2: 对，
1: 感觉好像第几了，我也想超了上面的一个人。
2: 对，就是把我的那个封面啊，就给我晾在大家的那个运动圈里面。
1: 对对，其实不论怎么样吧，我觉得就是走一走户外运动，不论是在哪个季节，其实都对我们的身体是大有好处的。
2: 没错，
1: 这就像一年四季，有的人喜欢不一样的季节。
2: 对，
1: 是吧？
2: 像冬天的话，我们这里还有什么汽车拉力赛以及马超等等，那么也都有，还有就冬季那达慕。所以说不管在哪个季节，都有它独一份的运动的一个氛围。
1: 没错，如果大家就是到外面旅游，也会去跟身边人说，哎呀，一定要在草原最美的季节，然后去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去转一转，玩一玩，是吧？因为这里的这个夏天才是最美的。
2: 对，那么我马上也要迎来了最美的季节了，所以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把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放在您的旅游清单当中。
1: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吧，也能够来到我们锡林郭勒美丽的大草原。好，我们开启今天这一段节目行程，同样呢要为大家推出参与我们节目的两种方式。
2: 没错，我们可以，其实今天呢我们还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锡蒙荣媒的客户端，因为这个是非常方便以及快捷的一种形式。我们可以下载锡蒙荣媒客户端，然后在下方的帮帮当中呢找到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就是您的信息，如果是出售房屋等等的话，也可以拍摄一些短视频、小视频放在上面。这样的话，大家会看得更加直观一些。比如说，我就想租一个有阳台的，一看，哎，这个有阳台，那我就会联系您的。
1: 另外呢，就是最直接的方式，大家就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啊，0479822-1395。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两种方式，希望也能够满足您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为大家去整理一些手边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同时再一次的邀请广大的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
1: 下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要招聘的是牧区要雇羊倌的要求呢，就是咱们是两口子，然后会开铲车，能够长期的工作下去。那么要求呢，一定是要有工作经验的，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13327098131。这个是牧区要雇一个两口子的羊倌，主要是要会开铲车，能够长期的工作下去，而且一定要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联系电话是13327098131，13327098131。
0: 好，这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做饭的一位大师傅，主要负责呢是给一家3-4口人来做一天2顿饭，每周呢有一天休息日，同时呢要负责打扫家里面的卫生，工作地点是在富华名苑小区，然后工资待遇呢就是可以面议的，大家可以去拨打联系电话咨询，号码呢是为13394792000，13394792000。再来给您重复一遍，是要招聘一位做饭的大师傅，负责给一家3-4口人做饭，一天2顿，每周有一天休息日，同时呢负责打扫家里面的卫生，工作的地点在富华名苑小区，工资待遇面议，13394792000，13394792000。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则出售信息，这位朋友呢要出售的是发酵粉碎好的有机纯羊粪，那么180斤一袋，那么自提呢是每袋40元，可以送货上门，送货上门呢就是每袋50块钱了，联系电话是18747962126，18747962126。这是出售的是发酵粉碎好的有机纯羊粪，一袋呢是180斤，然后呢如果是您自提的话是每袋40元，送货上门的话呢是每袋50元，联系电话是18747962126，18747962126。
0: 好，来关注到西市吉利银河要高薪招聘的是销售顾问数名，二网经理一名，销售经理一名和新媒体一名，大家想要来应聘或者是找工作的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咨询19847495000，19847495000。吉利银河要高薪招聘的是销售顾问数名，二网经理一名，销售经理一名和新媒体一名，具体联系电话是19847495000，19847495000。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千禧龙苑小区有一个80平米的6楼对外出租，简单装修，房屋呢是干净整洁，可以去试拎包入住，租金呢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13664891528。千禧龙苑小区80平米的6楼对外出租，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呢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13664891528。
0: 出售109路园小区的一套95平米3居室的一楼，位置在109路园小区95平米3居室的一楼对外来出售，298000的售价。千禧龙苑小区90平米的3楼带有落地窗，使用面积是100平米，29000的售价。另外呢，要对外出售文豪世家北门的底商，上下2层233平米，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109路园小区是95平米的1楼对外来出售， 三居室，售价是298,000。千禧龙苑小区90平米的三楼，带有落地窗，使用面积是100平米，29万的售价。同时要出售的是文豪世家北门底商，233平米，上下两层，精装修。电话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的是鹿园小区，95平米的一楼，出售价格是29.8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79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租的是平安福楼的公寓楼，是70平米，这个公寓楼呢也是新装修的，是没有入住的，家具家电是非常的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如果有想来作为第一个租客的话呢，不妨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75-4791-9888。这个平安福楼的公寓楼70平米的房租呢是每年15,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当然了这个价格也是可以和我们房东来商量一下，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0: 出售位于文豪世家小区的一套150平米的14楼，这个房子呢是3室2厅2卫，可以办理贷款。文豪世家小区150平米的14楼对外出售，3室2厅2卫，可以办理贷款。13904798338，联系电话13904798338。房子的位置是在文豪世家150平米的14楼，3室2厅2卫，可以办理贷款，价格可以面议。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
1: 来关注出售信息，大量的砂石料，常年是对外出售，可以包运输。还有就是柳工挖掘机和欧曼翻斗车都带有司机，是可以常年出租的，联系电话是13-0479-0590。有大量的砂石料包运输，常年对外出售，还有一部是柳工的挖掘机，还有就是欧曼的翻斗车都带有司机，也是对常年对外出租，联系电话呢是13-0479-0590，13-0479-0590。
0: 好，下面这一位朋友是要招聘在污水处理厂附近工作的下夜工人，污水处理厂附近要招聘的是下夜工人，联系电话13947926668，13947926668。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下夜工人，工作的地点位于污水处理厂的附近，电话13947926668，13947926668。
1: 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要出租的是160平米上下两层的临街商铺，商铺的位置呢是在锡林浩特市第三小学的斜对面的那个胡同里面，房租呢是每年3万元，包括取暖费，联系电话是18-4799-1288。出租的是160平米上下两层的临街商铺，具体的位置呢是在三校的斜对面那个胡同的里面，可以作为超市啊或者一些汽车修理等等都可以，房租每年是3万元，包括取暖费，联系电话是18-4799-1288，18-4799-1288。
0: 好，我们要提醒朋友们，选择收听到的依然是供求热线，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04798221395，04798221395。
1: 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在下方的帮办当中找到我们，把您的信息发送上来就可以了。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写好我们的联系方式。
0: 对，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跟我们取得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822-1395，为你全线开通。下面呢，一位朋友要转对的是四中附近81平米的饭店，位于四中附近有一套81平米的饭店对外来转对，带有1年的房租。电话是13081597300，13081597300。转对四中附近81平米的一套饭店啊，是有固定的客源，正在营业当中，电话呢是13081597300，13081597300。
1: 那关注的是招聘信息，大唐电厂的物业公司要招聘的是以下的岗位工作人员，首先就是物业经理、保洁人员和服务人员，任职要求呢是品德优良，无不良的嗜好和违法违纪的记录，年龄要求是在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够适应以上的岗位工作，工资面

0: 还有就是上下班呢，咱们都是有通勤车来接送的。联系电话呢是18147916538，另外一部是18147913333，最后一部13848615141，13848615141。如果有想要来应聘的朋友，带好自己的身份证件，就可以联系以上的方式就可以了。
1: 对外来出租气象局的家属楼70平米的三楼，气象局家属楼一套面积是70平米的三楼，年租金是11000元。另外呢，在长春小区有80平米的一楼对外出租，包括取暖物业费是16000的租金，18247930100，18247930100，找这位罗女士联系。气象局的家属楼一套70平米的三楼出租，年租金11000，同时出租的是位于长春小区80平米的一楼，包括取暖费，租金是16000元，18247930100，18247930100，联系人是罗女士。
0: 来关注招聘信息，在世纪家园小区里面有一个生活超市，要招聘的是理货员，要求是能够长期的工作，吃苦耐劳，有责任心，性别不限，薪资待遇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96511。世纪家园小区里面有一个生活超市，要招聘的是理货员，要求呢是招的是长期工，吃苦耐劳，有责任心，薪资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96511，13947996511。
1: 好，下面一条信息是这一位朋友要出租位于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一处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都有，可以分租或者是整体对外出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来联系。这位朋友是在政务大厅向北900米，有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的一处大院，带库房出租，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都有，可以整体或分租。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
0: 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西湖世家有一个90平米的四楼对外出租，带有简单的家具，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047961835，15047961835。
1: 好，我们继续带领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这样一条信息，这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来出租的，是我们看到在一家明仕小区的东院85平米的五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租金面议，13514790249，13514790249，位置是在一家明仕小区的东院，85平米，两室一厅的五楼，对外来出租，家电齐全，租金面议，13514790249，13514790249。
0: 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在德城小区的对面呢，有绿都家苑小区，有一个步梯四楼77.12平米的房子对外出售，带有部分的家具，有房本，售价是33万元，价格呢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是18604799091。绿都家苑小区有一个步梯四楼77.12平米的房子对外出售，带有部分的家具，有房本，售价是33万元，价格呢是可以浮动的。联系人是海先生，18604799091。联系人呢是海先生，他的电话是18604799091。
1: 位于 Type 四期，有150只生产母羊要对外来出售，位于 Type 四期对外来出售，有80多只大羊，价格是可以面议的。那么联系电话呢？各位可以记一下：18247999929，18247999929，是要出售150只生产母羊，位置呢是在 Type 四期，有生产母羊对外来出售，18247999929，18247999929。
0: 来关注出租信息，奶牛新村呢有一个500多平米的库房对外出租，可以作为仓。

0: 处办公都可以，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8-3990。奶牛新村呢有一个500多平米的库房对外出租，联系电话呢是1394798-3990，1394798-3990。
1: 好，对外来出售的是2024年12月份带有手续的捷达出租车。2024年12月份带有手续的捷达出租车对外来出售，价格面议1890479-1890，1890479-1890，是带有手续的捷达出租车对外来出售。联系方式1890479-1890，1890479-1890，取得联系。
0: 来关注出租信息，重庆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的已装修好的一楼的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0479-8885，1800-0479-8885。
1: 这位朋友要招聘的是市场业务员，男女都可以，工资保底加提成，13722098183，13722098183，招聘市场业务员，男女都可以，工资待遇是保底加提成，13722098183，13722098183。
0: 来关注到的是出售的是丽都花园小区有一个步梯76.54平米的6楼对外出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3327097177，13327097177。
2: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3: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3: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至此，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3: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3: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

0: 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 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不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1: 世界，感知美好。你想调剂商品吗？你想求职招聘吗？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 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或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好，这里是供求热线，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呢，还是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互动。我们也和各位分享到今天来自于我们节目的最后一组信息内容。
1: 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要出租的是奶牛新村有一个500多平米的库房对外出租，可以作为仓储啊，以及办公养殖，都可以，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83990。

0: 种植加工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电话是136-0479-8379，136-0479-8379。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有1100平米的库房大院对外来出售，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或者是中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136-0479-8379，136-0479-8379。
1: 来关注出售信息，路园小区呢有一个95平米的一楼对外出售，价格呢是29.8万元。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底商，在新区文豪世家北门有一个精装修，上下两层是233平米的阳面底商对外出售，设施设备非常的齐全，全屋呢也是都有自动化的一些设施设备，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0: 好了，朋友们，抬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供求热线也是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还是提醒各位朋友可以每天在同一时间走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1: 现在呢也正是下班的时间，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保持车速，注意交通安全。
0: 对，稳驾慢行，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
1: 回家。
0: 我是新芒荣美主持人圆圆。
1: 我是新芒荣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

0: 希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5月7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16次会议。
0: 5月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到盟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
1: 镶黄旗牧民主动践行草畜平衡、禁牧休牧相关要求，用实际行动守护草原生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5月7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16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强化经济运行调度，按照既定部署完成好各项任务，进一步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巩固经济平稳运行、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做好分析研判、分类指导，采取针对性举措，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抓好隐患排查和处置应对，有效提升自然灾害防御能力。要加大野外火源管控力度，加密巡查巡护，做好防火宣传，全力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深刻吸取近期其他地区生产安全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各领域风险隐患，全力整治存在问题，严密落实防范举措，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伪工作，坚决守牢烟花爆竹行业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度会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区草原那达慕筹备情况等汇报，并就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到盟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详细询问信访事项，现场研究解决办法，要求属地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针对性措施，依法依规、实事求是解决群众的合理合法诉求，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确保群众满意，按节事了。张百成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扛牢责任担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扎实开展信访矛盾化解攻坚和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推动矛盾纠纷发现再早、处置再小、化解在基层，筑牢信访工作第一道防线。要以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抓手，完善信访工作法治化路线图，优化工作流程，畅通诉求渠道，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加强对共性问题、周期性问题的分析研判，努力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盟领导杨力、新安

0: 安参加。
1: 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浩伊尔、胡都嘎嘎查牧民积极响应政策号召，主动践行草畜平衡、禁牧休牧相关要求，用实际行动守护草原生态，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牧业生产协同发展的良性之路。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2: 当前正值休牧护草关键期，走进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浩伊尔呼都嘎嘎查牧民苏以拉图家，夫妇俩正忙着给牛群投喂饲料。他家供养至20多头牛，为配合草畜平衡和休牧政策，去年便提前筹备饲草料，储备20多吨草料、5吨饲料，全力保障休牧期间舍饲圈养需求。镶黄旗牧民苏以拉图：
3: 我们家有1000多亩草场，主要以养牛为主，眼下正是牧草生长的关键时期，这个时间段休牧能很好地助力牧草反清生长。
2: 牧民刘喜华同样积极响应禁牧政策，将自家1600多亩草场全部纳入禁牧范围，对家中10多头牛、50多只羊进行舍饲圈养，让草原得以自然修复、休养生息。草畜平衡制度的落地核心是实现草原饲草供给与牲畜饲养需求的动态平衡，遏制草原退化沙化，筑牢牧区生态安全屏障。镶黄旗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引导更多牧民转变传统养殖观念，科学发展畜牧业，让草畜平衡制度深入人心，落地见效。
0: 今年五一假期，正蓝旗推出生态加文旅融合新业态、住宿及伴手礼消费优惠等举措，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全旗游客接待量首次突破1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西蒙融媒记者胡木吉乐、任静、杨小旭报道。
4: 五一期间，去浑善达克种树、生态文旅体验公益活动在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火热展开，吸引来自北京、天津、重庆、吉林等全国各地的1500多名游客参与，大家共同种下黄柳、宁条等固沙树种60万株，以实际行动助力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吉林游客张雪：
5: 通过视频号看到咱们这边有种树的活动，我觉得就是与其带孩子玩，还不如就是直接带着孩子过来种树，然后比较有意义，孩子们也特别喜欢就是这种环保这种活动，很开心。
4: 同时，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景区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成为游客研学打卡的热门选择。原上都遗产博物馆通过9大主题展览、400多件珍贵展品，结合沙盘展示、数字技术等现代化手段，全方位呈现了元朝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游客们漫步千年古都遗址，追寻历史文脉，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北京游客钟嘉欣：
6: 以前在书上见到过元上都遗址的名字，今天亲自来触摸历史了，所以对视野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提升。青年川草原的风景也很美，心旷神怡。
4: 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正蓝旗累计接待游客达1.2万人次，同比增长150%，创历年同期最高纪录。
1: 西蒙融媒通讯员苏音、孟根、陶丽古尔报道。近日，西乌珠穆沁旗先后走进北京、天津、济南等地，开展文旅专题推介活动，通过现场推介、座谈交流等形式，全方位展示草原文旅资源，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推介活动现场，西乌珠穆沁旗集中展示原生态草原风光、蒙古族非遗民俗、文旅文创及特色美食，重点推介草原99号公路精品旅游线路，发布旅游合作扶持政策，并与北京、济南两地文旅企业签订景区门票优惠协议。活动中，西乌珠穆沁旗与各地文旅企业、行业协会深入对接洽谈，达成客源护送、线路共建等多项合作意向，进一步拓展省外旅游客源市场。山东远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魏杰：
7: 我们后续会推出来家庭亲子研学游和落地自驾产品，让我们更多的山东游客能去到西乌旗，感受草原风情，感受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周到的服务。
0: 近日，阿布嘎旗牧民德勒黑·洪格尔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国家级荣誉，这位草原青年深耕牧区发明创造，手握13项国家专利，用科技助力牧业发展，书写北疆青年奋斗担当。西蒙融媒记者刘烨、吴小燕、杜满达、方明报道。
8: 走进阿巴嘎奇草原深处，德勒黑红格尔家中随处可见自主改装研发的便民设备。载誉归来的他依旧潜心钻研，对智慧水井控制系统进行升级优化，持续完善牧区实用科技产品。德勒黑红格尔自幼受父亲影响，酷爱机械，大学主修机械自动化专业，为日后发明创造筑牢知识根基。毕业后他选择返乡创业，针对牧区草场面积广、牲畜看管难、水井管理不便等痛点，学以致用开展技术攻关。通过勤学钻研请教名师，他先后研发出草原无线监控、远程智能控井、太阳能提水、智能引畜等多款牧业设备，依托手机 APP 实现牧区养殖无人化、远程化管理，大幅降低牧业生产人力与时间成本。他还手把手指导牧民操作使用，带动群众参与智慧牧场建设。阿巴嘎奇查干纳尔镇巴恩纳尔嘎查牧民德勒黑红格尔：
9: 我平时我这个研发阶段实际操作遇到一些困难的问题、专业的问题，我从书籍也好、网络也好，或者是我实在不懂的，通过我们大学老师、高校的老师来这个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慢慢的积累这些专业知识，突破我这个技术难题。
8: 凭借过硬技术与务实贡献，德勒黑红格尔先后获评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全国农机一线土专家，至今已斩获13项国家专利，成果在全盟广泛推广，服务牧民上千户，累计为牧民节约生产成本超3亿元。德勒黑红格尔
10: 帮牧民解决这个劳动力，节省这个时间成本，还有这个财力，这个是我原来一开始创业的一个初心吧。
8: 在深耕发明创造之余，他主动投身防沙治沙，依托合作社带动周边50多名牧民参与治沙，治理面积达2万亩，并积极探索治沙新技术，力争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生态保护建设中。
1: 5月7号，由西安电影制片厂第一出品，陕西省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设置的电影《迁途》在阿巴嘎奇开机。西蒙融媒记者清可欣、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2: 电影《迁途》以广袤的阿巴嘎草原为舞台，讲述两位女性跨越20年的情感羁绊与和解故事。电影《迁途》主演纳仁花。
11: 这部戏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很少看到一个剧本，就是说它是聚焦两个60多岁的老年人吧，他们俩就是说他们俩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路，他们俩之间的爱恨情仇。
2: 迁途聚焦草原现实生活，用细腻镜头展现锡林郭勒原生态草原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诠释草原人民对生命的敬畏与对情谊的坚守。电影《迁途》编剧导演阿吉吉亚：
12: 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是我们生活里很能见到的那些人，然后他们的困境也是我们能看到的困境。对，就是年轻人在这故事里，我想他也能找到答案，给到他一些帮助吧。
2: 影片拍摄将草原风光、民俗文化与影片创作深度融合，为当地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也将通过银幕向全国观众展示内蒙古独特风情。据了解，影片将在阿巴嘎奇开展为期数月的取景拍摄，预计明年制作完成与观众见面。电影《迁途》监制白志强：
13: 西蒙的这个景色又变化很多，草原它非常的漂亮，我们选景的时候一下就被震撼到了，就觉得放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0: 下面播送简讯。一季度正镶白旗地区生产总值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4%。
1: 五一假期期间，锡林浩特机场共保障运输起降224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6735人次，同比增长4.8%，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乌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1: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十二集。
3: 送走乌尔德和外来客，大家回到办公室，布里斯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后来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对大家摊开讲了一下，大家又一次惊讶地站在那里。经过一番对声音的分析，办公室里终于安静下来，到底是老刑警伊娃和露西亚活跃了一会儿就认真起来了。露西亚说，
4: 博士，我们开始工作吧。
1: 对于他们这个样子，布里斯早已经习惯了，只要工作任务一确定，他俩就会不顾一切地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布里斯说，
3: 对于第一项，机器人的某个程序出现了偏差，需要人工调整，这就是阿尔贝不断接近卢菲克的原因。伊娃和露西亚都点着头。伊娃说，
1: 我们同意博士的看法，现在解开了所谓黑哨的问题，是阿尔贝在调整机器人卢菲克的程序和状态。
3: 对，接下来第二项，阿尔贝是神秘出资人的台前人员，他掌握了这支球队的内幕，或者以此为把柄对雇主提出了条件，由此被灭口以保守秘密。露西亚认真地说，
1: 这是毫无意义的，现在可以断定他的死亡与球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3: 没错，对于第三个想法，阿尔贝是在过去三年中被收买的，为了掩人耳目，他从不乘坐飞机、轮船出行，与雇主的联系方式是乘坐伊布拉辛游船，在地中海沿岸某地见面。
1: 因为这件事已经被落实了，人们都点头默认。布里斯再一次强调，
3: 阿尔贝是最关键的人物，可以断定阿尔贝与阿拉伯贵族交往甚密。这个从他内裤里的阿拉伯男人香精，可以断定他多次到过非洲某地。这些线索再一次指向了非洲。这一回，两个美女警官不再嘻嘻哈哈了，他们只是相互严肃地看着。伊娃首先发言了：“
1: 非洲，阿尔贝死亡时间是2014年3月。经我们调查，伊布拉辛游船从2月末就停泊在摩纳哥附近的尼斯。”而且阿尔贝的赛车还没有登记牌照，说明车辆是在那几天获得的，很可能是为了解决阿尔贝而先赠予他的。 车辆出事之后的第二天，伊布拉辛号游船就离开尼斯开往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南下。这些已经被埃及警方证明了。布里斯看着大家点头说道，
3: 所有线索已经指向伊布拉辛游船的主人，那位非洲阿联酋王子，这是我们下一步侦破案子的方向。这时卢西亚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1: 阿尔贝的两个助手死于利比亚海面，这很可能是他们两人也知道了内幕。他们去埃及旅游，却意外在利比亚遇到海盗，被抢劫后杀害。那海盗是意外吗？如果是预谋，那些人同时杀害了整个船上的将近60人，这个推测准确吗？布里斯觉得这个线索的指向是正确的，于是就说，
3: 埃及，非洲，还是非洲，对于海盗的真伪，这可能要抓住真凶以后才能确认。大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费萨球队，伊娃琢磨着说，
1: 显然球队的核心是阿尔贝，其余球员都是业余的，而在进球的时候是阿尔贝在指挥机器人鲁菲克踢球。
3: 卢西亚指出了球队最大的空白点，说道，
1: 没有人目睹过费萨球队训练集结的过程，这支球队出现和消失都在巴黎国家体育场外面。萨科奇此时的脑子也跟着大家的思路飞速地转着，他忽然站起身来肯定地说，
3: 副长，他们确实存在于虚幻和现实当中。卢西亚也敏捷地分析着，
1: 踢球为什么要躲躲闪闪？本来这就是一个光荣的事情啊。布里斯听着大家的分析，接过话说，
3: 只有一个破绽，说明那些球员是不能露面的外国人。你们记不记得那位卢卡库先生说的话，那个大个子行了一个典型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举手礼。
1: 萨科奇显然没有注意到，他惊奇地说，
5: 啊，难道说球队里还有美国人？
3: 伊娃不屑地撇了撇嘴说，
1: 那些退役的士兵应聘踢球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没想到萨科奇这个年轻人倒有勇气反问起两个大姐来了。
3: 哼，那他们为什么要掩藏自己的身份呢？
1: 没想到他这句话一下子还就把伊娃和露西亚都给问住了。布里斯一旁笑了笑说，
3: 是啊，这不就是我们侦破案件要解决的问题吗？伊娃想起了影像和色彩，这是他们做了大量工作的成果，于是就特意提出，
1: 那些球队队员他们身上的色彩已经可以断定是从卫星发来的，关键是什么人和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种照射添加呢？布里斯很认同这条线索，点了点头说，
3: 对这件事情的线索寻找不能放松，需要对色彩的作用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这时萨科奇在一旁提起和布里斯在休达港的遭遇，卢西亚分析说，
1: 这说明那个背后的组织覆盖广泛，而且他们信息传递迅速，但是我觉得这里应该是个枝节，不会有重大收获的。见习警察萨科奇刚刚鼓起的勇气又被打击了一下，他自己坐在角落里不吱声了。布里斯看他一眼，心想，
3: 让这个年轻人好好的磨练一下吧，首先要学会办公室里的故事。最后卢西亚提起了那位技术室主任朱莉大婶，
1: 我们那位美丽的朱莉长官，她提醒我们要有重叠思维，就是综合起来想问题。
3: 经过梳理问题，侦破案件的方向已经

0: 已经确定，就是阿联酋王子是主要嫌疑人，需要在调查中落实几个问题。
1: 一，阿麦德王子与阿尔贝的联系。二，王子的易卜拉欣号游船这些年是谁在管理。三，阿尔贝的死亡与易卜拉欣游船上的什么人有关。但是，波里斯一直在心里。

0: 不过这个可能性怕是没有了。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伊娃和露西亚用国际刑警的网络，从非洲到阿联酋再到迪拜，一直追查阿麦德王子的情况，而所有的答复都是没有此人的材料。布里斯敲着桌子确定下一步的行动。
0: 既然这样，好吧，现在我们去非洲，这是主要目标。
1: 地中海的美是海天地三种性格的结合，那些紫色薰衣草和鲜红的玫瑰，蔚蓝海岸与白色的沙滩，沙漠及岩石那种红褐和土黄，所有岸上的这些都比不上蓝天下地中海波涛汹涌的壮阔。真得感谢阿尔弗雷德长官，他对布里斯·唐吉赫德小组的工作大开绿灯，马上就批准了报告，还嘱咐说：
4: 博士，无论到哪里，一定要和当地的警方先取得联系。非洲可是个不太稳定的地方啊，安全第一。
1: 唐吉赫德四人小组分析，对阿麦德王子的调查必须由巴黎警方亲自参与，因为当地的警局是不会认真调查自己的国王和王子的。
5: 有了上次在西班牙修达市遭遇的教训，作为组长的布里斯决定化妆成旅游者，前往红海沿岸的那个酋长国，对阿麦德王子做一个隐蔽的调查。还没等布里斯说完，伊娃就带头起来阻止：
6: 你一个人走，遇到事情连个帮手都没有，太危险了。不行，我们一起去，不然我就去找局长。
5: 露西亚开始也是竭力地反对布里斯前去，随后她笑着说：
6: 当然要是带上我一起走嘛，那就另当别论了。
1: 这回萨科奇倒是大义凛然地站了出来：
7: 两位师姐是女士，出门不方便，这是男士们的责任，应该是我和长官一起去调查。
5: 真没想到，两位小姐一起向着见习警察发起了攻击。伊娃嬉皮笑脸地说：
6: 哦，我们不方便，带着你还得两间房子，可我和博士有一间就够了。嗯，你说对吗？
1: 听到这话，布里斯也只能苦笑了一下，他心想：
0: 这两个大小姐说话又开始没分寸了。
5: 露西亚抓住萨科奇上次在浴室被绑的小辫子不放，在一旁更是刻薄地对萨科奇说：
6: 我们可是为你好，你要是再被人劫持，恐怕你的小命就没了。
1: 这句话一出来，见习警察萨科奇就红着脸再也不说话了。布里斯严肃地对大家说：
0: 肃静，这是办案考虑到案情的复杂性，全组四个人一起出发。
1: 这话一出，办公室里一片欢呼声。布里斯接着布置道：
0: 出去后分成两组，一组我和萨科奇，二组伊娃和露西亚，外出后两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萨科奇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带好，大家只能携带国际刑警中心局配发的移动电话。每个人还有六个小时的

0: 时间，夜里3点出发，坐火车到马赛。我们的船是明天上午10点。各位，赶快回家把随身衣物携带好，马上行动。
1: 年轻的萨科奇又开始冒傻气儿了，他扬着眉毛问：“
2: 博士，为什么不坐飞机呢？那样不是更快捷吗？”
1: 要是像一般的警察，布里斯也就不搭理他了。可是这个年轻人真的什么也没有经历过，于是布里斯还是耐心地解释了几句。
0: 你没有忘了伊布拉辛号游船吧？我们坐火车是要把地中海几个地点都经过一下，这样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便于将来破解案件和分析情况。
1: 巴黎到马赛将近800公里，那是4个小时高速列车的里程。早上7点钟，布里斯4人来到了这座美丽的海港城市。马赛是法国第二大城市和最大的海港，它三面被石灰岩山丘所环抱，景色秀丽，气候宜人，也是普罗旺斯省的首府。4个人对马赛算是很熟悉，可那都是公务，路过来去匆匆，对城市没有更深入的了解。布里斯看着手表计算着，
0: 到开船还有5个小时，我们先喝咖啡休息一下，然后到加尔德圣院参观。
1: 两位美女警官只要一出门就成了举止端庄的淑女。露西亚皮肤白皙，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伊娃皮肤浅黑，穿了一件白色的风衣裙。这反差的颜色把两位姑娘衬托得更加漂亮和引人注目。他们安静地听着布里斯的安排，默不作声地跟在后面。可是两个人的眼睛却是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4人到了马赛旧港的利普农布码头，萨科奇还在寻找着那些很大的客轮。
2: 头，这儿都是小船呐，没有我们要找的目标啊。
0: 伊娃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冷冷地说：“
1: 别看了，总统先生，轮船都在西面城边的新码头呢，这里是旧码头。”

0: 每个人要了一杯冒着沫子的卡布奇诺， waiter 给大家摆上了一盘自己烤制的点心，他们东拉西扯的闲聊着，歇息了好一阵功夫。布里斯看着眼前两位美女大姐，他们一直不苟言笑的保持着严肃的状态，还真有些不是理。布里斯沉默了一下，然后说：走吧，到我们计划的贾尔德圣母院去参观一下。
1: 贾尔德圣母院在山坡上，那里是马赛城市的最高点。别看不远，他们四个人沿着坡道向上走了足足20分钟，这才到了圣母院的门口。贾尔德圣母院是一座华丽雄伟的罗马拜占庭风格的教堂，修建于19世纪中叶，大概用了11年的时间。 这座教堂最为辉煌的是在它的中塔上耸立着一座 9.7米高的圣母玛利亚镀金雕像。 贾尔德圣母院矗立在马赛城市的上方，无论在旧港还是新港，甚至在海上都可以看到圣母那伟岸的身影。这时候，
2: 布里斯基的以前公主和她的两个弟弟不止一次地说起过这里。还有一次，公主对布里斯说：我看到那高高耸立的圣母，第一眼它就住在我的心里了。上一次经过马赛去修达的时候，正是黄昏。
1: 布里斯一下子就被这半空中那座闪闪发光的巨大建筑震撼了。布里斯想，
3: 公主和两个弟弟多次提到过这个地方，要是再来的话，为了纪念他们，我应该到教堂看一看。想到这儿，布里斯忽然明白了。
4: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 王云，感谢收听。
5: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因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1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
6: 订水热线04798881881，4798881，([4798881， 4798881 01 4798881 01 4798881 01 4798881 01 4798881 01 4798881 01 4798881 01 4798881 01 4798881 01 4798881 01 4798881 01 4798881 01
7: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2: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1: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 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
2: 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 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0: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4: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志愿军将士们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灵活的战术，将战线不断向前推进。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内， 经过5次大规模战役，志愿军歼敌超过20万人，在这5次战役中啊，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枚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金星奖章以及这本一级国旗勋章证书，现在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馆藏一级文物。 他们的主人是志愿军特级英雄杨根思，证书上标明，当时的杨根思是志愿军的一名连长。 1950年11月29日，一股被志愿军包围的美军企图逃窜，杨根思 斯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在一个名为1071.1的高地，以及高地旁一个叫做小高岭的地方。这里紧邻公路，是美军撤退的必经之路。战斗很快打响，战场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从电影《101高地》中可以看到战斗的激烈程度。美军在飞机、火炮、狂轰滥炸的掩护下疯狂抢夺高地，炸弹、炮弹、燃烧弹如雨点般狂泻下来，

被余几的美军，杨根思沉着指挥，勇敢应战，连续打退了敌人八次猛烈的进攻。上午十点，弹药已经耗尽，杨根思和战友们用刺刀、枪托、石块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拼到最后，全排只剩下两名伤员，却仍然坚守阵地，寸土不丢。疯狂的敌人再次发动了进攻，面对蜂拥而至的美军，已经负伤的杨根思抱起身边最后一个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入敌群。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还没回过味儿来的美军被炸得粉身碎骨。28岁的杨根思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满腔的热血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也因此成为了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朝鲜半岛的和平是用前线将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随着战斗的进行，一封封慰问信像雪片一样从国内飞往朝鲜前线，表达着对志愿军战士们的敬仰之情。而英雄们的事迹也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颂，激励着无数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自愿组织起来，为抗美援朝前线捐款捐物。著名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和他领导的湘豫剧社

飞机被命名为长相遇号，在朝鲜上空穿云破雾，与敌人进行了多次的空战。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啊，撰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题目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报告文学最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又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在书中啊，作者记录了志愿军战士英勇反击美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也记录下了他对于志愿军战士的深厚情感。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0: 是呢，彭德怀带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照日月的崇高心灵，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的血肉情谊。文章发表后，毛泽东主席批示将谁是最可爱的人印发全军。惨烈的战争仍在进行，在志愿军接连发起五次战役，对敌人实施了极大打击之后，交战双方开始举行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战争转入了第二阶段。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并未罢手，而是采取了边打边谈的做法，为自己在谈判中争取主动。志愿军指战员毫不示弱，决心奉陪到底。在随后的战斗中，志愿军连续粉碎了敌人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金化攻势等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最终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上，胜利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
1: 1961年冬天，11岁的熊雷跟随父母到钓鱼台宾馆，偶遇周恩来总理。
2: 总理问我你爸爸是谁，我就说你不认识他。然后他说你说出来看看吗，我说他姓熊。然后总理说哦，熊向晖我认识。
1: 年幼的熊雷惊呆了，周总理怎么会认识爸爸？他眼中的父亲是一个普通人，在家里几乎不和孩子说过去的事儿。直到1981年，即将成为新华社记者的熊雷用3天时间对父亲进行了一次采访，他才发现父亲真的不普通。1938年1月，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面试了一批青年，想挑选才俊为己所用。面试时，他在表现一般的名字下画一个圈，良好的画两个圈，优秀的画三个圈。但有一个人，胡宗南在其名字下画了4个圈，熊向晖。这位19岁的清华大学高材生气度不凡，言谈举止很有进步青年气质。胡宗南形容他少年英俊，才识超群。他不知道的是，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被组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选出，潜伏进胡宗南部。熊向晖参加面试后，董必武代表周恩来向他交代了几条原则，其中之一便是甘做贤妻冷子。董必武说，恩来和我送你8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凭借出色才干，熊向晖渐渐在胡宗南身旁站稳了脚，成为机要秘书。这个特殊身份让他在一个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3年，蒋介石密电胡宗南欲闪击延安。出乎胡宗南意料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出兵，朱德先发来电报，指责其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并将此事公之于众。情报正是来自熊向晖，身处敌人巢穴，他随时有暴露的危险。惊心动魄间，熊向晖主动对胡宗南提出审查所有知道机密者，包括我在内。由于沉着冷静，应对得当，他最终平安过关。但有一次，谨慎机警的熊向晖不得不走了步险棋。1947年3月，蜜月中的他被突然召回，原来蒋介石再次密谋进攻延安。熊向晖火速向党中央传递情报后，又了解到一个 更为危急的情况。国民党利用美国最新的无线电侦测技术，企图探明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位置，这是极有杀伤力的一招。来不及按规矩面告联系人了，熊向晖直接把情报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委托胡宗南部机要交通员送给一位中间人。他不是不知道，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事关党中央安危，熊向晖根本顾不得那么多。收到情报后，党中央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又一次化险为夷。毛泽东因此称赞熊向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12年的潜伏生涯，这位冷静果敢的红色间谍也有忍不住累的时候。1943年，国民党闪击延安阴谋破灭后，为制止内战爆发，促进国共团结抗战，

0: 周恩来来到西安，胡宗南特意宴请，前来接周恩来赴宴的正是熊向晖。周恩来询问这位年轻秘书叫什么，熊向晖如实回答，周恩来立刻紧握了一下他的手。宴会后，周恩来悄悄说了一句，这几年你辛苦了。熊向晖瞬间落泪。这张照片是熊向晖送给妻子陈小华的定情照，陈小华一直珍藏在钱家中，直到去世。
1: 他说第二次啊，跟我妈妈见面确定这个关系的，我就很惊讶，我说那根本就来不及请示党组织。第二次见面我就告诉他，我是共产党，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我问我妈，我说你听了他是共产党，你不害怕吗？我妈怕什么，说我当时就冲他是共产党我才要跟他的。
0: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月，周恩来设宴邀请张治中等原国民党和谈代表，他们见到赴宴的熊向晖时惊讶地说，熊老弟你也起义了？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传奇就在眼前。但熊磊依然很难把父亲与特工划等号。和平年代，熊向晖的职业是外交官。平日里率真随和，喜欢穿新衣服，吃甜食。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往，被隐蔽在岁月深处。隐蔽战线，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为了信仰，为了使命，多少共产党人隐蔽自己，但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会被历史的烟尘隐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2: 家是最小国，
3: 国是千万家，
2: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3: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我是主持人苏日谷。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主题叫做你好社区。就业是民生之本，更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身边大事。在出谷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辖区市场集聚，用工需求旺盛。那如何让居民找工作更加的便捷，让企业招工更加高效，一直是社区治理的重点。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乌兰木齐社区党总支书记郝凤，带大家一起了解社区全新上线的智慧就业便民服务，聊聊家门口的就业新变化。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出谷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党总支书记郝凤。
0: 欢迎郝书记做客我们直播间。那首先来请郝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具体情况，让听众朋友们对乌兰木齐社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好的，我们社区呢地处街道中心区域，聚集了那达慕农贸市场、建材市场两大市场，同时呢连同各类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共达205家经营主体，市场经营活力充沛，用工需求旺盛，是本街道吸纳就业的核心区域。目前呢，仅辖区常住居民中就业群体就达到了1800人，占总人口比重超40%，持续释放出大量的就业岗位需求。为此，我们社区引进了这个就业服务终端设备，链接了就业资源。
0: 很多居民呢都在问，咱们社区最近的变化特别的大，新增了就业智能设备，也上线了线上的平台。首先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社区这次主要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的服务呢？
1: 好的，此次呢我们社区通过引进这个就业服务终端机，开设了便民服务掌上平台，打造线下智能终端加线上服务平台一体化的服务新模式。初衷呢就是想把优质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搬到咱们居民家门口，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现在有了这台终端机，大家在家门口就能随时查询最新的招聘岗位，办理就业登记，咨询就业政策，还能够享受职业指导、人岗 AI 精准匹配等一站式服务。同时呢，平台集成了社区多项便民服务功能，实现了就业加便民一体化的服务全覆盖，让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多元便捷的社区服务。
0: 以前咱们社区呢也是一直在做就业服务的工作，居民找工作、企业招工都是传统的人工登记、线下登记填表。那您来给大家说一说传统的就业服务模式最大的难点和短板在哪里？
1: 那么对于传统的就业服务模式呢，就存在着信息流通不畅，这是一个显著的问题。那么在人工登记和线下填表的过程中，居民找工作的信息和企业招工的信息往往被局限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难以实现广泛而及时的信息共享。同时呢，传统登记需要耗费人力、物力还有精力，而且容易出现信息错误或者遗漏的情况。那么对于求职者也是缺乏个性化的服务，而传统模式呢，难以根据求职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和推荐，这就导致了求职者在面对众多岗位时，往往感到迷茫和无助，难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
0: 那这次引进了智能终端，打造了掌上便民平台，咱们社区在前期的筹备、对接和设备的安装调试都做了哪些工作？那目前它的运行情况怎么样呢？
1: 我们社区呢通过前期深入调研居民的需求，广泛的征求意见，与爱西蒙网络有限公司呢打形成了合作，详细的沟通了这个功能需求以及数字化的治理、数字化便民服务等，确保智能终端与掌上平台精准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那么设备安装调试呢是由爱西蒙的专业工作人员进行了安装，并给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进行了培训相关的设备的运行和管理。针对掌上平台呢也是进行了内部测试，优化设计了平台界面。 那么目前呢整体是运行良好，对此呢许多居民表示引进的就业服务终端机和掌上信息平台呢操作简单，信息权威，这不仅解决了求职就业难题，还打通了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社区的服务越来越智能了，生活也就越来越省心了。
0: 说到智能化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就会很头疼，因为他们玩不转手机，平时呢就是很喜欢到社区进行现场办事。那咱们社区党训服务中心新安装的线下智能就业终端具体都有哪些功能？居民去了能够干点啥呢？
1: 我们社区安装的就业终端主要就是提供了岗位信息查询与筛选、简历制作与投递、就业政策查询以及 AI 精准人岗匹配。有就业需求呢，就可以在就业终端机进行岗位匹配或者就业信息查询。那么针对中老年人和特殊群体呢，完全可以放心，这可以交给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助大家进行现场一对一的指导操作。
0: 那这个智能终端是怎么帮助居民去精准的匹配岗位的呢？
1: 这个就业终端机呢是可以通过求职范围、薪资要求、个人技能、学历、工作经历等信息一键完成岗位与求职需求的精准匹配，操作简单易上手，是咱们百姓真正的指尖上的就业服务站。
0: 那在岗位信息上它是不是实时更新的？像周边企业的招工信息全不全、新不新、权威不权威呢？
1: 可以放心，咱们岗位信息呢是实时更新的，它链接了全网的就业资源，招聘信息呢不仅全面，而且是通过与招聘企业确认发布在咱们智能平台上的，是属于官方认可的发布平台。
0: 那除了线下智能机器，咱们还上线了乌兰木齐社区便民服务掌上平台，居民需要怎么登录呢？
1: 我们社区开设的这个便民服务掌上平台呢，居民只需要关注社区的微信公众号、社区网站还有微信小程序，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进入掌上信息平台，随时随地就可以登录平台办理求职业务，还可以发布或查询房屋租售、生意转让、二手物品等各类信息。
0: 智慧就业平台运行了之后，给咱们辖区的居民还有求职群众、招工企业都带来哪些好处呢？
1: 智慧就业平台的运行呢，一是对咱们辖区居民来说，在家门口就能够查询就业政策，缩短了空间限制，办事也是更加省心，便民服务呢一站式获取，生活呢就更加有保障。二是对于求职群众来说，岗位信息实时更新，在家在社区就能查看合适的岗位，找岗呢更精准更高效，实现了少跑腿好就业。三是对咱们企业来说，扩宽了招聘渠道，能快速对接辖区的优质劳动力，缓解了招工难、用工难的问题，降低了企业招聘时间和人力成本，助力企业良性发展。
0: 那智慧就业服务对咱们社区的基层治理还有便民服务的提质增效起到了哪些的作用呢？
1: 那么智能服务体系的建成投入使用呢，它不仅有效弥补了传统就业服务中信息更新不及时、人岗匹配效率低、服务时间有局限等短板，更加实现了多重治理效能提升，线上线下双渠道服务模式。
0: 那下一步社区还有哪些计划呢？
1: 那么下一步我们乌兰木齐社区呢也是将持续深化智能加便民服务模式，以一老一小一新关爱服务为基层治理核心，整合辖区的便民服务资源，用好社区的各类阵地，通过精准对接群众的需求呢，创新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以特色主题活动，切实把服务呢送到群众的心坎上。那么未来呢，我们社区党总支也是持续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常态化的开展居民需求调研、意见建议征集，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迭代升级服务措施，通过科技赋能、阵地升级、精准服务、优化服务供给，同步常态化开展留院宣讲、志愿服务、节日特色文化活动等，引导居民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社区文明程度，全力建设平安社区，宜居宜业的幸福社区。
2: 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全方位全 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使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

0: 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1: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0: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2: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主持人苏日谷。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一起来听了好书记的详细的分享，从线下的智能终端再到线上的掌上平台，乌兰木齐社区用科技赋能民生，把就业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真正实现了便民、利民、惠民，也期待未来社区能够推出更多的暖心举措，让居民的生活更加的舒心，就业更加的安心。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额尔敦街道办事处。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直接关系到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桃林塔拉社区聚焦当前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针对环卫工人早餐难、休息难、邻里矛盾易激化等民生痛点，打造了桃林特色品牌矩阵，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立足社区实际，构建多元共治体系，着力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聚焦环卫工人的需求，每日清晨6点供应馒头、热粥、鸡蛋等营养早餐，随着季节去调整菜品，夏季有绿豆汤，冬季有小米粥，每逢传统节日增加特色食品。成立3年多以来，累计为环卫工人提供爱心早餐20000余份，店内设置休息区，配备桌椅、微波炉等设备，为环卫工人提供休息的空间，联动社区的共建单位、辖区企业及志愿者，形成共建单位提供食材器具、企业提供场地、志愿者提供服务的多方协作模式，营造了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社会氛围。

服务，发放桃林联心卡，承诺有需必应，一呼就到，便民直达，构建起社区一刻钟便民服务生活圈。由在职党员、退休党员、退休教师、学生等志愿者领衔，组建青年突击队、银发互助队两支特色志愿服务队，通过结对子、认亲戚，让志愿服务更加的精准滴灌。通过深挖社区的维修工、律师、医生、心理咨询师等隐藏的能人，赋能民生服务，设立桃林公益日，常态化开展免费义诊、家电维修、法律咨询等服务，同步推行网格员和高龄老人一对一结对桃林守望行动，每日一声问候，每周一次探望，让特殊群体感受家的温暖。

老龄社区在现有16个网格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至居民楼道和相邻楼栋为单元的桃林微网格，推选热心党员、居民担任桃林管家。目前有志愿者楼栋长90人，承担信息传递、政策宣传、环境监督、民情收集等服务，每季度评选金牌管家，激发履职热情。

在这桃林威网格的基础上建立了红黄绿三色问题处置机制。绿色常规问题呢，是由桃林管家督促物业及时处理，黄色隐患问题，比如说电动车违规充电，由管家上报给社区，联合物业限时整改。红色是紧急问题，如突发疾病、矛盾、苗头，立即响应社区负责人，第一时间介入。桃林塔拉社区依托20本网格精细化台账，精准标注空巢老人、流动人口、特殊群体等重点区域和人员，为服务提供有力支撑。通过网格、社区、街道三级联动，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平均响应时间大幅缩短，12345投诉量同比下降超20%，居民满意度显著提升。

在社区一线呢，还设置了桃林观察员，通过聘请老党员、老干部、法律从业者、楼栋长等群体担任观察员，通过日常的走访、主动排查楼道堆物、停车纠纷等隐患问题，成功将社区75%的隐患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创新推出了楼栋和事老和网格联络加社区兜底三级调解机制，居民参与调解可获得桃林积分、月换服务或奖励，复杂矛盾由网格员联合物业、法律顾问召开桃林议事会协商解决，重大矛盾由社区两委牵头，联动司法、公安等部门攻坚，在社区温馨空间设立了桃林议事厅，营造轻松的沟通环境，成功化解房屋漏水、邻里噪音等难题纠纷50余起，调解成功率高达98%，实现小事不出楼道，大事不出社区。社区还将额尔敦书房升级为集阅读学习、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区文化服务阵地，在空间布局上科学划分功能区域，配备涵盖社会科学、民族文化、少儿绘本等多领域书籍6000余册，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在服务供给上，依托桃林公益日开展读书分享、公益讲座等特色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作为社区文化的服务阵地，为桃林帮帮团、桃

柏林能人库开展志愿活动，实现了文化服务与基层治理、治理深度的融合，构建了桃林合伙人机制，凝聚共建共享合力，推行桃林合伙人计划，广泛吸纳辖区的商铺企业成为贡献单位，签订桃林公约，明确资源的支撑和服务承诺，商户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当中，为居民提供优惠或免费服务，社区每季度统计服务成效，为表现突出的商户予以表彰授牌，形成社区搭台、商户唱戏、居民受益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整合了社区的资源，凝聚基层治理强大合力。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4: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等于酒驾。
5: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成绩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6: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7: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8: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9: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10: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4: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2: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我们两位呢在周五啊，继续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对了，今天虽然是周五啊，但是一定要记得明天还要补班一天，别把这个闹钟啊明天就给取消了，然后导致起不来，到时候迟到呀或者说旷到呀可就不好了啊。
0: 对，还是提示到各位啊，一定要注意啊，今天是一个周五，但是是一个名义上的假周五啊。
1: 哎对，
0: 哎对，那同样呢在今天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依然关注到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的节目内容，以及我们的一些公告信息、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同样的节目还是依然的丰富多彩。那如果您正在驾驶着爱车行驶在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0: 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当中的第一条信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国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仍然提醒我们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注意稳加慢行，保持车距，还有我们的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八号白天至九号白天，全蒙晴转多云，四级转西偏西转偏南风。再来关注到九号白天至十号白天，全蒙多云转晴，东部地区五六级偏南风，其余地区六级偏西风，西部伴有扬沙。

好了，各位，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 2到19度， 乌拉斯泰镇晴转多云， 5到21度， 巴勒高尔高勒镇晴转多云， 3到19度， 比利古台镇晴转多云， 8到20度， 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 12到22度， 二里号的是晴转多云， 12到26度， 赞达莱镇晴转多云， 13到26度， 喜马拉格镇晴转多云， 11到23度， 棉安图镇晴转多云， 6到20度， 宝昌镇晴转多云， 6到20度， 上都镇晴转多云， 7到19度， 多伦多尔镇晴转多云， 5到19度。 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蒙福所在地 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 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 7到20度， 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 那么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蒙内资讯。近年以来，西蒙围绕稳岗扩容提质工程，扎实推进就业创业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蒙城镇新增就业2789人，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1: 继续再来关注到西蒙供销社积极推进绿色农资升级行动，持续推进农牧业社会化服务。截至目前，系统土地草牧场托管流转面积达25.28万亩， 社会化服务规模达1.59万亩次， 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0: 再来关注到近日西蒙落实2026年社会服务设施建设支持工程专项中央预算， 内投资1025万元， 用于支持锡林郭勒盟残疾人托养中心项目建设。
1: 再来关注到连日来多伦县重点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通过完善灌溉体系、整治田块、改良土壤等一系列举措，全面提升耕地质量和综合生产能力。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14.47万亩。

0: 再来关注到目前正乡白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符合认定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复合共完成全旗在册低保对象5839户，8831人核查工作，清退不符合条件对象102户，157人，有效提升了低保救助的精准度和时效性。
1: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西屋中信旗工商联联合全旗8家金融机构连续举办4场金融赋能促发展精准滴灌会实体证会引起对接会， 累计达成融资意向总额 1.141亿元， 汇集21家民营企业。 那么以上呢是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1: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2: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的

0: 我爱旋转木马，我爱巧克力糖豆，我爱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0: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0: 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两位呢继续问候到各位了哈，来关注到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来看看第一条信息，比亚迪大唐的 EV 的预售订单破了10万台。
1: 我有预售破了
0: 10万台，人还没出这车呢都卖了10万台的订单了哈。
1: 是，
0: 这个真的有够牛的，咱们看具体信息哈。那日前的据获悉，那比亚迪大唐的 EV 预售订单破10万台。那此前呢，大唐 EV 公布的预售价格是25到32万元的区间。那预售的权益包包含了18个月的免费闪充和3年3次的基础保养。
1: 哎，昨天泰山这台车啊，听到预售4万台的时候，我觉得当时觉得已经哎真的很棒了，很不错了。没想到大唐的 EV 直接给咱突破了10万台，
0: 真牛啊！
1: 哎，可见。但是这个不管是消费者也好，行业内部也好，都对这台车有一个寄予的厚望啊。
0: 对，
1: 那来了看到外观方面的一些表现，比亚迪大唐呢采用到了品牌最新的设计语言，新车呢将去提供到3种配色，包括到双拼色和5款这个经典的单色车漆。那新车的长宽高呢分别为5米263、1米999、1米790，轴距来到了3米130。那相比于比亚迪唐 L 呢是进一步的提升了，定位是大型的 SUV。新车呢还具备到了252升的一个电动的前备箱，还有车顶呢拥有激光雷达，搭载了天神之眼5.0的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可以全面的覆盖城区和高速路段的辅助驾驶场景。
0: 那内饰方面，这台比亚迪大唐中控台面也是吸引入了一些这种质感比较细腻的木纹的装饰的这种饰板。那设计灵感来源于咱们中国的古代建筑。那新车呢配备了全新样式的方向盘，搭载了这个3屏联动的设计风格，涵盖了全液晶的仪表、悬浮式中控，还有副驾的娱乐。那同样呢配备了 AI 的智能座舱、抬头显示和27扬声器的这个地瓦雷音响，这个内部配置也还不错啊。
1: 哎，对，那再看到座椅的布局之上，那新车呢采用到了2+2+3的一个7座布局。那前排的配备是双零重力座椅，包括到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那第二排呢配备到是双零压的独立座椅，搭配到了一体式的腿托。

0: 纯电续航是342公里， WLTC 的亏电油耗5.5升每百公里，插混四驱搭载 1.5T 发动机和前后双电机，总功率可以达到400千瓦。那么 WLTC 的纯电续航318公里， WLTC 的亏电油耗6.2升每百公里。 EV 车型提供三种续航版本的选择，分别是800公里、950公里和850公里，那电机总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新车还配备了后轮的转向以及比亚迪的闪充技术、云辇钢 A 的系统以及天神之眼5.0的这些配置，那应该是把这个比亚迪的看家技术都放在这台大唐身上了哈。
1: 嗯，看到这个不错的成绩，发现这个配置确实没上错啊。
0: 对，
1: 这10万台订单确实也是给比亚迪带来更多的自信。
0: 嗯，
1: 那看到下一台车型来到5月8号，哈佛大狗的 Plus Hi4 200公里的长续航潮电版正式的上市了。
2: 嗯，
1: 它的指导价格呢来到了16.58万，那现实的售价呢是降了13000元啊。
2: 嗯，
1: 那购车呢可以享现金礼、置换礼、金融礼、网联礼，还有这个质保礼和充电无忧礼，反正送一大堆大礼啊，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啊。那据悉呢，该车将会就配备到了200公里的纯电续航，综合的续航呢超过了1000公里，并且配备到了一个哨兵模式和6000瓦的对外放电功能。
0: 对，那其他方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一个具体配置哈。那首先外观啊，新车基本是不变它的一个外观的一个形式，长宽高分别是4米705、1米908、1米780，轴距2米810，接近角24度，离去角30度，最小离地间隙是200毫米。内饰提供了叫做云锦米啊，还有像黑乌木，以及像这个悬岩灰棕三种颜色哈，配备了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4.6英寸的中控，加上9英寸的 WHUD， 那内置最新的这个 Coffee OS 3的一个系统，并且新增了哨兵模式，还有记录仪，这个确实哈，尤其在城市当中停车之后，这是防刮蹭哈，真的很管用了。
1: 嗯，管事儿啊。那再来看到新车的动力呢，依旧是采用到了 1.5T 的发动机，加上前后轴的双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那系统最大功率来到了320千瓦，配备到了一个2档的 DHT 混动变速箱。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呢来到了200公里， WLTC 的综合续航超过了1000公里，0-100加速时间只需要5.8秒。那此外呢，还可以去选装后桥的电控机械牙嵌式的差速锁。
0: 嗯，表现
1: 就看个人的需求了。哎，
0: 对，表现不错啊。
1: 嗯，
0: 那再来看看下一台车啊，来聊到是极客哈。那从极客官方获悉，新款极客009将会在5月19号正式上市啊，这个月的月中哈。
1: 是，
0: 那新车呢在北京车展开启了预售，推出3款车型，分别是七座 Ultra， 七座 Ultra 加旗加版和六座 Ultra 加行政版。那官方推出的至高80000元的限时的预定权益，包括5000元抵10000元的尾款，免费选装60000元的这个Nami 的一个殿堂之声的音响系统，以及8000元的高亮银的一个镀铬格栅。话说这60000块钱的殿堂之声的音响，我觉得应该就很超值了哈。
1: 哎，是的，你看这些车企啊，现在纷纷的就开始踏入了 HPV 的这个平台啊。
0: 对，
1: 确实是不错啊。那新款的极客009的外观呢，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那内饰呢焕然一新，车内的装饰更加给大家优化了一下啊。那换装了全新样式的一个方向盘，那中控台的下方呢增加了水晶的按钮，还有这个座椅标配到了多角度的电动调节、通风、加热功能。在使用频率最高的二排呢，还增加了一个双零重力的座椅、22个点位的按摩和揉捏的功能啊。
2: 嗯，
1: 还有七座版本呢专属的二排双旋转座椅，还有这个配备到了二排对座的对座空间和17英寸的 OLED 的中央吸顶屏。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该车将去配备到极客 9X 啊，同款的刚刚我们说 Nami 的这个音响系统。
0: 嗯，看来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音响哈，毕竟值60000块钱呢啊。
1: 哎，确实。
0: 那辅助驾驶层面呢，搭载700TOPS 的一个算力的 Terra U 的一个芯片，具备超过70项的主动安全配置，标配了千里浩瀚 HGG 的 ADS 的一个驾驶辅助系统。那么其他方面的配置我们来看一下。那动力方面，新款的极客009双电机版本升级900伏高压架构，配备6C 的麒麟电池，实现动力更强、更低能耗、更长续航、更快补能。那单电机最大功率呢是310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呢680千瓦。0-100加速分别是6.9秒和3.9秒哈，这也够快的，一个 MPV 车型
1: 是
0: 跑这么快啊。
1: 嗯，
0: 那单电机版本续航七百 240公里，双电机续航是720公里，10%到80%的快充分别是0.19小时和0.17个小时。那此外呢，新车还会搭载到的是闭式双腔空气悬架以及双

0: CCD 电磁减震器的一个组合了。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都是准备即将出炉的一些新车啊。
1: 对，
0: 那各位如果最近想看这些车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有车时代了。那么稍后来关注到一些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间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两位呢继续来关注到我们从我们的周三啊聊到现在的关于我们北京车展啊完事儿之后哈，
1: 哎，
0: 大家一直意犹未尽哈，那哪些车要上市，哪些车要跟我们来见面，我们正在做盘点。
1: 嗯，
0: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应该是能放到最后一期了哈，
1: 是
0: 我们想在本周当中结束哈。那来继续关注到是全新的红旗 H9 将会在下半年正式上市，跟我们来见面。那全新红旗 H9 还有 H9 的 PHEV 造型是基本相同的，那增加了激光雷达啊，官方定位呢是豪华智能新标杆啊，车头保留了经典的高山飞瀑的格栅啊，周围的镀铬饰条呢升级为了一体式的设计风格，工艺更加的精致。那灯组呢依旧是分体式的造型，不过 LED 的日行灯下方增加了星钻的装饰，也更加具有辨识度了。那车顶呢配备了激光雷达，那预计的话智驾系统啊、智能车机啊这样的升级会是主要的亮点。那么来到尾部，采用了全新的分体式的灯组以及后包围，车顶的鲨鱼鳍疑似变更为了摄像头的组件了。
1: 哎，其实说这个鲨鱼鳍啊还是比较这个帅气的啊。再来看到下一台车型，我们关注到的来到的是宝马的一个i3 的长轴距版本。这台车其实在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出现过啊，也是倾注了很多这个宝马自己的这样一个力量啊，来对我们进行了一些总结。那确实从 i3 出来之后，我们来看到下一台车型来到了这个智界的 V9 预计呢是在5月份正式的跟大家见面啊。那智界 V9 呢已经开启了预定了，预定的一个价格是来到了39.98万到529.800元。智界 V9 呢延续到了鸿蒙智行家族化的一个设计语言，车头星环贯穿式的灯带融入到了小蓝灯当中，搭载了第一代的 DLP 的投影大灯系统，制造一个地面的光影的投影，还有这个迎宾的光毯、转向的辅助投影等功能。那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来到了5.359米、2.009米、1.879米，轴距呢是来到了3.250米，采用到了2+2+3的七座布局，依托华为图灵智能底盘和后轮转向功能，将距超过5.3米的车长的转弯半径压缩至了5.35米，大幅是提升到了一个操纵的一个灵活性了。
0: 对，那智界 V9 这台车搭载了鸿蒙智行4.0的座舱系统啊，配备了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21英寸的副驾娱乐屏，同时搭载了吸顶屏。那动力上呢，智界 V9 全系标配双电机四驱系统，那增程版呢搭载了华为的智能增程系统。那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10、158、223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里程来到了1250公里以上。那纯电版车型呢，搭载是华为的 Drive One 800伏的碳化硅黄金动力平台。那这个黄金吗？这是个问题啊！
1: 真的是黄金吗？真的呀。
0: 这个搭载了大的容量的电池组，10分钟补能，能够完成实现300公里的续航里程，10%到80%的快充，仅仅也只需要25分钟。
1: 哎，确实
0: 还不错。
1: 这个黄金的金价啊，现在虽然说低了一点，但是拿它做咱们电池，我觉得没必要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极客的009啊，也是刚刚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简单跟大家去介绍过的啊。
0: 对。
1: 那再过一遍，新款的极客009在北京的车展上正式的开启预定。那新款的009的整体外观延续到了一个现有的设计思路，但是仅在内部的座椅布局以及空间利用等细节进行了一些优化处理，意在呢是提升家庭用户的一些乘坐空间的体验。它呢将搭载了700TOPS 算力的一个芯片，那具备超过70项主动安全的配置配备到了一个千里浩瀚的 H7G 的一个 ASD 辅助驾驶功能，还有车尾贯穿式的尾灯组，内部呢融入到了智驾的小蓝灯的元素。
0: 那三电机的一个架构方面的话，新款的极客009将全面升级全站900伏的高压架构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3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呢310和370，提供108千瓦时和115千瓦时两种电池。那其中108千瓦时电池匹配了两驱版本，车型提供了740公里的续航；115千瓦时的电池匹配四驱版本，车型提供720公里的续航。此外呢，这台车还会搭载闭式双腔空气悬架以及双阀 CCD 电磁 磁减震器的组合。
1: 哎，下台车型呢关注到了我们国产品牌红旗的 HQ9 PHEV 啊，那预计呢是在二季度之内正式的跟我们来见面。那说到这台车呢，看到新款的红旗 HQ9 的 PHEV 定位是一个中大型的 MPV， 那在外观方面呢，新款的红旗 HQ9 依旧是延续到了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大尺寸的前格栅内部呢辅以直瀑式的元素，配合到了中央纵置的一个红旗的 logo， 让它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辨识度。那尾部来看，该车的一个尾部呢采用到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组，并在两侧进行了一些纵向的一个勾勒啊，那搭配到了下方双边共两出的排气布局，非常精致啊，非常小巧的这样的小巧思啊，把它融入到里面，看起来就更加的好看了啊。那尺寸方面呢，该车长宽高呢分别为5米22、2米005、1米935，轴距呢是来到了整整的3米2啊。
0: 嗯，那在动力方面呢，根据此前申报信息来看，这台车搭载由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型号为 CA4G C20 TDG 以及42的 2.0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20千瓦，电池方面呢，这台车配备了39.5千瓦时电池组，根据配置不同呢，提供了173公里、168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表现。
1: 哎，是的，其实嘛，咱们这个北京车展啊，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啊，那看到这些车企都在为着这个科技不断的做着一些进步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天人之眼的5.0现在也已经跟我们见面了。
0: 对，
1: 之前呢，可能我们在节目当中，在去年的冬天的时候，可能我跟阿诺还在琢磨啊，这个2.0、3.0或者说4.0有什么好的啊，没想到这5.0这么快跟我们见面了，
0: 确实啊。哎，时光荏苒的感觉，
1: 时光荏苒啊。
0: 再来说说这台车哈，这个来自于全新的红旗 H7 啊，这台车在下半年将会跟我们来见面上市。那全新红旗 H7 的这个家族化的前脸设计风格呢，还是比较得到传承表现了。
1: 嗯，
0: 但前格栅被弱化了哈，依然是在分体式大灯的一个这种设计风格。那新车呢，采用了轿跑风格的这种溜背设计风格，尾灯的样式也是比较的动感。那尾灯的造型啊，和红旗 H6 比较相似，不过并没有加入贯穿的灯带。那下包围同样的熏黑处理得到了一些提升层次感的表现，并且呢采用了隐藏式的排气设计风格。
1: 哎，确实红旗在本次车展上呢，这新推出了不少车型啊，有 H7、H5 还有刚刚我们说的红旗的 HQ9 的 MPV。 那再来看到这台这个 H7 啊，虽然说是

0: 也是新出的，但是它确实以一个这个哥哥的一样身份啊。那看到车型的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 分别来到了5米060， 1米960，1米980， 轴距呢是来到了2米970。 那该车呢将会搭载 1.5T的发动机 和电机组成的一个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110千瓦， 并且呢会 搭载3元锂电池。那该车型呢与全新的红旗 H9一样啊， 也将会在下半年正式的见面。嗯，
1: 再来说说它是小弟哈，来自于红旗的 H5， 依然是在本年的二季度内准备上市哈，这应该是眼巴前的事儿了哈。对啊，26款的红旗 H5 外观去除了一些复杂的装饰啊，就是应该叫什么去繁化简啊。哎，对，前脸变得更简洁了，日行灯变得更加的深邃了，一眼就有这红旗老大哥 H9的感觉。 那格栅两侧的日行灯带
0: 也是勾勒出格栅的边线，尾灯造型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点亮之后的样子有所变化，全新的灯带样式啊还是有着很强的一个辨识度的。嗯，那么在这个内饰方面啊，也是此次升级的一个重点，新车呢已经去摒弃了之前的一个竖屏，变为了全新的一个悬浮式的方屏设计。那中控屏的下方呢仍是保留有这个物理按键啊，也是我们比较喜欢的这样一个类型。那仪表盘呢也是变成了悬浮式，那动力方面是暂未公布，预计呢继续搭载 1.5T和2.0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那最大功率呢是分别来到了169马力和224马力，那最大扭矩呢分别来到了258牛米和340牛米。那此前呢还有这个 PHEV的一个版本啊，那搭载了1.5T的插混动力，CLTC的纯电续航来到了130公里和170公里。嗯，
1: 再聊我们最后一台车哈，来自于 Smart 精灵6啊， EHD 啊，将会在6月中旬正式跟我们来见面。大家平时脑海当中的 Smart 就是一个城市当中穿梭的小精灵。哎，对，但是这台车不能叫做穿梭了，也不能叫做小精灵了。这个 Smart 依然是很聪明哈，但是它聪明在哪儿，为什么跟我们说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哈。这台 Smart 精灵6EHD 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 18.99万元起。哎呦，挺贵的啊，挺不便宜的了哈。车辆是由梅赛德斯奔驰全球设计团队所打造，整体呈现流畅的豪华掀背姿态。大家一听这豪华掀背，你之前咱们这见到小嘎豆哈，哎，对啊，那肯定不可能拿它掀背了，对不对？是，哎，这台车前脸采用了一个仿生沙的沙纹式的一个贯穿风道设计， 纵向的LED的灯组还有风道无缝的衔接，搭配了一体式的前包围， 具体呢兼具了一些动力学的效率啊，还有视觉冲击力的感觉，长宽高挺好了哈。这台车长度已经来到4米96，1米92，1米58，轴距更是达到了2米926啊，这个是中型轿车了，
0: 不是之前的那个只能够是成为买菜车的这么一台车了。
1: 对，不是大家平时见到的小嘎豆车了哈。哎，对，搭配了隐藏式的门把手，还有19或者20英寸的两种不同的轮圈。新车拥有车顶的激光雷达，
0: 加上多传感器配合的一个融合的配置，支持城市NV的驾驶辅助，可以实现复杂路况的智能避让啊，自动泊车啊等一些场景化的功能了。哎，确实更新的非常多啊。从之前这个保姆车变成了我们现在一个中型的我们的轿车了啊。那动力方面来看呢，精灵的6EHD 呢是搭载了1.5T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120千瓦，系统的综合功率是达到了320千瓦。那匹配的是三档的 DHT 的混动专用变速箱。那续航方面，新车呢提供到了20千瓦时和41.46千瓦时两种电池的版本。 CLTC 的工况纯电续航呢最高是来到了28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呢可以达到1810公里。哎呦，这亏电油耗呢，而且是低至了3.9升每百公里啊，那彻底是解决了咱们续航的焦虑。那么在底盘方面的一些表现呢，车辆将去配备到了 FSD 的可变阻尼减震器 和采服训式的一个闭环的转向控制系统。哎，这现在这个系统的这个名字啊，真是听都没有听过啊。
1: 哎，对，越来越先进了哈。
0: 是，
1: 那以上呢就是在这时段跟各位聊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信息。那稍后来关注到一些更加精彩的精密行程，同时提示到各位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0: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6: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为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和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的15点钟到16点钟与各位准时相约的一段读书行程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那今天的节目行程是这样安排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天气资讯，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到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读书的旅程。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一位我们的劳模哈，就是上线到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之后呢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我是苏雅，我们稍后继续。

好的，下面来关注西林郭洛蒙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偏西风转偏南风四级。明早八点至十号早八点钟，全蒙多云转晴，东部地区啊偏南风五六级，其余地区呢偏西风六级，西部地区还伴有沙尘扬沙啊。所以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就是明天还上班，虽然周六，但是这个周末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说风沙会比较大一点。继续来关注西林郭洛蒙未来十二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巴音胡说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比利古台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米安图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宝昌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上都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下面来关注西林郭洛蒙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贝兹庙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6度。泰普斯御马苑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回顾蒙府所在地西林浩特市，西林浩特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以上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西林郭洛蒙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但是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啊路程之上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下面来关注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全国天气介绍。今天啊，南方的强降雨是仍然持续的，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的东部、广东的西部、北部局地还是暴雨。所以呢，如果最近这一段时间去往这个南方的话，一定要关注这个你去往目的地的天气状况。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今明天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的出现降温，所以多地的凉热反差还是挺大的。雨水方面呢，其实刚才也说到啊，这个就是今天南方强降雨继续再现，而且暴雨的落区是向东向南转移了。明天啊，此轮降雨就会明显减弱。具体来看，今天西藏大部、青海大部、甘肃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部分地区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达到暴雪。吉林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西部、江西、湖南中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云南中部、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北部局地暴雨。明天西藏中东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部分地区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达到暴雪。福建中南部、广东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南部局地是暴雨。后天西藏东部南部、新疆北疆高海拔地区，还有包括青海的东部南部、甘肃的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部分地区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还是大到暴雪。吉林中南部、辽宁东部、江南南部、西南地区大部、华南大部、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是小到中雨，其中啊，云南的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局地大雨。受降雨影响，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南部、福建北部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啊、城市暴雨积涝。所以呢，大家如果去往这样一些地方，一定要做好这个比如说避雨啊、防雹等一些措施，最好要远离山区河谷这样一些地带。

我们看到是关于这个就是温度方面，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我国自北向南迎来新一轮的降温过程。昨天这个降温区域主要是西北、华北、东北一带嘛，那么在冷空气吧尚未影响到的黄淮至江南一带，气温是继续攀升，多地都是最高冲上了30。今明天的降温范围会迅速啊扩展至南方，包括华南也会加入降温的群聊，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可以超过10摄氏度。降温之后呢，不少地方的气温会回落至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尤其是黄淮到江南一带凉热反差比较大，像是武汉昨天最高达到了31，创今年来的新高了，但是今天就会迅速降至20出头，这个冷热不能叫冷热，就是凉热的反差比较大。不过好在降温只是短暂的，周末前后随着冷空气的远离，各地又将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今天就感受到了吧，尤其是长江以北气温累积升幅大多会在10摄氏度及以上，局地可能会超过15摄氏度，不少地方又再度冲击了30摄氏度的高温，黄淮及其周边地区还将出现较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说啊，这两天这个天气呢，就是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吧。那么南方是以降雨为主，北方是以这个就是风沙为主。那么在这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温度呢我看了一下，明天会更高，周日稍微回落一点，但是也是20度以上，但哇，下周1、2、3、4、5都是26、7度，目前是这样预测的。但是到下周末的时候，因为下雨嘛，气温又降了10度打头了。但是无论怎样哈，夏天看样子是真的不远了。下面来关注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

0: 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1: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0: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好了，我们继续哈，来读闲的玩笑。杜太白的小学老师叫焦辅仁，你没有听错。看到杜太白家里的状况，一次说一个人硬是绑架了一个家庭，又说家庭的悲剧是一家人的软弱和一个人的无耻造成的，又说悲剧在于他是傻子，也把家里人都变成了傻子。这话传到了杜天威的耳朵里，杜天威没敢去找焦辅仁，而是在家里摔了一个瓦盆。这个姓焦的是我的仇人，我在世界上全是朋友，就这一个仇人。以后呢，家里有什么事做得不好，杜天威就说又是焦辅仁在背后捣乱。杜太白长大了之后明白，杜天威的能力和现实之间有巨大的落差，焦辅仁指出了这个落差，就捅了他的肺管子。但自出生到离开杜家庄，杜太白对他爸从心底里感到恐惧，恐惧来源于恐怖，在他心里他爸就是天威。杜太白上学之后看到天威之怒这个词，就想起了他爸。一次杜天威要喝酒，让杜太白去镇上买猪头肉，杜太白在路上偷吃了几片，撕猪头肉的时候他不小心撕裂了猪的耳朵，耳朵已经撕裂无法将其再连在一起，他便用猪头肉上的油将这个裂痕糊到了一起。猪头肉拿回家，杜天威喝着酒吃了一口猪头肉，发现了猪耳朵上油糊的痕迹。果然，杜天威对杜太白说。杜太白心惊胆战地问爸，今天的猪头肉 是咸了还是淡了？杜天威一巴掌扇过来，不是咸了还是淡了，是多了还是少了。又说偷吃没啥，还想糊弄老子，你当我是个傻的呀？这一巴掌有因有果，倒是也不能怪罪他。问题是更多的挨打是无缘无故，或者有缘有故，杜太白事先不知道。一次杜太白兜里有钱不够买一根冰棍，同班一个同学上身上的钱也不够买一根冰棍，两个孩子把钱凑到了一起，活买了一根冰棍，两个人轮流嘬着吃。这场景被杜天威看到了，杜太白被杜天威打了一顿。打杜太白的原因是杜太白不该跟一个仇人的孩子火着火吃东西，不但不应该火着火吃东西，在一起玩都不应该。杜天威跟这个孩子他爸关系本来挺好的，但是昨天闹翻了，成了他在世界上的第二个仇人。两个大人好，杜太白知道，两个大人闹翻，杜太白并不知道，白挨了一顿打。一次呢，家里丢了两毛钱，杜天威说是杜太白偷的，说他 拿到镇上买嘴吃了，其实他没偷，因有偷吃猪头肉在先被屈打成招，杜天威抽了一皮带。你偷了没有？偷了，偷了为啥说没偷？怕挨打。杜天威又抽了他一皮带，看你下回还敢不敢了。

异性。渐渐的，杜太白对他爸的声音开始敏感，听到他说话或者听到他的脚步声都感到害怕。当然怕也有两种，一种是有理由的怕，一种是无来由的怕。杜太白的怕大多是后一种，杜太白想。后来他对何俊英声音的敏感，其根源恐怕也来自杜天威。从这个角度，当时把敏感都怪到何俊英身上也是冤枉了他。何俊英是个是非多的人，杜天威也是个是非多的人，区别在于何俊英还有是非，而杜天威没有是非。何俊英的是非还讲客观，杜天威的是非只讲主观。哎，没有是非就成了是非。让杜太白感到更可怕的是，一次去镇上给杜天威买猪蹄，杜天威偷跟着看杜太白是否偷吃。猪蹄店旁边有个牛肉摊儿，杜太白买猪蹄之前看到牛肉摊地上掉着一小块牛肉，他想起来他妈爱吃牛肉，便将这块牛肉捡了起来。刚捡起被牛肉摊主发现了，以为杜太白从牛肉摊上偷了一块牛肉，有贼了。杜太白为了消灭罪证，忙将这一小块沾了泥土的牛肉塞到嘴里，嚼都没嚼就咽掉了。摊主更认为这牛肉是杜太白偷的，上来扇了他一巴掌。牛肉摊的伙计也跟着上来打，一巴掌一巴掌扇在杜太白脸上，一脚一脚踹在杜太白身上。许多人过来围观，杜天威就在围观的人群里看杜太白挨打，悄悄溜了，任他被人打。待杜太白鼻青脸肿回到家里，杜天威说活该。活该的意思就是杜太白偷吃了人家的牛肉，其实杜太白没有偷吃，但是杜太白之前偷吃过杜天威的猪头肉，一件事又印证了另一件事。杜太白将猪蹄放到桌上一声没吭，从此杜太白放学之后愿意在别人家待着，他对家里感到陌生，比别人家还陌生。杜太白后来想，他小的时候不如他的儿子巴黎，巴黎和刘小凤谈恋爱，在延津无法待，抽身走了，从此不见踪影。他当时的走只是走到了别人家，走得还不够远，当然当时他还小啊，不像巴黎已经长大成人了。如今想走得让想走的让杜天威看不见，可是杜天威已经死了，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而儿子巴黎走了，世界给他留下的就是寂寞和遗憾。哎，杜太白又想唱京戏。杜太白记得杜天威还爱在外边请人吃饭，请人吃饭就显得朋友多，请起客来都是大鱼大肉。杜太白家里并不富裕，杜天威宁肯让老婆孩子在家里头吃地瓜干窝头，用地瓜干哄各自的肚子，也要在外面撑面子。杜天威也不是没有优点，唯一的优点就是势力，但这势力啊只对外，对外的势力有时候呢只关注外边，倒是放松了家里，使家里偶尔也能得到轻松。家里就剩杜太白他妈、杜太白和他妹妹三个人的时候，他妈偶尔会叹口气，偶尔也会哼个小曲。他妈挨杜天威的打，有时哭有时不哭，不哭的时候挨过打，会一个人去后院待一会儿。杜太白和他妹妹挨了杜天威的打，会一直哭。杜天威出了家门，他妈妈会给他或者他妹妹洗个脸，让他或者他妹妹枕在他腿上，拍着他或他妹妹哄他们睡觉。别哭了，睡吧，睡着了就不疼了，妈说。快长大吧，长大了就好了，妈或这样说。杜太白终于长大了，17岁那年他考上大学。杜太白在高中的外号叫牛顿，他本来是能够考上北京或者上海的大学，但是考试那两天发烧了，高考不等人，杜太白发着烧进了考场。不发烧他能考上北京或上海的大学，发烧了，眼前的黑板、课桌、窗户和教室里的人都是晃的，他高考的分数仅够上当地的师范学院。杜太白可以复读，明年再考，
一是他愿意早点离开家，离开

哀家就是离开了杜天威。二是师范生不用交学费，不用交学费他就不用向家里要钱，不向家里要钱就是不向杜天威要钱。于是杜太白上了这家师范学院，如果当时不发烧，他就不是现在的他，他现在不会在盐津，他是牛顿。通过上学，他可以到北京或上海接着考博士，到海外去巴黎、纽约或者伦敦，也许如今在剑桥、牛津或者是普林斯顿大学当博士生导师呢。后来他给自己儿子、女儿、侄子起名字，当时他觉得是看了电视里的风光片《见景生情》而起的巴黎，接着有了纽约和伦敦。后来想，无意识中有意识，也是杜太白去不了纽约、巴黎和伦敦，便让巴黎、纽约和伦敦来到了他的面前。好吧，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在草原的辽阔天地间，总有一些身影以平凡之躯筑不凡之功，声音传递力量，榜样引领前行。劳模工匠说，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0: 好的，我们的电话接通了哈。我们今天的劳模工匠说呢，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采访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喂。
1: 喂，听得见吗？
0: 哎，可以。我们这边信号怎么样？
1: 我这边信号没问题。
0: 嗯，好的。那么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我们采访到的这位朋友，他是获得2025年多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获得者。然后这样，您先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顺便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好的，大家好，我叫胡思，现是内蒙古科泰龙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我从事的行业是饮用水安全保障和这个污水处理和自然化利用，相关方面的技术研发工作。
0: 嗯，您看啊，就是跟咱们的这个就是水资源有关系是吗？
1: 是的。嗯，
0: 好，说到这儿呢，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也了解到哈，就是您呢是获得2024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然后今年是获得的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哈，这个一年获得一个奖项啊。其实在这之前应该说2022年度其实就是几乎可以达到每年有一个这个奖项的进账是吗？
1: 差不多吧，差不多，基本上每年会有一到两项的省部级的这个奖项获得。
0: 嗯，其实说到这儿，您看，您刚才说到咱们主要是跟这个就是饮用水还有这个污水处理有关系是吧？上次我在采访我们另外一位这个就是劳动模范的这样一个就是我们当地啊这个环境局的副局长周局长的时候，就说到其实我们锡林郭勒盟或者说整个其实我们属于西部嘛内陆地区啊，它

0: 都是一个缺水的。那么西林沟洛盟也是在缺水当中也是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地方吧，可以这样说，是吧？
1: 啊，是的，
0: 嗯，所以说对于水资源的，我想用一个词叫极致的利用，可能是我们特别追求的一件事情，是吗？
1: 对，我们的水资源是严重的缺乏，可以说是。
0: 是吧？是这样子。您看啊，今年这都五月份了，这个西林沟洛盟有效降水还比较少。
1: 对。
0: 那么说到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刚才说到我们您的主责主业是这方面嘛，您也是博士生，就是博士研究生嘛，高级工程师，自治区英才兴猛工程高层次人才认定的五类人才，所以现任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公司的总工程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全国的啊。那么在这方面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看咱们也获得自治区的这样一个二等奖的奖项，我们公司在这方面这个主责主业或者说我们有哪些创新，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内蒙古科特龙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这些年在这个水处理和一些这个新技术方面的这个一些成果。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呢，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项目是高精度大通链的这个真空纤维超滤膜材料。这是一个就是在饮用水深度净化处理和这个污水资源化处理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核心的材料。原来呢这种材料很多都是由国外的或者一些大的一些厂商把控，通过我们团队呢历经数十年的这个开发了，采用创新的工艺和技术研究出了这种既兼具精度又兼具这个处理效率的这么一个膜材料，在我们像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以及内蒙古其他地方的饮用水的安全保障还有这个污水资源化利用方面呢，取得了这个很好的效果，可以说惠及了数十万的这个老百姓啊。然后我们在2024年的一个成果呢，叫高效的魔法水处理攻坚技术和应用，这也是我们团队呢历经十余年，针对我们内蒙古这种高寒地区，还有复杂水质，专门进行一个针对性研发的这个高效魔法水处理关键技术。这个技术呢，就是在尤其现在我们锡林郭勒盟的这个现在的高浮水啊，高的这个含盐量啊，还有包尤其是农牧区的那种复杂水质里面呢，有很好的应用，能够呢这个把这些高浮水啊、苦咸水啊进行深度净化之后呢，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标准。现在我们目前在锡林浩特的第二那个自来水塔已经全面进行应用，就是那现在如果是这个新区那一带的这个咱们喝的这个锡林浩特第二自来水厂的这个水呢，这个水质大家应该有感觉，现在就比原来好很多了。包括现在建设的就是巴彦保利格的饮用水水源地，也就以后未来的可能是叫第四水厂的，也会采用我们这个技术。就是我们这些技术通过多年的研发了，就是根据我们内蒙尤其西蒙地区的这个情况呢，针对性的开发这些技术呢，我们都会这个已经目前包括很多农牧区农村都已经落地应用，也产生了很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惠及的老百姓呢也超过在整个内蒙及周边地区超过200万的这个城乡居民都享受到了这个技术带来的这个对生活的这个影响吧。这是我们两个技术的一个情况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主持人。
0: 我了解到啊，您就主要是专注高寒地区的水质处理技术攻关哈。您刚才说到这两个呢，我就是大概的了解了一下。总之，其实就通过各种技术吧，将这些不好的水，滤除一些、过滤掉一些杂质，让它可以成为我们是吧优质的饮用水，是这样一个大概这样一个内容。
1: 是的，因为我们整个内蒙地区啊都有一个特点，因为都是采用地下水，尤其农牧区地下水的这个质量呢是非常不好，有很多超标线啊，甚至有些这个，但是呢通过

0: 我们的那个工艺和设备，能够把它高效的转化为可以直接饮用的，达到可以说达到这个直饮水甚至纯净水级别的这种饮用水，这样的这个水的质量就非常高了。原来我们可能很多需要这个到处去购买那些瓶装水、桶装水，其实用我们这个设备出来的水，可以直接，只要是到了我们入户，简单的烧开，这个水的质量就非常好
1: 对，其实
0: 了。
1: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啊，就是当地的朋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边的水是什么样子啊，我有两个想说，一个是我小时候家里住平房，我们家是打水井的嘛，我记得当时打水井说得打10几米才能见到水，或者20几米。但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水，我觉得还蛮甘甜的。我在西澳的市区哈，但是呢，现在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可能你在这个层次再打到水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是吧？
0: 是这样的，主持人，其实大家对水有一个误区，以为是干净明亮的水就是好水，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除了这个肉眼可见的杂质之外，很多是咱们肉眼发现不了的，像一些金属离子啊、重金属离子啊，还有一些这个微生物啊，还有一些这个甚至一些氯离子、硫酸根这些阴离子，这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这个需要这个一些比较高端的测试设备，才能测出来。其实呢，整个我们内蒙地区，由于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自然禀赋的问题，这个地下水的质量都比较差。但是呢，这些年咱们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呢也是高度重视，在包括科技创新的这种大项目上面也支持很多，然后包括在这个脱贫攻坚和这个现在的咱们的这个乡村振兴方面呢，国家可以说在这个饮用水方面，城镇饮用水和这个尤其农村饮用水投入了巨大的这个资源，也使得我们这些技术能够进行攻关、进行推广。现在这个水质，基本上是越来越好，也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的应用，也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报，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说您看啊，我小时候觉得水蛮好，就像您说的，这个是你肉眼看到的，肉眼看不到的很多东西，其实学水就是像您这种专业的人是吧，就了解，我们应该经过检测之后才了解这个水它到底适不适合饮用是吧，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其实呢，我了解到您刚才提到国家的乡村振兴也好，我们国家整体其实对于西部尤其是水资源短缺的地方的这种水的这个，就是因为水是就是。曾经不是说过吗？就是人哪怕可能几天不吃饭还行，但是水是几天不喝那是真不行。那一直要是不好的水，对于老百姓的这个身体健康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国家呀，从国家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哈，包括我们先进的一些就是技术的应用。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了解到像我们各个淇县有些地方会有母亲水窖，他们也把很多的这样一些是吧，经过处理之后，然后给大家来提供便利的这个用水。另外一方面，我还想问的一个问题，刚才不是说两个吗？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就是说我们一些。新的成果用在比如说锡林浩特市区的话是第二水厂是吧，主攻新区这边的水，但是很多家庭嘛，他们就习惯于说比如说有的家庭条件可能好一点，全屋用软化水前置，有些呢可能像我们家里都会有一些这个净化的这个机器，就是您从您专业的角度觉得说有没有这个必要？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嘞，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而且很多，各个场合呢，也有人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吧，你像的确，咱们锡林浩特的整体的水源的水质量不是很好，但是现在，第二水厂已建成了，它的水非常好了，现在在新区那边的这个供水。像这种情况下的家里面，是没有必要，这个再用这个软化水了。其实软化水它并不能去除水里面的杂质，它只是把里面的钙镁离子用钠离子、钾离子去置换，实际上里面的那个从某种程度上它的杂质含量更高了，但是它只是不是不硬而已，所以我一直对这个软化水不是很提倡。像这种家里面的净水器呢，有条件的可以使用，但是要合格的， 必须要合格的，因为净水器的这个

0: 个它的这个鱼龙混杂，很多品牌是不合格的啊，这一定要认准了，这个要有合格的，拿到水批件的，就是涉水批件的这种权威部门颁发的，这才是比较保险的啊，这是一个这是我的态度啊，这是我对这个问题比较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我。从专业的角度，一个解释吧，
1: 哦，是这样。您看啊，我就说正好，您看您也是这个专业的嘛，就是跟您沟通一下。就是，其实前置这个全屋软化没有特别的，但是如果饮用水这方面大家想要的话，您说到买到合格的是吧？我们其实还可以，但是我们如果你没有这个需求，其实我们水厂的水已经是完全可以是吧，满足大家的饮水需求，水质完
0: 没
1: 全
0: 问
1: 达
0: 题，
1: 标。
0: 只要经过体表改造的，可以直接就是当饮用水烧开了之后都没问题。你看我现在我在很多地方，这个你像这个只要它水质达标合格的地方呢，可以就是也可以某也可以直接，至少是咱们现在在锡林浩特那几个水厂出来的，经过这个。水质提升改造的水质是非常好的。
1: 所以说，您看啊，就是，您呢主要是作为这个，就是您看咱们是主攻这个方向，深耕这一方面，应该说有蛮长的时间。您是从事这样一个一线深耕，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
0: 有十几年，实际上我们整个的团队公司的积累有将近30年了。
1: 将哦，
0: 这个，
1: 那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我们的就是您说在这个方面的深耕是很有基础的，我们这个公司是吧？
0: 对，有将近30年的这么一个沉淀，因为他原来在北京的时候就开始已经，对，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金盟协作来到咱们锡林郭勒盟，过锡林郭勒盟进行投资建厂，已经有15、16年了。所以对我们这一个是水处理的理解，还对地方这个我们的这些因地制宜这方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
1: 就是一定，因为比如说，就像您刚才提到，我们主要是在内蒙，尤其是锡林郭勒盟哈，它对于当地的这些，它有一个非常就是深耕多年之后有直观的了解，知道什么样的技术更适应当地，或者说对于当地来说，我们可能这样一些技术的应用会更好的惠及老百姓。
0: 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水处理看似简单，实际上有很多的里面的这个，可以说这个科技技术方面的这个问题，这个包括它的水质特点，包括它的气候特点，都会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人的分布啊，都会有很多的影响，是咱们必须就是要。因地制宜的进行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技术开发，才能够取得很好的应用效果。
1: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团队是吧？您团队大概带领了多少人？
0: 我团队我们整个研发方面有将近20号人左右，对，
1: 二十多人。然后您属于中坚力量是吗？
0: 对，我是这个团队的这个负责人，对，
1: 那然后我们带着大家一起，然后在这个领域应该怎么说，叫深耕是吧？
0: 深耕，光在内蒙就深耕将近，今年是15、16年了，
1: 十五六
0: 对，
1: 年，对，所以说呢，在这也特别感谢您哈。其实我们请您上线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劳模工匠说"，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些典型啊，大家的典型的事迹。但是跟您，我觉得更多可能我们探讨了一下您的工作的内容，因为对于您的工作内容，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而且呢，您主要其实也属于，我觉得属于技术型人才嘛，是吧？通过您的专业的这个讲解，让大家对于水啊、水质，我们的这个饮用是吧，有更多了解。好的，特别感谢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与我们来进行这样一种沟通，希望呢以后咱们这边在获得更多的这样相关的技术之后，也不妨做客直播间，以科普的方式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怎么样的节约用水，怎么样的去理解或者是去了解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利用一些设备，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变得更好，好吗？
0: 好的，
1: 好的，感谢您，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0: 好的，好
1: 哎，
0: 的，
1: 感
0: 再
1: 谢，
0: 见。
1: 再见。

好吧，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要告一段落了哈，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聊，拜拜。幸福的微笑。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

0: 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那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

0: 色的怎么说？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最喜欢这样的音乐了哈，就是即使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也知道唱歌的这几个人是真高兴啊。好，咱老百姓啊，今儿个图的就是开心。欢迎各位呢，在北京时间的16:03，继续留守在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的节目行程旅行四季当中。欢迎来到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阿蒙。今天呢是周末了哈，也祝大家周末快乐。那么翻开日历呢，已经行进到了2026年的5月8号，农历3月22。那么在这一天呢，我们将听到的节目内容又有哪些呢？接下来哈，就打开今天的消息盒子。好，首先呢，第一站行程哈，依然是我们的主打环节——耳朵小旅行。今儿呢，要和各位呢，从文化的角度多来渗透一些对于旅行的含义的理解。很多朋友说啊，我去到一个地方呢，首先了解它的人文特色。那么，如果哈，你能了解到一些中国本身就存在的最美的词汇和它对应的一些旅行的标杆，您就会发现呢，其实旅行呢是真的一个能够提升您的文化修养的事情。那么，有一些中国的最美的雅称，您想了解吗？比如说，说古人对天地万物、山川河流，它的形容到底能有多美呢？今天的节目哈，我们给大家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就喜欢这种总结类的节目哈，一下能调动起很多很多的一些兴趣。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一会儿一定要听听看。另外呢，今天啊是2026年的5月8号，在日历盘上您可能会对应一个节日哈，这个节日呢就是世界红十字日。那么说到这里哈，今年的主题呢，守望人道，协力前行，我们一起呢感受每一份善意照亮世界的光芒，没有一寸角落是会被忽略的。在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哈感知一下善意的温柔。那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欢迎大家用下面的方式来走进节目。您可以直接来添加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另外呢，在前边哈主打的视频主页上，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各主播为大家拍摄的有关于社会民生等等方面的相关讯息和新闻，记得去点点赞。另外呢，要转发一下哈。还有呢，就是如果想要和直播间的主播取得线下联系，或者直接呢来走进节目的话，您就拨打0479821395就可以了。好，说到这里啊，稍后的直播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在公益广告信息之后，马上送出第一站行程——耳朵小旅行。

0: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2: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主打环节耳朵想旅行，我是主持人阿蒙。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哈，就是我们中国的最美的雅称，针对于文化和旅行，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延展。刚才也提过了，古人呢对天地万物、山川河流呢，它的形容哈是千变万化的，从寰宇苍穹到万里神州，从天地万物到草木的摇落，从人生海海到稚子重鱼，古时候的雅称哈流传至今，寥寥几字却是一眼万年。那么咱们先来从文字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啊，古人眼中的世界呢是非常雅致的。禅啊有个别称叫奇女啊，齐家治国的齐，女性的女。萤火虫呢叫照夜清，照是把这个光亮到达啊周围的这个照字，夜清夜里边的清明。哎，这个表字哈、啊、和意字呢一下就统一了。那螃蟹呢叫什么呢？无常公子啊，爱吃肥蟹的朋友发现了，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些排泄的腹腔的一些器官的啊，它也是非常喜食。还有呢，苹果叫什么呢？叫超凡子。没错，苹果是一个我觉得最无害的水果，无论是脾胃好和不好，它吃起来都没有负担。另外呢，还有西瓜，夏天来了，大家说吃点西瓜吧。西瓜叫做清门绿玉房，哎，好听，真好听。比如说啊，我记得很多朋友去过南京哈，您是六月到八月份去的话，你知道南京啊，它有一个兜率寺，里面呢有数不清的萤火虫，成为当地的一个奇观哈，叫做照夜清奇观，就是说的是萤火虫在这里泛滥。还有呢，比如说很多朋友爱饮茶，茶呢叫做不夜侯，酒呢叫什么忘忧物，哎，但是呢要控制哈，喝酒不开车。还有呢，柿子叫做什么呢？凌霜侯。长三角包邮区哈、啊，就是江浙沪皖啊，这里呢它的茄子叫什么呢？叫洛苏，哎，他们是长茄子哈、啊，朋友，真好听，对不对？啊，还有呢，女子叫做婵娟子啊。我高中同学有一位叫做吕婵娟的朋友，当时他就说了，妈妈给我取这名哈有深意。我当时一查这字典，呵，绝对是好歌好名。男子叫什么呢？叫玉郎。而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哈，就是咱们俗称的帅哥，叫什么呢？叫惨绿少年。这个惨在这里哈，可不是说啊他很凄惨的感觉，他指的是形容的他的这个。豆蔻年华之外哈，有了更多的一些遐想的空间啊。很多朋友可能不理解，他呢就是才华出众，风度翩翩。因为过去啊，很多朋友穿这个青衫嘛，青山绿水，这个浅青色的青衫啊，他呢并非悲惨之意啊，而且呢他这里有一个通假的问题啊，很有意思。是不是一下发现，哎呀，这数学知识啊咱忘得差不多了，然后呢语文知识也忘得差不多了，没事儿哈，这个咱之前可能是不学。还有呢，比如说这个写信书信叫什么呢？两条鲤鱼，就是双鲤。玫瑰呢竟然叫做刺客啊，它是带刺的玫瑰嘛。那梅花呢叫做疏影，很多朋友说我想到了江疏影，哎，没错，江疏影啊，人家就是什么呢，可能是梅花盛开的季节出生的姑娘啊，所以取这名。您可以去写私信问问他说，哎，江疏影你好，我问问您，您是在什么时候出生的。还有呢，很多朋友可能想到一个词哈，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说的就是杭州西湖孤山的梅花。这个江疏影啊，应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是上海人啊，应该是在江浙地区的美女。再往下说呀，这个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哈，听起来文绉绉的，说起来好像跟别人聊也聊不尽兴，因为呢我们文化水平是得到了充实，但是多数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呢上述的雅称虽然哈它是很细微的很渺小的，但是呢你研读它会发现妙趣横生。而一些大的雅称哈，仅仅是二三字的所指也是动人的，那么就形容到中国的壮美河山了，壮美的像一首史诗，一幅巨画，比如古人眼中的天地日月山河大地。那么问题来了，天地山河和日月古时候叫什么呢？天空啊叫做碧落，大地叫坤灵，太阳是浮光，月亮是望舒，星星呢叫白鱼，银河叫什么呢？星汉。对，大山叫翠微，大海叫苍渊，风呢叫爽籁，天籁的籁，霜呢叫青女，雨呢叫灵泽，雪叫寒苏啊，苏油茶的苏，露为天酒，雷为停泥，云呢是仙宁，风是扶摇啊，扶摇直上几万里，对不对啊？青云之志就是驻军扶摇啊，所以说它是有关联性的。比如说呢有一句话叫做仙宁翠微颤，浮光入苍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四个地方，其中呢最鲜明的就是四川牛背山啊，它是一个云海翻腾的时间，在五月份呢您可以考虑去到这边看看最佳的观赏期。那么具体的山河古称哈也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哈，这个经常很多朋友了解到鱼米之乡，也跟大家了解了，说昨天我们讲这个湘江哈，它最后呢是和太湖交汇了哈，太湖它有一个别称叫做震泽，震是地震的震，泽是光泽的泽，这个呢是可能中国湖泊的古称当中读起来最响亮的名号了哈，震泽听起来就响当当的感觉。这个禹贡里面啊，它主要是说这个大禹治水这个故事，它大禹治水呢有这样一个说法，三江既入，震泽鼎定，什么意思呢？太湖水啊它翻浪，它特别的泛滥啊，它震荡率非常高，难以测定，所以呢最后得名叫做震泽啊。比如说哈，在这个太湖明珠无锡看太湖浩渺，最好的江南呢有很多朋友说就在太湖了，而最好的太湖呢就在江苏的无锡。还有呢，之前我们讲过的这个江西的鄱阳湖啊，那说到鄱阳湖啊，很多朋友也知道呢，这里呢孕育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文化，那么在这里呢它也有很多的一些文化俗称。那么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就要了解它的别称了，叫做彭蠡。唐代啊有一个著名诗人啊，王勃，他来到这个江西了，去南昌了，写下了《滕王阁序》，里面说到哈，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彭蠡呢，就是鄱阳湖的古称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地方哈，他曾经有一些古书的记载，把这个鄱阳湖的古称都翻出来了，因为很多诗人都描写过，很多不同的朝代都有追溯过，像这个官亭湖、杨澜啊，杨是扬帆起航的杨，还有丹石湖等等，哎，还有叫彭蠡泽的。那么彭蠡之名呢，取自大瓢，蠡者呢叫做狐瓢者，就是葫芦啊，它是葫芦的意思。哎呀，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哇，你别说这雅称哈，我写都写不来。那么俯瞰江西鄱阳湖上的大地之树，您会发现哈，从98年发了大水洪水之后呢，鄱阳湖的治理工作做的是特别好，在近30多年过去之后呢，我们看到哈，整个的鄱阳湖的治理呢呈现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景象，鱼肥水高，那么这样的一个美景哈，也自然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往下说哈，来说说洞庭湖。洞庭湖呢，它有一个说法叫做云梦，但是目前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古籍典籍的研究者表示说，这个是有争议的。比如说，最早呢，它云梦之说从哪来呢？就是孟浩然有一句诗哈，叫做“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它描绘的是波澜壮阔的洞庭湖景。当然，也有一定的文献表明哈，说云梦和云梦泽它与洞庭湖其实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是如果你们觉得美的话，那就继续叫吧，对不对？很有意思哈，就中国人就这样的，我觉得有点关联，哎，我就给直接树立 IP， 我就给它定位了。但确实哈，洞庭湖这个君山叠翠非常美，它就相当于一块绿植，一块这个碧绿的翠玉镶在湖上，太好看了。还有呢，东北这边啊，河西走廊、内陆河，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黑河吧。黑河有一个别称哈，叫做弱水啊。很多朋友想到什么呢？弱水三千。来，我们说一下它为啥是弱呢？哎，是这样啊。弱水呢是黑河的古称，那么其自古哈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这个黑河呢，它是源于啊从祁连山北麓季节性的河流，它的水道非常宽啊，而且呢有很多的沙子。那么当地人呢，由于这个技术限制啊，他不太会造船，于是呢他们用的是什么皮筏摆渡。于是乎呢，在《山海经》当中提到哈，以为啊说哦是不是水弱不胜舟楫呀？所以说呢叫做弱水呢。哎，所以呢这个名称自古就被很多人沿用，它呢就沿用至今了。说到这个舟楫哈，就是船桨的意思，就不用桨嘛，对不对？它没办法左右。那说到这里哈，它是一个第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弱水啊，就是它是一个故弄玄虚。古文学当中啊，它泛指的是神秘危险又遥远的河流啊。黑河好神秘，对不对？那么黑河在哪儿呢？我们刚才说啊，它在洞庭这边的东北方向，它在甘肃张掖的这个地方，而且黑河旁边哈，它是一望无垠的湿地啊，这个风貌跟咱们西蒙这边有点子像。好，咱们再往这个西北走一走啊，青海湖和博斯腾湖，他们俩有个共同的说法。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少数民族的歌手唱的叫做西海情歌？哎，没错，这个少数民族哈，就是在甘肃青海这边的。那么古时候呢，这两大湖他们就是叫做西海，不是你说那个西海岸啊，和这个美丽国没关系。青海湖呢是咱们中国最大的湖泊，

亲身的去感受一下。还有一个地方呢是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呢它有一个别称叫做净海，净是干净的净，海是海水的海。赛里木湖呢它是新疆目前来看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又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所眷顾的地方，因此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大西洋的最后一滴泪。哦，好迷人啊，好有文学的感觉哈。那么新疆的赛里木湖呢它是相对来说哈非常的适合人们去感知温暖交融的这种气候。说完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苍渊哈，就是中国的海，我们下面呢来说一说中国的翠微。来考一下考点，刚才说翠微是啥嘞？哎，山嘛，比如说雄奇天下的中国五岳啊，泰山雄、横山秀、华山险、横山奇、嵩山傲。那说到五岳之首的泰山哈，古代尊称叫什么呢？岱宗，好听吧，很磅礴哈。还有呢遍映畿横的横山，古称叫做寿岳，还有南山啊，南山南北秋北，我都怀疑他在河山横山写的哈。还有华夏之根的华山，简称太华山。还有人在北住横山，古称玄武啊，他叫玄武山、高士山啊，这也是他的别称。当地老百姓有的老人还用这样的说法，哎，说去哪儿高士山啊，就是横山。还有天地之中的嵩山，古称外方和嵩高。有没有机油的朋友啊？这个中国邮政曾经哈在大概十几年前就发布了中国五岳的一些这个纪念邮票啊，我看有这个日观晴夕啊，还有太华清秋、荣丰雨色、横塞积雪、二宝争奇，就是中国的这个五岳图特种邮票。很多的朋友啊，就现在可以搜一下，如果有集邮的朋友的话，可以去集一下，特别的精细，特别的华美，特别的好看。所以呢，天地山河都是空间层面的古代雅称，现在呢，我们将名称给升维了啊，从三维咔咔的跨到了四维，再看看古人对时间层面的阐述有多美妙。我们来说一下一年四季的雅称，春叫清扬，夏叫朱明，秋叫白藏，冬叫玄英。先前有一部书啊，叫做《狮子》啊，不是你身上那个狮子，也不是 LL 那个狮子啊，它狮的是狮身的狮，就是尸体的尸啊。别着急哈，很多朋友说这不是一个什么解剖学的著作吧？不是啊，这个狮子它主要呢是先秦的杂家的集合啊，因为人家这个作者姓狮，叫狮角啊，所以呢他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所以呢你人家姓狮嘛，那当然就叫狮子喽。那么他当时啊就开始记载这个春夏秋冬的别称，把这个季节呢分给不同的神明去管辖啊，春天呢是青帝管，夏天是赤帝和炎帝管，秋天呢是白帝去管，而冬天呢是玄帝去管。尤其是春天哈、啊、叫做青阳三春啊，比如说呢安徽的池州有个地方叫做青阳县，江苏江阴呢也有一个青阳镇，还有宿迁也有个青阳镇，山东邹平啊也有个青阳镇，还有福建晋江青阳街道的青阳，人家都取的是什么呢？春天，就意思呢我们这儿春天独独好，嘎嘎好啊。比如说中国有一个地方叫春城啊，春城是哪里呀？哎，昆明。昆明是全中国最早入春的省会，它一年四季如春，但是二月份的春天是最美的，最具有气候特点的。那么二月初就可以去昆明走一走了。还有一句话哈，随缘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其中的三春呢、啊、指的就是春天了。此外呢像三夏三秋三冬也可指代各自的季节，因为其实每个季节有三个月嘛，正好呢像正月叫做孟春，二月呢叫做仲春，三月呢叫做季春啊，这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三春。夏天更有意思了哈，有叫朱明和怀旭的说法。哎呀，说到这个怀旭，我之前读过一本这个典籍，里面提到这个怀旭这个名字，我就真好听。说起朱明啊，我们先说朱明，很多人想到了明朝，对不对？该朝的皇帝世袭他的这个国姓姓什么呢？朱，国号呢是明啊，后世多用朱明指代的是明朝，所以说这也是汉文化的起源哈、啊。就我们现在说的汉服什么的，就是最早的明制汉服也是这里，它的这个文明程度是最高的。那么朱明呢，其实还是夏天的别称。那么火神，来考考大家，知道火神是什么呢？哎，祝融，祝融，它的别称就是朱明。所以说呢，古人以为夏天哈、啊、是这位神仙的发威呢，哎呀，别惹他，太阳太炙热了，烤得我难受啊，这样是一个朱。

著名的说法。还有刚才我非常喜欢一个词，就是槐絮，槐是槐花的槐哈，为什么呢？很简单嘛，夏季槐花开的最好看了。那么全国入夏最早的季节的这个城市，大家知道是哪里吗？哎，省会城市是海口。海口是在每年的3月份就入夏的啊。比如说您去海口，可以去这个有700多年历史的骑楼老街啊，非常的有味道，非常的有春天和夏天交接的这种接力棒的感觉。夏天就去海口玩吧。秋天呢叫做白藏和霜天啊。白藏呢只是秋天，秋与五色为白，秋又是收获储藏的季节，所以说呢秋天叫白藏。当然了，秋天呢更是天高气爽的季节哈，所以叫爽节，哎，很爽。那么这里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很多朋友不知道哈，全国入秋最早的省会城市呢是呼和浩特啊。比如说呢有一个地方很美啊，就是距呼和浩特大概60公里呢有叫二龙石台啊，这个地方的秋色特别美，因为遍地都是什么呢，胡杨林，很好看。还有一本书叫做《尔雅释天》，里面提到哈，秋为民天，民呢是一个日加一个文，它指的是秋季的天空。九民、西民也是秋季的别称。与此同时呢，秋天也可以是肃杀无情的，所以说呢，秋季要叫做七晨、七序和消沉。所以说，如果有朋友哈给孩子取名秋天生的话，可以考虑啊用这个民字日加文，非常好听哈。我是这么想的哈，您自己取用，因为翻翻字典你会发现，哦，不同的寓意有的时候可以定义一个人一辈子的发展方向，这个是有一定玄学的。啊，说到玄学哈，我们来宽恕一下冬天。冬天呢叫玄英啊，玄呢很多朋友不知道，以为是啥呢？以为是金色，不是。古代以玄为尊，玄是黑色啊，而且呢它四方为四季之位嘛，北方在东位，所以呢它是色黑的。黑色特别高雅哈。那么在省会级城市当中哈，全中国最早入冬的地方是甘肃的西宁啊。据说呢西宁在9月17号就已经是冬天了，呵，这可真早呀。好，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说我不去了，我去到那里我也找不着北，你就告诉我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就行了。好，我们把各个入冬、入秋、入夏、入春最早的一些省会城市给大家说了，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哈。更正一下，刚才说的甘肃不是甘肃哈，这个西宁它是青海的省会哈，它和甘肃没有关系，一不小心给跑标了。好，还有12月。啊，说完四季，咱们来说一下12个月份啊，简单说一下哈。比如说你出生的月份是哪一个呢？或者你未来的宝宝出生的月份是哪一个呢？咱们可以找一个比较有玄学的名字来取取啊。比如说一月叫开岁，2月呢叫做干香啊。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干字哈，绞丝旁加一个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泥甘，还有甘甜的甘，叫干香。3月呢叫桃凉。4月叫做秀婉啊，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啊，就觉得说，哎呀，我感觉那个字我不认识。这个我帮您查了，叫秀婉啊，它是《诗经》当中4月份的农历的雅称，它形容的是什么呢？草木繁盛啊，晚生之态，非常非常的有意境哈。如果说很多朋友呢想要去了解的话，就可以去好好查一下它背后的寓意。要将来的话取名字的话也很有意思哈。很多朋友说我这个字儿好像我记得是蔓越莓的蔓，它现在在这里念晚啊，秀晚。还有呢，5月份呢叫做明条啊，条是虫字旁加一个周，因为5月份呢有很多的小蝈蝈就开始叫了。6月份呢叫做精阳啊，难怪6月份的人哈、啊、精力这么旺盛，比如说双子座。还有7月份叫做流火，7月流火就这么来的。8月未央，9月寿衣要换衣裳了啊。10月呢叫做祸道，然后11月呢叫做龙钱啊，12月叫做嘉年。哦，我身边好多叫嘉年的朋友，都是12月生的吗？啊，其实很简单哈，7月流火，9月寿衣，指的是什么呢？7月由热转凉，9月呢要穿上秋冬的衣物。七夕之后呢，人们忙着去缝纫啊，还有就给自己的衣服做织局啊。比如说，在古代呢有一个名画叫做《宫蚕图卷》啊，里面呢就有女子在巨大的织机旁忙碌的身影。还有大家知道木兰诗哈，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那个时候正好也是在9月份嘛，所以说呢。古称啊，它之所以美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人们觉得稀罕啊，太稀罕了，是吧？
现在用的少，特别珍贵，才好像觉得它很美。其实我觉得真正的美啊，在于它本身就是美好的事物本身。因为无论咱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它客观所见就是客观的美，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赋予事物所思所想的主观的美呢，把它寓意到了这样的一个物神当中，因此呢，才有了这些无与伦比的美名，穿越古今，无论何时呢，都能让观者感受到一眼万年。所以这样的精气神哈，只有在中国人眼中才会出现，只有在我们中国人眼中呢，才能看到它的依山并影。

好，那么说到这里哈，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感受到了这些美妙的背后哈，也是支撑的一些文化信仰，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坚持这种对于咱们传统文化的一份信念和坚持。那么最后呢，来听这首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送给所有哈喜欢美好事物的朋友。同时稍后呢，转场过后为大家带去的是天气早知道，还有我们最后一站的耳听八方。我是阿蒙，马上回来。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共同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欠多云，偏南风三级，明天白天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东部中部沁旗西部，西部中部沁旗西部，阿布嘎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西部地区呢有偏南风转偏西风5到6级，短时7级，东部地区呢偏南风4到5级，西北部地区呢是伴有扬沙天气的。9号夜间到10号夜间多云转晴，锡林浩特西部中部沁旗南部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北风4到5级。接下来呢，我们走进其他旗县市区来关注一下旗县方面的天气变化。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3度到23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转多云，5度到23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转多云，3度到21度，别里古台镇分散性的小阵雨，8度到23度，马多拉头镇有晴转多云的天气，11到22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10度到24度，萨克塔拉镇晴转多云，13到23度，新马拉格镇晴转多云，11到21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8度到21度，宝山镇晴转多云，6度到22度，上都镇有分散性的小阵雨，8度到23度，多伦纳尔镇有分散性的小阵雨，4到24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欠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西风3级，最低气温是8度。好，天气报呢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地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6: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7: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变了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好，欢迎回到直播。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那么恰巧呢，在2026年的这个红十字博爱周呢，也是在5月4号到10号，在全国有一些落地的活动哈。今年的主题呢是守望人道，协力前行。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呢，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会感受到一些特殊的关爱。比如说哈，在应急救援方面，很多人呢都是逆行的者，还有呢在应急救护方面呢，很多人呢是播种者，还有呢在人道救助方面，他们也是冲在一线的传递者。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这个三线啊，让大家一定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间风貌。什么是三线呢？无偿献血，他们是先行者啊；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他们是接力者；还有呢器官捐献，他们是摆渡人。那提到这里哈，关于身边哈，如果说有一个从事这样的一些职业的红十字人哈，我觉得我们在今天呢要向他们去致敬。因为很多人可能好奇说，你做这些是图什么？其实他们都会告诉你，我们不图什么，能够帮到别人就已经是值得。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对每一位红十字人说一句辛苦了。而且今天呢，我看了一下网络上还有一个世界微笑日哈，我希望呢在今天无论呢是否感知到这种奉献的精神，您都应该去常常保持开心的一份笑容。因为呢，如果你经常用微笑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话，它也会更加温柔地对待你。所以呢，在今天让我们一起呢携手同行，守望人道，协力共行。好，我是阿蒙，今天的全部的节目行程呢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倾听和关注。最后呢，让这首袁若兰的《爱的无限大》去温暖大家，用这种轻快的语调呢送给大家周末的一份好心情。最后呢，是这一份来自于城市音乐漫游的作品和祝福送给各位，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
0: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

0: 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2: 孤岛
1: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州调频99.4兆赫， 以及交通广播FM97.5兆赫 并及直播的天天音乐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丽娜。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8号的晚8点至9号的晚8点，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3级，明天白天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东乌珠穆沁旗西部、西乌珠穆沁旗西部、阿巴嘎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西部地区偏南风转偏西风6到5级，短时是7级，东部地区呢偏南风4到5级，西北部地区呢伴有扬沙。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

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分散性小阵雨，9到25度；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3到23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5到23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转多云，3到21度；别利古台镇分散性小阵雨，8到23度；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11到22度；阿联浩特市晴转多云，10到24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13到23度；辛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1到21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8到21度；宝昌镇晴转多云，6到22度；上都镇分散性小阵雨，8到23度；多伦诺尔镇分散性小阵雨，4到24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分散性小阵雨7到22度，贝子庙分散性小阵雨9到25度，蒙古汗城晴转多云3到21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2到20度。

0: 佩布斯御马苑晴转多云，5到21度。二雷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0到24度。二雷浩特市国民旅游景区晴转多云，9到23度。多伦湖景区分散性小阵雨，3到23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7到20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8号的晚8点至9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 ，S312 阿巴嘎旗以东路段 ，G303、G331 阿巴嘎旗路段 ，G1013正蓝旗以北路段 ，G239、S304多伦线路段 ，G510正蓝旗以东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1: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2: 用歌声治愈时光，天天音乐，让美好随音乐流淌。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近身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7: 干杯啊！
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1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2: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13: 我来打119。
14: 您好，这
7: 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13: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14: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7: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14: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朋友们，晚上好呀！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30分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小朋友们晚上好呀！你们今天过得开心吗？今天小童姐姐可开心了，我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所以希望小朋友们也是这样的。好啦，下面的时间开始我们今天的欢乐旅程。今天小童姐姐安排了童话宝盒还有小小主人翁。在童话宝盒中，今天我请大家来欣赏小喇叭广播剧，这个故事可好玩了，小童姐姐可喜欢听了。小人国的秘密，送给小朋友们一起来听。后面小小主人翁这个环节里面，我们经常会分享很多的一些公益知识、环保知识。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阿基米小故事集讲给我们的垃圾是如何分类的这个小知识。这就是我们今天安排给小朋友们的节目，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好多爱听故事的小朋友一定已经等不及要打开我们的宝盒了吧。好啦好啦，不耽误大家听故事了，一起来打开今天的宝盒，欣赏小喇叭广播剧《小人国的秘密》吧。
1: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

小人国的秘密。这个广播剧呀，说的是几只小蚂蚁觉得自己太小了，花公鸡、小麻雀踩一下都会受伤，如果长得能像人那么高大，就什么都不怕了。他们还听说有一个小人国，那里的动物的个子啊都和他们一样大，谁也不用怕谁，那不就更好了吗？于是啊，几只小蚂蚁就上路了。那么他们找到小人国了吗？听了这个广播剧你就知道了。

的故事啊，说的是几只小蚂蚁，他们呢一心想去找小人国。他们为什么要去找小人国呢？找到没找到小人国呢？还是请小朋友们自己听故事吧。

0: 小心点，怎么还让鸡踩伤了呢？
1: 我一直靠着墙根走，是一只鸡娃子打墙根来找食吃的时候踩着我了。
0: 哎，咱们蚂蚁也太小了，谁踩在咱们身上咱们都受不了。前几天我被麻雀踩了一下，到今天还疼呢。
1: 姐姐，我真不愿意在这个大人国里待了，大人的脚多可怕呀，还有那些牛蹄子、羊蹄子、马蹄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踩在我们的身上，一踩就没命了。
0: 可不是，我出来找食吃也是提心吊胆的。
1: 那些大人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们随随便便的走啊、跑啊、散步啊、跳舞啊，多自由啊！我们要是能那样生活就好了。
0: 是啊，那些大人们个儿那么大，连那些小鸡呀、小猫呀都那么大，他们掉在地上的饭粒一粒就够咱们吃好几天的。
1: 咱们要是能跟人一边大就好了，咱们就可以跟人一样的自由自在的找食物吃和出去玩了。
0: 咱妈妈的妈妈倒是说过，她看见过小人国，可是不知道那个小人国在哪儿啊。
1: 要是真能找到小人国就好了，咱们就搬到那儿去住，就不用害怕了。
0: 铁头，你想得真美。
1: 哎，姐姐，我想起来了，有一天黑豆对我说他要去找小人国，不知他找到没有。
0: 是吗？
2: 喂，铁头。
1: 哎，谁在叫我？
0: 啊，是黑豆呀。
1: 姐姐，你看黑豆回来了。
0: 黑豆，
2: 铁头，铁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啊，你怎么哭了？
0: 铁头的腰让公鸡踩伤了。
2: 现在好些了吗？
0: 好些了。黑豆，你要告诉我的什么好消息啊？
2: 我找到小人国了。
0: 什么？你找到小人国了？
2: 对，我找到小人国了。
0: 在哪儿呢？快领我们去看看吧。
2: 好，快走，跟我走。

0: 病，腰也不疼了。他和姐姐跟着黑豆往前走，走了好半天，他们来到了一个大烟囱底下。从底下往上一看呢，呵，真高啊！
1: 来，咱们往上爬吧，到顶上就能看见小人国了。
2: 啊，这么高啊，爬得上去吗？
3: 铁头，要寻找小人国可不能怕困难呀，快爬，姐姐在后面保护你。
2: 那烟囱顶像针尖那么小，咱站得住吗？掉下来怎么办呀？
1: 别怕，我爬过好几次了，跟我来，我在前面爬，你们在后面跟着，勇敢一些。
3: 铁头，你的腰还疼吗？
2: 疼我也不怕。
1: 对，这才是好样的。有一回我的肚子被田鼠踩瘪了，我都没哭，我硬把它鼓起来了。
3: 铁头，要是累咱们就歇会儿。
2: 不，我不累，等咱们到了小人国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睡觉了，对不对呀？
1: 对，等咱们到了小人国，咱们也可以像大人那样围成圈跳舞，像大马那样放开腿飞跑了。
2: 对呀，那该多开心呀。

么大呀，怎么在底下看就跟针尖那么小呢？真奇怪。

0: 不是，人那么小还都走路呢。哎，你看还有小人跑起来了，真好玩，真好玩。可不是，还有小马、小牛、小羊、小汽车啊！你们看，小汽车跑得多快呀！
1: 真快，啊、真快。
0: 还有小房子、小树，哎，你们看，那不是一只小鸡吗？这比我们小蚂蚁小得多了。
2: 看到了，看到了，它真小得可怜。
0: 你们看，楼房也在咱们下边呢，真矮。黑豆，那就是小人国吧？
3: 对，一定是小人国。
0: 哎，你们看，那棵树旁边是一所学校，学校的前边是马路，那边的楼房也是商店，怎么跟咱们家一样哟？可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呢？
4: 这是怎么回事呢？小蚂蚁们不知道了。正在这时候，听到了呼呼的声音。
5: 是谁在烟囱顶上呢？
3: 谁在说话？怎么看不见呀？
5: 啊，原来是你们三个小淘气儿啊！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真淘气呀！
1: 啊，是风伯伯，风伯伯，您好啊，您怎么也来了？
5: 天上有黑云了，要下雨了，我赶快去给人们报信去。告诉我，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呢？
3: 我们来找小人国，我们不想在大人国里住了，他们总踩我们，多可怕呀！只要找到小人国，就可以像大人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5: 那你们找到小人国了吗？
1: 找到了，找到了。
2: 风伯伯，您看那不是小人国吗？
6: 嗯，
2: 小人、小牛、小马，还有他们住的小房子、小汽车，多好啊！我们一定搬到那儿去住。
5: 啊哈哈哈哈哈哈！傻孩子们，你们真傻呀！这哪里是小人国啊？
2: 人、马、牛都那么小，怎么不是小人国呀？
5: 啊，不是，不是，你们不信吧？走，我带你们去看看，好不好啊？
2: 啊，
0: 您快带我们去看看小人国吧。
4: 伯伯从地上吹来一片小树叶，正好落在烟囱顶上。
2: 啊，飞毯，飞毯！
5: 对，一张大飞毯。来来来，大家都坐上去吧。啊，坐好了啊，不要怕，我慢慢的送你们下去。
4: 轻轻的一吹，小树叶飘飘悠悠地往下落着，离地面越来越近。看，三只小蚂蚁坐在树叶上，这个高兴啊！
2: 真有趣儿，真有趣儿，太好玩了，太好玩了，像坐小飞船一样。
0: 房子也越来越大了
2: 啊，楼房真高啊。
4: 小树叶又落到了地面上，小蚂蚁们四处看了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5: 哎，快下来吧，可怜的小蚂蚁，你们看，这是小人国吗？啊，哈哈哈哈哈哈！天要下雨了，快回家吧，我也该走喽。
1: 再见，风伯伯。
5: 再见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小朋友，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0: 好了，小朋友，广播剧《小人国的秘密》听完了，你喜欢吗？
1: 老奶奶，您坐这儿吧。妈妈，垃圾桶在哪里？我要扔垃圾。哎，叔叔，小草也会疼的，我们不要踩它好吗？
2: 小朋友，这些你做到了吗？小小主人翁，礼貌环保，从我做起。

0: 童话宝盒当中的小喇叭广播剧好听吗？如果你们喜欢听的话，千万不要忘记每天我们的成长嘉年华都有这个礼物送给小朋友，也希望你们也可以养成爱讲故事的好习惯，讲给自己最亲爱的爸爸妈妈听，不是更好吗？好啦，今天呢，我们还要学习一点小知识，进入今天的小小主人翁。在这里，今天我们要了解垃圾是如何分类的，来进入阿基米小故事垃圾分类。
1: 阿基米故事垃圾分类特工队，四个神秘来客。小米倒垃圾了，
2: 保证完成任务，小米特工队准备行动。
1: 小米是个男孩，他总幻想自己是个了不起的特工队成员，爸爸妈妈把家里倒垃圾的重要任务都交给了他，真是无比光荣。楼下不远处有四个垃圾桶，小米一把掀开离自己最近的红色垃圾桶，砰一声把垃圾扔了进去。
2: 哈哈，妈妈又要夸我了。
1: 夜深人静，四个垃圾桶居然说话了。红色垃圾桶说，
3: 小米又把垃圾扔错垃圾桶了，他把衣服垃圾扔到我这儿来了。
1: 灰色垃圾桶说，他每次都扔错。绿色垃圾桶说，
4: 他害得我今天又没吃饱。
3: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为了垃圾的公平待遇，垃圾分类特工队变身。
1: 四个垃圾桶居然变身了，原来他们才是真正的特工队，垃圾分类特工队，一直从事垃圾分类特殊工作的队伍。蓝色的叫小蓝，专门吃可回收物，红色的叫红哥，专门吃有害垃圾，绿色的叫小绿，专门吃衣服垃圾，灰色的叫小灰，专门吃其他垃圾。特工队队员们在空中蹦了几下，穿过窗户来到了小米床前，他正呼呼大睡呢。红哥很激动，
5: 小米总是扔错垃圾，我得给他点惩罚了。
2: 冷静冷静，我们还是口头教育教育他吧。
1: 小蓝拉住红哥，
5: 别拦我，别，
2: 冷静冷静。

0: 吵啊！
1: 小米被吵醒，
0: 怎么回事？房间里多了四个，我的小心脏呀！怪物！
1: 小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2: 才不是怪物，我们是垃圾分类特工队。
3: 嘿嘿，这个臭小米肯定被我们吓坏了，这样吓唬吓唬他，也算给他点教训吧。呵呵。
0: 什么？垃圾分类特工队？垃圾分类特工队？
1: 小米一听，激动极了。
3: 什么？他一点也不害怕？
0: 太酷了，原来真的有垃圾分类特工队。
1: 小米在床上连翻三个跟头，迅速裹上他神气的披风。
2: 哭什么哭呀，我们是来教训你的。
0: 为什么？
4: 因为你总是不进行垃圾分类。
3: 因为你总是把你爸爸妈妈分好类的垃圾扔错垃圾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错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
1: 小蓝辫子上的小星星突然发光了，
4: 不信你看，
0: 我的小心脏呀！
1: 小米的眼前就像放电影一样，看到了一幕幕景象。他看到妈妈在打扫卫生，妈妈把已经过期的药品清理了出来，交给小米去倒。小米把这些过期的药品居然放到了小绿的肚子里。
3: 哎，这明明是有害垃圾，应该交给红哥呀。
1: 小米还看到他扔的过期药品跟绿色垃圾桶里的青菜叶子与骨头等等都混在了一起。垃圾分拣员叔叔把一个个过期的药品分拣出来，看上去很辛苦。
3: 真不好意思。
1: 小米觉得很难为情。
3: 没事。
1: 红哥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调皮的小米居然这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红哥说，
5: 只要你及时改正，下次不要再把垃圾扔错了就行。
0: 我一定改正。
4: 那我能加入你们成为真正的垃圾分类特工队队员吗？
0: 我会跟你们一样，让更多的人学会正确进行垃圾分类。
3: 这个嘛，得看你表现。
0: 嘿嘿。
1: 小朋友，垃圾分四类，可别弄错哟，不然垃圾分类特工队可是会不高兴的。
6: 叮咚，放学铃变声快乐开关啦！这里有会讲笑话的数学题，这里有能把恐龙化石拼成火箭的魔法。
7: 每天18:09，成长嘉年华准时派发，三颗知识跳跳糖，两勺想象力果酱，一杯勇敢维生素。爸爸妈妈请注意，小朋友们的笑容即将超载。

0: 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1: 我的妈妈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天不亮，她就开始工作。5公里的路面，10个小时的清扫，日复一日，风雨无阻，清扫着我们的城市。在街道上，每当看到有人随手丢垃圾，我都会把它们捡起来，放进垃圾桶。它是我的骄傲，更是这个城市的骄傲。

0: 李叔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1: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2: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4: 成长如同嘉年华般精彩，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中，每一个脚步都是一次飞跃，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成长。不要害怕挑战，因为只有挑战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让我们一起勇敢前行，开启属于我们自己的成长嘉年华，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希望。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 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8: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链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9: 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1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3: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

0: 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0: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3: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1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4: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3: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4: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7: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6: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8: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6: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B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4: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5: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3: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6: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7: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8: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0: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9: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1: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8: 据深圳海关统计， 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8: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08亿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8: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0: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道不尽九曲回肠，时光里的故事悠远流传。

下黄河99道弯，每道弯里风浪涤荡岁月的痕迹，一道弯里

0: 篇广播小说《黄河那道弯》，
1: 原著杜拉尔梅、王瑶，演播春阳。

王世福看王子仁穿校服也要穿一件，说自己在王家吃了多日的饭，也应该视之为家人之礼。这让王子仁很感动，叫人给王世福披上一身校服。只是这个外国人穿上中国人的东西，怎么看都觉得不伦不类的。不过这样倒是惹很多人关注，也让永和城很有面子。王子仁在他爹死后做的这些事儿，为永和城赚足了面子。早在王老怀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人活着的时候不能含含糊糊，死了也要风风光光，体体面面。再说凭永和城目前的财力，办一个风光的丧事还是出得起银子的。

这一天，梁喜福的脸像涂了蜡一样来到喇嘛湾。王素娥跟梁喜福结婚后，总是找理由就待在娘家，弄得梁喜福一点办法都没有。河口的人见到他总问：“嘿，你媳妇儿嘞？又回娘家了？”问得多了，弄得梁喜福很烦，索性躲到脱县一中当中学老师去了。梁喜福凭着写一手好字，被一个抗日学社拉进去，油印传单都是他写的，然后传发下去。要不是那天油印机没油了，梁喜福出去买油墨，梁喜福也就惨遭厄运了。梁喜福买油墨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们常在的学社的大门口聚集了很多人，他的心就咚咚跳个不停，知道出事儿了。他没有立刻跑，而是躲在人群后面，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社团的社长张志宏被警察抓走了。按理说，像他们这样的社团，只是发表了一些爱国言论，警察是不怎么管的。现在这样公开抓人，说明警察已经找到有力证据了，所以才这样猖獗。他害怕自己也被牵扯进去，也怕张志宏受不了酷刑把他供出来。梁喜福在脱县的一个山药窖里躲了很久，直到他听说张志宏已经被拉出去枪决了，他才出来。梁喜福出来以后听说张志宏被拉出去的时候，脱县很多人出来为他默默送行。他们说张志宏真有尿，身上被打得没有一处好地方，死之前还高昂着头，枪决之前还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梁喜福这才知道张志宏是共产党，心一紧缩，顿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他也由衷的钦佩共产党人的骨头真硬啊。梁喜福知道不能再待在脱县了，自己的字已经白纸黑字的掌握在人家手里，怕是张志宏没有把他供出来，今后也被人家查出来。他先来喇嘛湾接媳妇儿和孩子，准备回山西老家躲一躲。梁喜福还没等走，国民党的十四团就来到喇嘛湾。梁喜福一看到国民党的部队，也着实吓了一跳。后来他发现这帮人不是来抓人的，才松了一口气，当天就带着老婆孩子走了。王子仁的二女婿杨耀武是十四团二营的副官，王子仁当然要尽地主之谊，热情款待这些官兵的。十四团的刘团座是航母出身，说话直来直去，他在酒桌上直接跟王子仁说：“老子在前线打小日本真是辛苦坏了，兄弟们早就累得身子骨都亏空得差不多了，现在也该补养补养身体了。王大贵的，你就出出血，多做一些好吃的，好好犒劳一下我的兄弟们，这算是你对抗日做的贡献了。”王子仁连忙说：“应该应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十四团待到第三天的时候，管伙食的人就来告急：“再这么个吃法就得去买粮了，他们也太能吃了，一个人起码吃五个馒头，有的兵五个馒头都不够，最多的有吃十个馒头的。”王子仁嘴上说：“没事儿，让他们吃去吧。”其实心里也很着急，关键是不知道这些人待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他找来女婿杨耀武，悄悄问他部队准备待到甚时候。

吹麦浪，红烛点亮了那些远去的时光，槐花飘香，九歌袅袅，仿佛天边的云朵。回眸梦醒，百年时光随浪花翻飞，百转千回在那道湾里。请继续收听长篇广播小说《黄河那道湾》。

杨耀武知道岳父的难处，也为难地说，哎呀，不知道呀，再说我也不好问呢。王子仁知道这事儿问女婿也是为难他，况且现在人情做到这个份上，一旦表现出一点不热情，前面做的好事就全部枉费了，对女婿将来的前途也不利。王子仁痛下决心，无论部队待到什么时候，接待水平不变，一定要好吃好喝坚持下去。王子仁相信永和城这么大个家业，养一个团的人还是能养一阵子的，钱都是人挣的，不能因小失大。没想到那天晚上部队就悄悄出发了，他们行动得非常急速，连杨耀武都没有过来道别，跟着部队就悄无声息地走了。十四团的人前脚走，日本人的部队后脚就进村了。日本人的消息来得很快，他们很快就得知十四团是由永和城接待的，还知道十四团有王子仁的女婿，他们把王子仁抓走了，审问他知不知道十四团的去向。王子仁说不知道，他们就往王子仁嘴里灌辣椒水，灌了辣椒水，王子仁也是不知道十四团的下落。其实十四团在哪里，日本人清楚得很，他们就是想把他们对十四团的仇恨发泄到王子仁身上罢了。王子仁被抓走五天了，永和城的人知道再不把他弄出来，怕是他性命难保，就暗地里活动，把王子仁保了出来。王子仁这五天在日本人手里，那是炼狱难受的五天，他脸上的胡子一下子就长得老长，脸就像腊月下刚糊上的窗户纸一样苍白，眼里布满了血丝。所有看见王子仁被折磨得惨状的人都在骂日本人，说狗日的日本人不是人，是牲口。王子仁被抓的这五天里，永和城的一切业务都停止了，这回他回来了，自然要问他是否开工。王子仁沮丧地说，还开什么工啊，告诉伙计们，他们要是有地方去就投奔别处啊，实在没地方去就留下来，永和城现在这个样子，给他们填饱个肚子还是可以的。谁能想到永和城的长工们一个都没有走，这让王子仁很感动，也感到很有压力。这一百多号人光是填饱肚子不是难事儿，可每一个人身后都有一大家子人，不开工他们又如何养家糊口呢？王子仁心想，日本人可能不会在这里待太久，日本兵部设在凤凰山下，在凤凰山上盖起了炮楼，喇嘛湾的一切动静尽在日本人眼中。三个月过去了，日本人还没有走的意思，王子仁撑不住气了，让六十二去打听。六十二是乡保安大队的，跟日本人多少有一些走动，来往是来往，毕竟语言上有障碍，他更多的消息来源是从李二五那里来的。李二五已经成了日本人的走狗，在日本人面前点头哈腰，一副汉奸嘴脸。他跟六十二说，日本人来中国干什么，就是要拯救中国人来了，来了就没有走的意思。六十二一听就火了，甚，拯救中国人的？李二五把他的猴腮脸一扬，咋了，不服？六十二立刻收回不满，挤着笑脸说，没，拯救是拯救，拯救的好，最主要的是把您老人家拯救了。李二五立马不高兴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别人老子啊，告诉你，九山大队长早就对你们保安大队看不上眼了，你这位置早晚是爷的。六十二拱着手说，爷拿去，现在就给你。不信你等着瞧吧，早晚的事儿。李二五仰着脖子就走了。六十二回家把李二五的话说给王子仁听，王子仁摆摆手说，哎，快都给他，让他干去吧。
六少儿搓了搓鼻子，突然冒出一句：“让你把家业交给他，你干吗？”“那怎么行？那是咱祖宗留下的家业。”王子仁又停顿下来，回味六少儿的话，换了口气说：“你说的有道理啊，这个李二五能投靠日本人，一定野心不小，得提防着他点儿。”那一年的夏天格外炎热，也格外漫长。凤凰山上那个炮楼，每天有几挺机关枪直接对着喇嘛湾，让喇嘛湾的人一出门就怕，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子弹就飞过来。因此，这个夏天，喇嘛湾人都觉得活得特别压抑，连大气儿都喘不出来。王子仁甚至有点埋怨十四团的人了。不是叫喊着打鬼子吗？怎么还不来？永和城只能又开工了，这么多人也得养家糊口啊。只是业务量明显的下降了，很多往外地送货的业务都取消了，只有就近送货的业务才接。这个时候，王子仁想起妹夫呼和巴特尔说过的话，感觉格外有道理。日本人突然变了一副嘴脸，非常客气地给永和城送来请柬，要请王子仁到他们兵部去做客。王子仁知道，即便是鸿门宴也必须赴宴。他穿戴整齐，还跟张彩凤一一交代了很多事情。张彩凤一边听一边流泪，他怕的是当家的这一走就回不来了。

0: 王子仁到了凤凰山下的日本兵部。日本人的头目叫鸠山一夫，他笑得格外灿烂，彬彬有礼地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王子仁假装没看见，鸠山一夫又摘下手套，王子仁知道这次再不握手就是自找麻烦了。王子仁看见里面还有喇嘛湾其他商号的东家，他稍稍松了一口气，至少这个鸿门宴还有许多人和他站在一起。只是没想到的是，李二五也像模像样的坐在那儿。鸠山一夫说，我们来到喇嘛湾，发现这里管理上很混乱，没有行政管理，只有一个保安大队在维护治安。这次请你们来是为了成立乡政府的事儿。我们知道各位都是喇嘛湾的人物，你们商量一下谁来当乡长更合适呀。鸠山一夫身边站着一个翻译，他翻译的口语有点生硬，大家勉强能听懂。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吭声，大家都在琢磨怎么应付这件事儿。其中有一个人亮着胆子说，用不着吧，喇嘛湾一直很稳定，从来没出过什么乱子，一点小事儿保安大队就解决了，有什么大事儿我们还有商会出面调解说和，喇嘛湾多少年来一直都是这样，也都挺好的。鸠山一夫的脸是孙猴子的脸，说变就变，他当下绷着脸说，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有一个行政机构，过去你们是个村儿，现在喇嘛湾的人也不少了，应该成为乡，应该有自己的乡长，把村重新建制为乡，是日本侵华期间的一个重要举措。重新建制自己的亲善政府，为的是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可是，召集这几个喇嘛湾有头脸的人物来，谁都不肯当这个乡长，弄得日本人很没面子。鸠山一夫在他们面前转了一圈，一个一个盯着眼睛说话，说到谁那儿都耷拉着眼皮不看他。最后他说，看来你们都不想干。转到李二五那儿，遇见的却是特别期待渴求的表情，于是冷笑着说，呵呵，看来李二五先生倒是挺愿意当乡长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李二五赶紧站起来不住地鞠躬，谢谢太君。鸠山一夫又开始盯着他们问，你们觉得呢？大家仍然沉默半天，张耀子忍不住说话了，过去喇嘛湾也不是没有村长，大家心目中都有一个当家的，那就是永和城的当家的，他也是我们喇嘛湾商会的会长。永和城的祖先就是喇嘛湾最早的开发者，也是喇嘛湾成立最早的商号，喇嘛湾大大小小的事儿，大家都会不自觉地找永和城的当家的，现在也一样。要是选乡长，应该由永和城的大当家王子仁当才对。张耀子这么一说，大家都应和。李二五急的要站出来说话，被鸠山一夫鹰一样犀利的眼神给制止了。鸠山一夫转而笑容可掬地对王子仁说，
1: 嘿嘿，王老板，你看大家都推举你，你觉得怎么样啊？
0: 王子仁虽然听不懂日语，但是也能猜出鸠山一夫说什么，趁着翻译说的这会儿思考了一下，他本意上是想拒绝的，但是看见李二五那副嘴脸，他突然想起了62的那句话，你想把家业也让给他吗？王子仁再望望在座各位掌柜们期待的眼神，他只是迟疑了一会儿，就拱手对大伙说，既然大家都这么看重我，我也不能有负众望呢。王子仁话音刚落，在场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2: 文学编辑卢晓民，演播春阳、合成、席森，监制山丹。 总监制赵慧华。

0: 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186-4791-1844。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6: 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7: 你们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的？赶快去讲。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

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五月八号，星期五，农历三月二十二。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五月八号，锡林郭勒盟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工作推进会在锡林浩特召开。
0: 锚定

0: 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苏能白银华发电公司两台66万千瓦发电项目进入设备调试阶段，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任务资金精准滴灌，塔布斯提17个项目汇集各族群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8号，锡林郭勒盟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工作推进会在锡林浩特召开，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出席会议并讲话，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建设美丽城市先行区，推动两山转化，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有效抓手，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全盟上下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决有力落实落细各项工作，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多西蒙力量。会议强调，建设美丽城市先行区，推动两山转化，贯穿发展、民生、安全、治理各个方面，各级各部门要拿出硬举措、下足真功夫，全力以赴推动工作落实，要聚焦指标要求，细化举措，压实责任，一抓到底，确保所有指标圆满完成。要围绕低碳转型、草原保护、生态治理、城镇建管等重点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工作模式，着力打造一批具有本地辨识度和标志性的示范样板。要健全完善两山转化机制，做大做强生态特色产业，努力让更多生态资源转变成发展资本、富民产业，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要加快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老问题见底清零，新问题动态防控，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质效。会议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全面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制度，做好要素保障，强化宣传引导，切实形成干则必成的攻坚合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县市区设分会场。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作为苏蒙重大能源合作项目，西蒙至泰州特高压输电核心电源点，苏能白银华发电公司两台66万千瓦发电项目近日实现关键突破，厂用电售电一次性圆满成功，项目进入设备调试阶段，预计年底两台机组实现双投。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3: 在锡林郭勒苏能白银华发电有限公司集气机房，工人们正在组装气轮机，目前土建工程已完成总体工程量的95%，一二号主厂房建筑工程量完成率达99%，核心设备安装全面铺开。锡林郭勒苏能白银华发电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宋刚：
4: 标志着项目正式跨入建设攻坚阶段，迈入设备单体调试、分布试运的全新周期。接下来，我们将统筹推进设备安装与调试工作，严把安全关、质量关，攻克技术难点，确保年底两台机组同运目标顺利实现。
3: 这个项目总投资61.25亿元，规划建设两台66万千瓦高效超超临界发电机组，依托当地丰富的褐煤资源，采用煤电联营模式建设坑口电厂。作为西蒙至泰州正负800千伏直流特高压输电线路的核心电源点，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褐煤转化利用水平，增强区域电力外送能力，对保障华东地区能源安全、优化全国能源配置格局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宋刚：
4: 项目预计2026年12月底实现两台机组双投，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66亿千瓦时，年产值22亿元，年税收3亿元，这将进一步深化苏蒙两地资源互补与协同发展， 实现跨区域互利共赢。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台部四企将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化作相关领域发展的源头活水，精准滴灌到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地方，累计普惠各族群众7000人。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齐勒木格、乌德勒呼报道。
1: 近期泰布四旗千金沟镇头号村蔬菜大棚项目建设施工正有序进行，搭钢架、焊钩件、大棚骨架安装和给排水配套设施建设等同步开工。这个项目占地面积130亩，总投资458万元，其中利用2026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229万元，整合个人自筹资金229万元，共建设100座标准化蔬菜大棚及配套设施。泰布四旗千金沟镇头号村蔬菜大棚项目负责人盛月虎：
5: 项目于4月20日开工建设，计划于5月底全部交工。交工以后，种植螺丝椒，预计就是6月20号以后开始产出。
1: 泰布四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人员布日古德：
6: 该项目是中央财政长头号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重点支持的项目，民委将全程参与项目和资金的监管。
1: 2021年以来，泰布四旗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2437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120万元，自治区本级资金317万元。精准聚焦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健康惠民等重点领域，累计实施17个项目，覆盖全旗所有苏木乡镇和嘎查村，带动2290户各族群众增收。
7: 当前正值草原休牧关键期，也是接高保育繁忙时节。镶黄旗牧民通过科学养殖与政策扶持，逐步走出一条生态与增收协同发展的路子。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乌日罕、安志国、田格斯报道。
8: 在镶黄旗巴彦塔拉镇古斯贵嘎查，牧民青格勒巴雅尔夫妇的现代化棚圈里，电动撒料车正在将配比好的饲草均匀撒入食槽，一头头膘肥体壮的华西牛正悠闲地吃着营养餐。2018年他家开始养殖品种牛，2020年青格勒巴雅尔自主掌握冷配技术，提高肉牛品质。2023年他家获评蒙吉肉牛核心户，2024年入选蒙吉华西牛育种群，机械化贯穿养殖全过程，养殖效率明显提升。牧民钦格勒巴雅尔：
9: 从核心户买牛犊政府有补贴，公牛犊补贴4000元，母牛犊2000元，另外成为华西牛核心户会一次性奖励30000元，还会在棚圈、牛架子、机械等设施设备上也有相应的补贴。
8: 青格勒巴亚尔家坚持草畜平衡，在草场承载范围内精养少养。他介绍，每年12月中旬天冷开始圈养，直到次年5月休牧结束，牛犊基本在圈养期间就能卖出，饲养成本可控，效益可观。青格勒巴亚尔：
9: 我们草场小，就得精养少养来提高收入，在自家草场承载范围内养品种牛，效果很不错。现在我家牛犊售价都在10000多元。
8: 镶黄旗巴彦塔拉镇达布苏嘎查牧民阿拉腾苏和同样忙碌在棚圈里，他养殖察哈尔羊已有20多年，今年调整在休牧期间接高，早早储备充足的饲草料，并根据母羊孕期、产后需求精准配比喂养。目前家中养殖着100多只察哈尔羊和30多头牛。镶黄旗巴彦塔拉镇达布苏嘎查牧民阿拉腾苏和：
9: 今年休牧准备工作也做得十分充足，去年我们自家草场上打了100多吨饲草，另外还购置了20多吨饲料。
8: 从华西牛两种繁育到察哈尔羊生态养殖，镶黄旗牧民在休牧期内通过科学养殖、政策扶持和精细管理，既保护草原生态，又增加牧业收入，也为牧区乡村振兴注入了动力。
0: 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锡林浩特市东乌鲁木沁旗通过实战演练、联合检查、企业参与等多项举措，筑牢防火安全屏障。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3: 近日，锡林浩特市开展利剑2026实战演练，模拟保利根苏木草原突发火情，由牧民第一时间上报。 苏木扑火队先行开展前期处置，随后消防、专业扑火队等多方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装载机快速开辟防火隔离带，灭火

0: 战车压制火线，扑火队员跟进清理余火，完整演练草原火情扑救全流程。锡林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白吉日目图。
1: 此次演练完全呈现了火情发现、前期处置、联动指挥、多线扑救的全流程，强化了队伍协同作战能力，提升了队伍实战技能。
0: 东中牟沁旗组成联合检查组，深入机关单位、企业、幕户开展防火督导检查，重点查验应急处置能力、防火物资装备储备及火源隐患管控落实情况，进一步压实各方防火责任，提升应急处置水平。东中牟沁旗机动救援大队队员刘伟：
2: 加强被检对象对草原防灭火工作的责任意识和处置能力，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各项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3: 5月8号，锡林郭勒盟启动2026年五八红十字博爱周暨无偿献血宣传月活动，倡导全社会传承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爱心捐赠、志愿服务等公益行动。西蒙荣媒记者赵光耀、芒来、杨小旭报道。
4: 活动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聚焦红十字三救三献核心职能。启动仪式现场，采血献血工位整齐排布，广大师生、市民群众踊跃参与，依次完成填表登记、健康初筛，登上采血车参与无偿献血。志愿者全程引导服务，医护人员细致做好体征检测、采血等工作，用实际行动传递无私奉献的公益正能量。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全区前列，全盟无偿献血工作稳步推进，累计5万多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超1400万毫升，三线知识知晓率持续提升，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热心公益的氛围愈发浓烈。志愿者王少放：
5: 红十字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后我会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带动身边更多人奉献爱心。
4: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持续开展应急救护培训、三线知识宣传等系列活动，引导更多群众加入公益队伍，让红十字精神在草原大地生根发芽，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汇聚暖心力量。
6: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围绕稳岗扩容提质工程，扎实推进就业创业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盟城镇新增就业2789人，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3: 锡林郭勒盟持续推进农牧业社会化服务。截至目前，系统土地草牧场托管流转面积达25.28万亩，社会化服务规模达1.59万亩次。
6: 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中心针对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难题，推出日常延时加周末服务双模式延时服务。
3: 据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宝自2019年起在保护区内形成稳定留鸟种群，截至目前，种群数量稳定保持在50多只。
6: 近日，苏宁特右旗举办青年美术工艺文创精品展，展出当地43位青年艺术创作者的300件精品力作。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乌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共同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三级，明天白天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东部中部沁旗西部、西部中部沁旗西部、阿巴嘎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西部地区呢有偏南风转偏西风5到6级，短时7级，东部地区呢偏南风4到5级，西北部地区呢是伴有扬沙天气的。9号夜间到10号夜间多云转晴，锡林浩特、西部中部沁旗南部、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北风4到5级。接下来呢，我们走进其他极限市区来关注一下极限方面的天气变化。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3度到23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转多云，5度到23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转多云，3度到21度；别里古台镇分散性的小阵雨，8度到23度；马多纳头镇有晴转多云的天气，11到22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10度到24度；塞克塔拉镇晴转多云，13到23度；喜马拉格镇晴转多云，11到21度。明安图镇晴转多云，8度到21度；宝山镇晴转多云，6度到22度；上都镇有分散性的小阵雨，8度到23度；多伦纳尔镇有分散性的小阵雨，4到24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西风3级，最低气温是8度。好，天气预报呢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1: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0: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注意看。
2: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 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我是主持人苏日谷。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主题叫做你好社区。就业是民生之本，更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身边大事。在出谷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辖区市场集聚，用工需求旺盛，那如何让居民找工作更加的便捷，让企业招工更加高效，一直是社区治理的重点。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乌兰木齐社区党总支书记郝凤，带大家一起了解社区全新上线的智慧就业便民服务，聊聊家门口的就业新变化。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出谷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党总支书记郝凤，
0: 欢迎郝书记做客我们直播间。那首先来请郝书记

0: 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具体情况，让听众朋友们对乌兰木齐社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好的，我们社区呢地处街道中心区域，聚集了那达慕农贸市场、建材市场两大市场，同时呢连同各类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共达205家经营主体，市场经营活力充沛，用工需求旺盛，是本街道吸纳就业的核心区域。目前呢，仅辖区常住居民中就业群体就达到了1800人，占总人口比重超40%，持续释放出大量的就业岗位需求。为此，我们社区引进了这个就业服务终端设备，链接了就业资源。
0: 很多居民呢都在问，咱们社区最近的变化特别的大，新增了就业智能设备，也上线了线上的平台。首先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社区这次主要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的服务呢？
1: 好的，此次呢我们社区通过引进这个就业服务终端机，开设了便民服务掌上平台，打造线下智能终端加线上服务平台一体化的服务新模式。初衷呢就是想把优质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搬到咱们居民家门口，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现在有了这台终端机，大家在家门口就能随时查询最新的招聘岗位，办理就业登记，咨询就业政策，还能够享受职业指导、人岗 AI 精准匹配等一站式服务。同时呢，平台集成了社区多项便民服务功能，实现了就业加便民一体化的服务全覆盖，让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多元便捷的社区服务。
0: 以前咱们社区呢也是一直在做就业服务的工作，居民找工作、企业招工都是传统的人工登记、线下登记填表。那你来给大家说一说传统的就业服务模式最大的难点和短板在哪里？
1: 那么对于传统的就业服务模式呢，就存在着信息流通不畅，这是一个显著的问题。那么在人工登记和线下填表的过程中，居民找工作的信息和企业招工的信息往往被局限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难以实现广泛而及时的信息共享。同时呢，传统登记需要耗费人力、物力还有精力，而且容易出现信息错误或者遗漏的情况。那么对于求职者也是缺乏个性化的服务，而传统模式呢，难以根据求职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和推荐，这就导致了求职者在面对众多岗位时，往往感到迷茫和无助，难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
0: 那这次引进了智能终端，打造了掌上便民平台，咱们社区在前期的筹备、对接和设备的安装调试都做了哪些工作？那目前它的运行情况怎么样呢？
1: 我们社区呢通过前期深入调研居民的需求，广泛的征求意见，与爱西蒙网络有限公司呢打形成了合作，详细的沟通了这个功能需求以及数字化的治理、数字化便民服务等，确保智能终端与掌上平台精准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那么设备安装调试呢，是由爱西蒙的专业工作人员进行了安装，并给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进行了培训，培训了相关的设备的运行和管理。针对掌上平台呢，也是进行了内部测试，优化设计了平台界面。那么目前呢，整体是运行良好。对此呢，许多居民表示，引进的就业服务终端机和掌上信息平台呢，操作简单，信息权威。这不仅解决了求职就业难题，还打通了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社区的服务越来越智能了，生活也就越来越省心了。
0: 说到智能化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就会很头疼，因为他们玩不转手机，平时呢就是很喜欢到社区进行现场办事。那咱们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安装的线下智能就业终端具体都有哪些功能？居民去了能够干点啥呢？
1: 我们社区安装的就业终端主要就是提供了岗位信息查询与筛选、简历制作与投递、就业政策查询以及 AI 精准人岗匹配。有就业需求呢，就可以在就业终端机进行岗位匹配或者就业信息查询。那么针对中老年人和特殊群体呢，完全可以放心，这可以交给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助大家进行现场一对一的指导操作。
0: 那这个智能终端是怎么帮助居民去精准的匹配岗位的呢？
1: 这个就业终端机呢是可以通过求职范围、薪资要求、个人技能、学历、工作经历等信息一键完成岗位与求职需求的精准匹配，操作简单易手。

0: 是咱们百姓真正的直接上的就业服务站。
1: 嗯，那在岗位信息上它是不是实时更新的，像周边企业的招工信息全不全，新不新，权威不权威呢？
0: 嗯，可以放心，咱们岗位信息呢是实时更新的，它链接了全网的就业资源，招聘信息呢不仅全面，而且是通过与招聘企业确认发布在咱们智能平台上的，是属于官方认可的发布平台。
1: 嗯，那除了线下智能机器，咱们还上线了乌兰牧区社区便民服务掌上平台，居民需要怎么登录呢？
0: 我们社区开设的这个便民服务掌上平台呢，居民只需要关注社区的微信公众号、社区网站还有微信小程序，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进入掌上信息平台，随时随地就可以登录平台办理求职业务，还可以发布或查询房屋租售、生意转让、二手物品等各类信息。
1: 嗯，智慧就业平台运行了之后，给咱们辖区的居民还有求职群众、招工企业都带来哪些好处呢？
0: 智慧就业平台的运行呢，一是对咱们辖区居民来说，在家门口就能够查询就业政策，缩短了空间限制，办事也是更加省心，便民服务呢一站式获取，生活呢就更加有保障。二是对于求职群众来说，岗位信息实时更新，在家在社区就能查看合适的岗位，找岗呢更精准更高效，实现了少跑腿好就业。三是对咱们企业来说，扩宽了招聘渠道，能快速对接辖区的优质劳动力，缓解了招工难、用工难的问题，降低了企业招聘时间和人力成本，助力企业良性发展。
1: 嗯，那智慧就业服务对咱们社区的基层治理还有便民服务的提质增效起到了哪些的作用呢？
0: 那么智能服务体系的建成投入使用呢，它不仅有效弥补了传统就业服务中信息更新不及时、人岗匹配效率低、服务时间有局限等短板，更加实现了多重治理效能提升，线上线下双渠道服务模式。
1: 嗯，那下一步社区还有哪些计划呢？
0: 那么下一步，我们乌兰牧区社区呢，也是将持续深化智能加便民服务模式，以一老一小一新关爱服务为基层治理核心，整合辖区的便民服务资源，用好社区的各类阵地，通过精准对接群众的需求呢，创新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以特色主题活动，切实把服务呢送到群众的心坎上。那么未来呢，我们社区党总支也是持续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常态化的开展居民需求调研、意见建议征集，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迭代升级服务措施，通过科技赋能、阵地升级、精准服务、优化服务供给，同步常态化开展留院宣讲、志愿服务、节日特色文化活动等，引导居民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社区文明程度，全力建设平安社区，宜居宜业的幸福社区。
2: 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 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至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2: 回来，各位听众，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主持人苏日谷。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一起来听了好书记的详细的分享，从线下的智能终端再到线上的掌上平台，乌兰木齐社区用科技赋能民生，把就业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真正实现了便民、利民、惠民，也期待未来社区能够推出更多的暖心举措，让居民的生活更加的舒心，就业更加的安心。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额尔敦街道办事处。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直接关系到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桃林塔拉社区聚焦当前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针对环卫工人早餐难、休息难、邻里矛盾易激化等民生痛点，打造了桃林特色品牌矩阵，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立足社区实际，构建多元共治体系，着力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聚焦环卫工人的需求，每日清晨6点供应馒头、热粥、鸡蛋等营养早餐，随着季节去调整菜品，夏季有绿豆汤，冬季有小米粥，每逢传统节日增加特色食品。成立3年多以来，累计为环卫工人提供爱心早餐20000余份，店内设置休息区，配备桌椅、微波炉等设备，为环卫工人提供休息的空间，联动社区的共建单位、辖区企业及志愿者，形成

贡献单位提供食材器具，企业提供场地，志愿者提供服务的多方协作模式，营造了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社会氛围。

第二个就是桃林互助365，构建全方位为民服务体系，依托需求征集、活动预约、报市报修、邻里互助于一体的桃林小程序，首创抢单式服务模式，居民线上点单，志愿者能人抢单，能够有效地提升了响应效率和供需精度，邻里互动频次显著增加，社区凝聚力持续增强。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立桃林驿站的服务点，重点去关注困难群众、一老一小、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公交卡充值、社保认证、水电暖代缴等一站式帮办代办服务，发放桃林连心卡，承诺有需必应，一呼就到，便民直达，构建起社区一刻钟便民服务生活圈，由在职党员、退休党员、退休教师、学生等志愿者领衔，组建青年突击队、银发互助队两支特色志愿服务队，通过结对子、认亲戚，让志愿服务更加的精准滴灌，通过深挖社区的维修工、律师、医生、心理咨询师等隐藏的能人，赋能民生服务，设立桃林公益日，常态化开展免费义诊、家电维修、法律咨询等服务，同步推行网格员和高龄老人一对一结对桃林守望行动，每日一声问候，每周一次探望，让特殊群体感受家的温暖。

考链社区在现有16个网格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至居民楼道和相邻楼栋为单元的桃林微网格，推选热心党员、居民担任桃林管家。目前有志愿者楼栋长90人，承担信息传递、政策宣传、环境监督、民情收集等服务，每季度评选金牌管家，激发履职热情。

在这桃林威网格的基础上，建立了红黄绿三色问题处置机制。绿色常规问题呢，是由桃林管家督促物业及时处理；黄色隐患问题，比如说电动车违规充电，由管家上报给社区，联合物业限时整改；红色是紧急问题，如突发疾病、矛盾、苗头，立即响应社区负责人第一时间介入。桃林塔兰社区依托20本网格精细化台账，精准标注空巢老人、流动人口、特殊群体等重点区域和人员，为服务提供有力支撑。通过网格、社区、街道三级联动，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平均响应时间大幅缩短，12345投诉量同比下降超20%，居民满意度显著提升。

在社区一线呢，还设置了桃林观察员，通过聘请老党员、老干部、法律从业者、楼栋长等群体担任观察员，通过日常的走访，主动排查楼道堆物、停车纠纷等隐患问题，成功将社区75%的隐患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创新推出了楼栋和事老和网格联络加社区兜底三级调解机制，居民参与调解可获得桃林积分、月换服务或奖励，复杂矛盾由网格员联合物业发

阅读学习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区文化服务阵地，在空间布局上科学划分功能区域，配备涵盖社会科学、民族文化、少儿绘本等多领域书籍6000余册，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在服务供给上，依托桃林公益日开展读书分享、公益讲座等特色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作为社区文化的服务阵地，为桃林帮帮团、桃林能人库开展志愿活动，实现了文化服务与基层治理、治理深度的融合，构建了桃林合伙人机制，凝聚共建共享合力，推行桃林合伙人计划，广泛吸纳辖区的商铺企业成为贡献单位，签订桃林公约，明确资源的支撑和服务承诺，商户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当中，为居民提供优惠或免费服务。社区每季度统计服务成效，为表现突出的商户予以表彰授牌，形成社区搭台、商户唱戏、居民受益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整合了社区的资源，凝聚基层治理，强大合力。

0: 以上就是本期你好社区为大家送上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3: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4: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5: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1: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2: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3: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哦。
0: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4: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0: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八菜一汤怎么样？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4: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

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州，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好的，那么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如下安排。那么首先在心事漂流瓶当中，我们说人生最好的活法是敢于从头再来，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成年人的生活里真的很难找到容易这两个字，我们大概都经历过起起落落，人生这条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鲜花自然也会有荆棘，有坦途当然也躲不开沟壑，可是偏偏有很多人宁愿守着一地鸡毛，也不敢迈出改变的那一步，然后就经常会听到身边的朋友一直有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想到要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人生最好的活法是敢于从头再来，就是我们犯了错我们承认啊，然后呢如果说这条路走不通了，我们从头再来一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事，对吧？那枕边书阁呢，今天我们来推荐到的书籍是斯蒂芬妮胡啊写的《我的骨头没有忘记》。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没有一种感觉哈，就明明你什么都就是没做什么重活，但是一天下来却像被掏空了身体一样，累得不想说话，然后有时呢忙的是脚不沾地，心里却依然轻快敞亮，这其中的差别或许就在于你的付出最终是滋养了你还是消耗了你，那些让你什么也没有做却疲惫不堪的，往往不是体力劳动，而是情绪劳动，是你为安抚别人而挤出的笑容，是你为一句批评反复咀嚼的不安，是你为维持关系小心翼翼的努力。就这种累啊，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心累。人到中年呢，最要紧的一课就是学会管理这种心累，并且为自己做一场彻底的情感节能。最近呢就在读《我的骨头没有忘记》，在这本回忆录里看到了情感节能最深刻也最勇敢的实践，而作者斯蒂芬妮胡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能忍受多少消耗，而是懂得从哪里开始节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

奇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心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星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心事折成纸船，放进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第一个板块，星水漂流瓶哈。首先我们来说，人生最好的活法是敢于从头再来。就是你可能会经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哈，说你看这都谈了5年恋爱了，现在分手吧，之前的时光不就浪费了吗？在这个行业混了十几年，虽然每天上班跟上刑一样，但是离开之后我能干嘛呢？投资失败欠了几十万，这辈子是不是完了？就这些话你会不会觉得特别耳熟？但是也有一些人啊，他们选择直面人生中的风浪，把每一次重新开始都当做一个全新的机会，把人生过得精彩绝伦。我之前关注过一个博主，他大学毕业之后从事了自己的本专业英语专业，后来还开了自己的工作室，可能因为相关经验不足，工作室没多久就关了。后来一次偶然的旅行，他遇到了一位摄影师，从此爱上了摄影。于是呢，他报了学习班，整天背着相机到处拍。慢慢的呢，他就真的越来越职业。这个时候啊，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都不理解的决定。他放下之前的工作和资源，彻底转行。他开始带着相机满世界的跑，一边旅行一边拍照，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旅行博主。他拍高山，拍流水，去见一般人见不到的美景，过上了很多人羡慕却不敢尝试的人生。有人问他说，这是你一生的追求吗？他说，谁知道呢，一辈子还长着呢。是啊，一辈子那么长，怕什么从头再来？人生拼的从来不是一时的绚烂，而是一世的精彩。李玫瑾教授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女人大学刚毕业就结了婚，跟老公一起创业，还生了儿子。按理说日子过得挺好的，结果老公出轨了，折腾了好久，儿子判给了她。离婚后呢，她还是依旧咽不下这口气，不断的以儿子的名义起诉前夫，想要更多的赔偿。结果呢，前夫直接把儿子带走了，公司也注销了，她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心里极度不平衡的她找到了报社和电台，要报仇，要人肉她的前夫。很多专家给他出了主意，教他怎么走法律程序，但是李玫瑾教授只问了三个问题。你今年28岁，生命中有20年的时间是没有这个男人的，你感觉如何？能不能活？第二个问题，如果你能活到80岁，生命中还有多少个28年？第三个问题，如果要找到他们，你还要付出很多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对不对？听完这三个问题，女人沉默了。有时候我们死抓着一段烂关系，一件破事儿不放，表面上看呢是在惩罚对方，实际上毁掉的是自己的生活。心理学家亚克斯说过一句话，人生中90%的不幸是因为不甘心，这是很多人不懂得及时止损的原因。放不下别人的错，最后受伤的还是自己。当你真正放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还有那么多爱你的人，还有那么多值得去做的事，还有那么广阔的世界等着你去看一看。所以你要记住一句话，方向错了，停下来就是进步。聪明人都懂得及时止损，都敢于从头再来。一辈子呢，就那么几十年，不敢重新开始，就只能一直煎熬。村上春树这个人都知道吧，很多人以为他一出道就是作家，其实不是。他30岁之前一直跟老婆开着一家爵士乐酒吧，那家酒吧长期负债，好不容易生意刚有了一点起色，他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关掉酒吧，全职写小说。身边的朋友都劝他说，你疯了吧，好不容易熬出来，怎么说关就关了。但是村上春树说，这是人生的紧要关头，得当机立断，痛下决心，哪怕一次也行，总之得拼尽全力试试写小说，如果不成功，那也没办法，从头再来不就行了吗？就是这样敢于从头再来的心态，托起了这颗文坛巨星冉冉升起，也是这样敢于从头再来的勇气，让他的未来充满希望和可能。还有一个人的故事，每次想起来都觉得特别震撼。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那个在泰国被丈夫推下悬崖的孕妇王暖暖。2019年的9月，怀孕3个月的她被丈夫带到泰国一个公园看日出，然后被推下了34米高的悬崖。
幸运的是，一个迷路的游客发现了他，把他送进了医院。但不幸的是，他全身多处骨折，几乎所有能断的地方都断了。但是他没有向命运低头，每天坚持康复训练五六个小时，疼得撕心裂肺，天天哭，但他扛过来了。现在他能站起来了，能走路了。他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收获了将近300万粉丝。他说是这些粉丝陪他走过了最难的日子，他见过这世上最险恶的人心，却选择成为一束温暖的光，去照亮别人。他的账号背景图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一段话：希望你能看到令你惊奇的东西，希望你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感觉，希望你遇到具有不同观点的人，希望你过上让你自豪的生活。如果你发现生活不如意，我希望你有勇气从头再来，从头再来。曼德拉说过，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后总能够再度升起。王暖暖做到了。真心希望每一个勇敢从头再来的人，前路都是坦途，未来都是星辰大海。希腊神话里有一个故事，讲的是西西弗斯。这个国王胆子挺大，跟宙斯开了个玩笑，把神给得罪了。宙斯惩罚他，让他把一块巨石推到山顶。每次他拼尽全力，好不容易快推到山顶了，石头就会因为山顶太陡峭，又滚回到山底。然后呢，他就只能再推，再滚下来，再推。诸神觉得再也没有比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狠的惩罚。但你仔细想想，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谈恋爱的时候像推着石头上山，失恋了石头滚下来，然后重新认识一个人再次推石上山。工作也是一样，从一个行业跳到另一个行业，从头学起，从头做起，不也是推石上山吗？既然人生总是要重新开始，那不如换个心态，把它当成一次新的体验，而不是一个痛苦的任务。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前途很远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会有路。所以希望你任何时候都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走，相信在路的尽头总有梦想在挥手。

0: 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积极响应全盟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安排，配合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蒿草清除工作，维护公共环境秩序，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1: 夜深了，敢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当台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上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第二个板块枕边书阁，今天来推荐到的是斯蒂芬妮胡那一本《我的骨头没有忘记》。在所有人看来，艾美奖得主斯蒂芬妮胡正处在人生巅峰，但有一种掏空般的疲惫让他不得不停下一切去疗伤。在心理治疗中，

他才看清根源就埋在自己的童年。他家境优渥，却在父亲训斥和忽视中长大，这让他误以为自己必须有用才配得到爱。于是成年后，他成了父亲随叫随到的情绪消防员。每当父亲因为情绪失控而深夜来电，他都需要在电话里边安抚暴怒的父亲，边劝解委屈的家人，直到风波暂时平息。电话挂断，父亲那头暂时平静了，而他一整天才攒下来的那点好情绪也就荡然无存了。陪父亲看心理医生时，他既要当翻译，又要在中间费力的协调，临走前还得用自己的好心情给父亲注入一点积极的情绪。每次处理完这些事，他都半天缓不过神，偶尔希望也会闪现。一次治疗中，父亲哽咽地对他说，我只想拥抱你，这让他觉得一切都值得。可下一秒，父亲就情绪失控摔门而去，独留他陷入更深的疲惫。他像陷入绝望的循环，掏出好心情换来渺茫希望，希望破灭又需耗费更多好心情去应对下一次消耗。直到有一天，他看见父亲对继子自然的微笑，温柔地说，我爱你，那个微笑他从来没见过。而当他渴望一点温暖时，父亲只是平静地问，你需要我怎么做，说具体一点。他从小到大付出的好心情，想换来一点父爱，还比不上父亲随手给继子的那一份。这让他终于看清了冰冷的真相，自己这些年最好的情绪和状态都浪费在了一个永远学不会也不想学会怎么爱他的人身上。想明白之后呢，他开始改变，不再反复琢磨父亲的话，不再第一时间回应所有的消耗，他把省下来的好心情用在了自己身上。从消耗自己讨好别人，到照顾自己平衡付出，这种转变便是情感节能。它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而是一种朴素的智慧。管理好你的好心情，是为了在重要的人和事面前永远都有好心情。生活里我们也常常陷入同样的消耗，和人争执输掉了心情，为琐事纠结耗光了情绪，勉强应酬只剩下疲惫。作家苏岑曾说，人心是有限的，要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因此成年人的智慧是像管理金钱一样管理你的情绪能量，不为不值得的事纠结，不为不在乎你的人消耗。当你不在于错误的地方浪费好心情，心里的位置自然就宽了，能容纳的好时光也就多了。史蒂芬妮胡从小就有一份隐形工作，就是父母一吵架他就被推到了中间，他得陪着笑，说尽好话，用尽一个孩子全部的力气去换取家里的片刻安静。他对家最初的那点热情也就在一次次无奈的调解中被慢慢耗光了。从此他心里便缺了一份任凭风浪起的稳当，多了一些草木皆兵的慌张。这份慌张被他带进了成年后的每一天当中，哪怕在公司同事随口一句玩笑，他心里都会咯噔一下，琢磨半天他是不是在说我。就连公司庆祝会上同事们的笑声传来，他都觉得很刺耳，不自觉地想躲避。因为在他小时候，笑声常常是前奏，接下来就是父母的嘲讽和吵闹。于是他整天就这样为一句玩笑话琢磨半天，为一阵笑声心神不宁。久而久之，他的精神就像一根绷到极限的橡皮筋儿。那天领导因为他在节目中临时放了一段纯音乐，就当众严厉地说，这么不细心干脆别干了。就这句话让他心里那根弦啪的一下就断了，他当时大脑一片空白，随后便躲到了没人的角落，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就在他哭泣时，一个念头浮了上来，自己对工作的热情就是被那些小事给一点一点磨没了。紧接着另一段记忆不受控制地涌上来，本想调节父母之间的争吵，却被父亲揪着衣领怒吼，而母亲则在一旁沉默。原来关于自己是父母缓冲垫的真相他早就知道了。
只是多年来呢，身体习惯性的重复着调停的角色，他终于看清了要把投注到外界的心力转而用来照顾自己的感受。从今往后，他决定把照顾自己开不开心当成最重要的事。他明白这不是自私，是清醒。唯有这样，外界的事情才会真正的变成小事，无法轻易的消耗他的热情。省下好心情之后呢，就要把时间用在对的地方，毕竟时间是让好心情发酵的容器。当你停止在琐事上耗尽心力，这个容器就会培育出轻松和愉悦的心情，因为这会形成一种宝贵的情绪复利。你花掉的是时间，存下的却是持续回流的能量与快乐。哲学家罗素曾说，非必要不费力证明自己，无利益不试图说服别人，是精神上的节能减排，这便是情感节能的真谛。人到中年，生活的智慧在于关系做减法，把你的好心情留给那些相处不累、相互滋养的人。当你不再为琐事和错的人消耗自己，你就会感觉到一种久违的轻松，心里一轻松，呼吸都跟着从容了。这份从容呢，将带你走向更丰盈和自在的生活。所以，你打算如何呢？

0: 温和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1: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2: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3: 嘀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14: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4: 以后注意点儿。
15: 一定一定。
1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6: 合适开门，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7: 当城市按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乐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好了，又到了玩心语的时候。我们说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祝各位晚安好梦。

0: 基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上一集啊，咱们说的这个王佐还有何长工两人到杜家坎来找这个杜鹏飞，现在杜鹏飞可有了麻烦了，这还不是一般的麻烦呢。怎么事儿啊？我交代两句，这个杜鹏飞也可以说是个侠客。我呀上一段说的这个侠客并不一定会武功，就是有侠义之心，洗脑连篇四位救国，而杜鹏飞不但有侠义之心，还有侠义之举。杜鹏飞的武功很棒，那是曾经的湘军五教头，有两下子走南闯北。也就是在前半年的光景，离此不远有个大雁山，大雁山有个雁帮。在那个年代啊，什么帮派啊，什么教门、占山为王的土匪，能拉帮、拉帮结派，就是黑社会势力盘踞在大雁山这个雁帮。这个雁帮有二帮主，这小子绑票，绑了一堆穷人，他绑疯了，到一个村子抓了十多个，抓到山上干什么呢？你得拿赎金来。可这些穷人到哪儿去找这赎金呢？整个这村子里边啊，因为他绑走都是壮劳力，哎呀，这妇女和儿童啊，还有老头老太太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天哪，叫天天不语，叫地地。恰巧杜鹏飞在这路过，一听怎么事儿？什么毛病？谁？二帮主，雁帮的，我去。这个二帮主啊，姓陈，叫陈大义。这个陈大义有个哥哥叫陈大发，在部队里头，就国民党部队里头当官，说这小子也仰仗他哥哥的这个势力，就在这一代，就在这一代是窝不作罄竹难书。晚间的时候，杜鹏飞就摸进了燕山，到大燕山里了，摸进来了，不但把这些人质、这些票给救了出来，而且把这个陈大义给宰了，不但宰了，给他们个警示，就把陈大义的人头还就挂在了这个燕帮他们那个总舵的大门上，不但把这个人头挂在大门上，还 才把自己的名写上了。除暴安良者，杜鹏飞。不但把名写上了，还放了把火，把总舵里边这个帮的什么办公啊啊会议室啊啊寝室啊都给点着了。杜鹏飞走了，乡亲们高兴。杜鹏飞回到家里以为没事儿了，没想到过半年这个燕帮的大帮主回来了，这还了得，此仇不报我枉为人也。可他也知道这个杜鹏飞不是好惹之辈啊，杜鹏飞啊，那可以说在井冈山这一带一跺脚，那山都动。所以这个总舵的舵主就买了四个杀手，要把这杜鹏飞就绑到大雁山，开膛破肚为二弟报仇。他们也真下了一番功夫啊，抓这杜鹏飞，那功夫下大了，就花重金，就把杜鹏飞家里头这么一个二管家给买通。这二管家，哎，姓贺啊，叫贺林，把这小子买通了。定好的日子，这四个杀手今天来了，就告诉这个贺二管家，这有一包药，你给他放到那壶里头。杜鹏飞一喝就迷糊，一迷糊俩眼睛发直，一发直眼睛就冒金星，一冒金星

两脚就无根，脚下一没根，咕咚就栽倒在地。你给我们送了信儿，我们冲进去，别人都不怕，把这杜鹏飞绑吧绑吧，噎吧噎吧，把嘴给他塞上，放个麻袋里头，然后我们带回大燕山。就这么合计的，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啊，也该着杜鹏飞得救啊。这王佐和何长工来了，发现了这个事儿，那不能不救啊。两个人暗中观察动静，二管家真回来了。

杜鹏飞啊正在后山练武呢，大拳踢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看这必须得练，得天天练。因为有这么一句话嘛，练武的三天不练腿脚生，说书的三天不说嘴生。哎，就这么个意思。练完了回来，这以往的这个习惯，擦把脸，哎，漱漱口，随后二管家给泡上壶茶，这小子就把这药给放了里。杜鹏飞万没想到这贺二会把他出卖了，喝完之后不好，感觉出来了，可也晚了，栽倒在地。那贺二噔噔跑到大门这儿，那四个小子早已在这儿等待多时，冲进去，家人谁敢拦呢？这几个小子带着枪，别动别动别动动，就打死你，听见没有啊？都靠墙站吧！哇，靠墙站！哎呀，可抓住你杜鹏飞着，噼里啪嚓绑上之后，弄一麻袋塞到里边，放到马背上，这就把人往外带。暗中王佐还有贺长工两个人看的是真真切切明明白白，一看这个麻袋里肯定绑的是杜鹏飞，不能不救。可是救就得开枪，一开枪这地方全是老百姓，在惊吓着老百姓怎么办呢？咱们找一个暗地想救。正好出了村拐过去一片林子，一拐弯那地方贺长工出，后边王佐，王佐入林处是枪法准，这四个小子一个牵马啊，前边有个探路的，后边紧紧跟随一个掐子盒子炮，怕有人劫，所以王佐这一枪正好打到前边这小子这个礼帽上啊，啪，这子弹可就过去了，礼帽嗡飞了。这子弹过去是过去了，要我说这王佐这枪法也真神了，这子弹把第一个礼帽打飞了，第二小子一伸脖子，什么事啊，砰，第二个礼帽肉也飞了，俩小子一捂脑袋，我的妈呀，一低脑袋，王佐何长工两个人一出来，不许动，没动没动，一点都没动，想反抗来不及了啊，家伙掐在这儿，把这四个小捆好了，把杜鹏飞救出来了，用凉水喷过来，杜鹏飞吓一跳，怎么事儿？睁大眼睛认出来了，这王佐说了，杜大侠，兄弟是我啊，这王佐吧，这是王佐，还有何长工两个人由头到尾把他的遭遇简简单单说了一遍，大体就是这么意思。哎呀，杜鹏飞气的，瞅瞅这四个小子，那也不能草菅人命啊！啊，上去咣咣两脚，回去告诉你们那个帮主，明白吗？通过审讯也问出来了，这四个小子谁派来的？所以杜鹏飞告诉你们那个帮主，哪天他要再作恶，我摘他的脑袋，剃头来见，滚，给放了。啊，那不能滥杀无辜啊！那回去之后，那贺二，这贺二，哎呦，这贺二吓坏了，绑出去个杜鹏飞，走回来一个杜鹏飞，抽了，我现在开始滚吧。别让我在杜家坎看着了，小子，我险些丧命在你手。跑了，这救命之恩呢？杜鹏飞告诉我，摆酒宴款待何长工和王佐。那么问王佐现在的情况，王佐就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也介绍给何长工。啊，这就是杜鹏飞，这是何长工，两个人相见，拉了手。多多感谢恩人相救，客气半天，最后话锋一转，得说正题儿啊，不知道二位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这王佐就把话说了，我现在已经到了工农革命军啊，我已经是革命战士了，您呢，我们想请您加入我们的队伍，为老百姓办事，打土豪分田地。杜鹏飞点点头，大哥，还有这位何兄弟，救命之恩，我内心非常感谢。但我也了解什么叫革命队伍，我知道你们为百姓办事，但是人各有志，我呀闲散惯了，四方游走惯了，我在队伍里头怕待不习惯，所以如果将来有用到我的地方，我一定帮忙。这言下之意，我就不加入队伍，我可以支持你们革命，特别在井冈山这一带有什么困难你就找我。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何长工一想也不能太往下劝了，因为确实啊，这位已经四海云游惯了，他受不了那个拘束。那么就这样待了一夜，第二天由打杜鹏飞家里出来，临走杜鹏飞还说，你放心，我一定帮忙，救命之恩我一定报答。王佐和何长工两个人回到了井冈山，刚一进入，一见到毛泽东就想把这个见杜鹏飞这事儿跟毛泽东啊由头到尾得说一下，是吧，干什么去了。还没等说呢，就见毛泽东面沉似水，他望了一眼何长工，现在看起来情况不太妙。

0: 现在井冈山的情况确实有点不妙，怎么事儿呢？由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此地是如火如荼啊，啊，生机勃勃。这蒋介石能高兴？你看这不要闹起来啊，几次围剿都没有把这革命的火焰给扑灭。现在这个共党又占据在井冈山，立刻调兵。就这样，他给这个江西两个师就下了一道命令。哪两个师呢？一个师长叫杨炽生，一个师长叫杨如轩。这两个师战斗力都很强，那么就给这二杨派去电报，限你们一个月，务必把这个井冈山的共匪通通的剿灭。这杨炽生和杨如轩这两个师长，这二杨接到这个蒋介石电报，那敢不执行吗？那就得出兵啊，所以就兵分两路，杀气腾腾的够奔井冈山来了。杨炽生前方呢有个先锋营，这个营长叫马桂喜，杨如轩前边也有个先锋营，这个营长叫陈大发。这陈大发就是那个大燕山燕山帮啊二帮主，这个陈大义的哥哥。嗯，这小子带领先锋营杀气腾腾的就够奔井冈山来了。他兵分两路，这个消息早已报到井冈山。毛泽东现在跟朱德正在商量对敌之策，正巧何长工王佐他们回来了。那么这师姐呢，何长工也把此番去到杜家坎的情况跟毛泽东说了。毛泽东告诉大家，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如何对敌。朱德乐了，呵呵呵，咱们呢一人带火兵给敌人来个迎头痛击。他就跟毛泽东商量好了，那么由朱德带领一个队伍去对付这杨炽生，毛泽东带领一伙队伍去对付这杨如轩，得把敌人聚在井冈山外。这部队就出发了。单说朱德，这带领人出来之后，离井冈山150多里地扎下了营盘。前边侦察兵就来跟朱德汇报，说杨炽生的部队啊离此不远了，他前边有个先锋营，这个先锋营和这个杨炽生的大部队大概相距有50余里。这个先锋营战斗力很强啊，啊，先锋营这个营长马桂喜，好家牛，嘴都撇了，怎么的？打井冈山，小小井冈山弹丸之地，何能挡住我国军大部队？弟兄们，攻下井冈山，咱们这头头说了，每个人都有赏。往前推，离这个朱德的这个部队呀、啊，也就20多里地了，天都要黑了。前边正好有个破庙，马桂喜就告诉咱们，就在庙这儿扎下营盘，啊，埋锅造饭。嗯，明天早晨再启程。这马桂喜就进这破庙里边的，啊，告诉这个厨房，临时搭建的行军厨房，把好吃的好喝的酒都兵帮摆上了，把几个营妇也找来了，几个人就在这破庙里喝上。咱们的侦察兵把这个情况侦察之后，立刻往回跑，禀报朱德。朱德一听，现在看起来啊，敌人来的气势汹汹啊，如果咱们硬拼的话，恐怕会吃亏，咱们得想点办法。还正在想办法呢，哗咔啪，天上一声惊雷，怎么的了？打上雷下上雨了，瓢泼大雨，哗！哎呀，朱德高兴，太好了，照这个雨啊，得下一夜，明天恐怕这雨都不能晴。这个马桂喜这个先锋营肯定他不能走了，他带着不少山炮啊，辎重很多， 咱们呢，咱们轻便简装啊，灵活机动性比较强，借着大雨磅礴，咱们摸上去，给他来个夜袭马贵喜的先锋营。就这样，二十多点一，我大雨激情。凌晨一两点了，这就摸到了马贵喜营盘切近。朱德一抬头，吃了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0: 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

0: 接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81-150-4759-9999-186-4791-1844。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1: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

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

0: 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位听众，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5月8号，锡林郭勒盟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工作推进会在锡林浩特召开。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苏能白银华发电公司2台66万千瓦发电项目进入设备调试阶段。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任务资金精准滴灌 TOP4 期17个项目，汇集各族群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8号，锡林郭勒盟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工作推进会在锡林浩特召开。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出席会议并讲话，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建设美丽城市先行区，推动两山转化，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有效抓手，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全盟上下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决有力落实落细各项工作，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多西蒙力量。会议强调，建设美丽城市先行区，推动两山转化，贯穿发展、民生、安全、治理各个方面，各级各部门要拿出硬举措、下足真功夫，全力以赴推动工作落实。要聚焦指标要求，细化举措，压实责任，一抓到底，确保所有指标圆满完成。要围绕低碳转型、草原保护、生态治理、城镇建管等重点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工作模式，着力打造一批具有本地辨识度和标志性的示范样板。要健全完善两山转化机制，做大做强生态特色产业，努力让更多生态资源转变成发展资本、富民产业，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要加快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老问题见底清零，新问题动态防控，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质效。会议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全面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制度，做好要素保障，强化宣传引导，切实形成干则必成的攻坚合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县市区设分会场。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作为苏蒙重大能源合作项目，西蒙至泰州特高压输电核心电源点苏能白银华发电公司2台66万千瓦发电项目近日实现关键突破，场用电售电一次性圆满成功，项目进入设备调试阶段，预计年底2台机组实现双投。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3: 在锡林郭勒苏能白银华发电有限公司集气机房，工人们正在组装汽轮机，目前土建工程已完成总体工程量的 95%， 一二号主厂房建筑工程量完成率达 99%， 核心设备安装全面铺开。锡林郭勒苏能白银华发电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宋刚：
4: 标志着项目正式跨入建设攻坚阶段，迈入设备单体调试、分布试运的全新周期，接下来我们将统筹推进设备安装与调试工作，严把安全关、质量关，攻克技术难点，确保年底2台机组同运目标顺利实现。
3: 这个项目总投资61.25亿元，规划建设2台66万千瓦高效超超临界发电机组，依托当地丰富的褐煤资源，采用煤电联营模式建设坑口电厂。作为西蒙至泰州正负800千伏直流特高压输电线路的核心电源点，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褐煤转化利用水平，增强区域电力外送能力，对保障华东地区能源安全、优化全国能源配置格局具有深。

0: 深远的战略意义。宋刚，
1: 项目预计2026年12月底实现两台机组双投，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66亿千瓦时，年产值22亿元，年税收3亿元。这将进一步深化苏蒙两地资源互补与协同发展，实现跨区域互利共赢。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3: 台布四企将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化作相关领域发展的源头活水，精准滴灌到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地方，累计普惠各族群众7000人。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齐勒木格、乌德勒呼报道。
4: 近期 TAP 四旗千金沟镇头号村蔬菜大棚项目建设施工正有序进行，搭钢架、焊钩件、大棚骨架安装和给排水配套设施建设等同步开工。这个项目占地面积130亩，总投资458万元，其中利用2026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229万元，整合个人自筹资金229万元，共建设100座标准化蔬菜大棚及配套设施。台布四旗千金沟镇头号村蔬菜大棚项目负责人盛月虎，
5: 项目于4月20日开工建设，计划于5月底全部交工。交工以后，种植螺丝椒，预计就是6月20号以后开始产出。
4: 台布四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人员布日古德。
6: 该项目是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重点支持的项目，民委将全程参与项目和资金的监管。
4: 2021年以来，台布四旗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2437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120万元，自治区本级资金317万元。精准聚焦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健康惠民等重点领域，累计实施17个项目，覆盖全旗所有苏木乡镇和嘎查村，带动2290户各族群众增收。
7: 当前正值草原休牧关键期，也是接高保育繁忙时节。镶黄旗牧民通过科学养殖与政策扶持，逐步走出一条生态与增收协同发展的路子。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乌日罕、安志国、田格斯报道。
8: 在镶黄旗巴彦塔拉镇古斯贵嘎查，牧民辛格勒巴雅尔夫妇的现代化棚圈里，电动撒料车正在将配比好的饲草均匀撒入食槽，一头头膘肥体壮的华西牛正悠闲地吃着营养餐。2018年他家开始养殖品种牛，2020年辛格勒巴雅尔自主掌握冷配技术，提高肉牛品质。2023年他家获评蒙吉肉牛核心户，2024年入选蒙吉华西牛育种群，机械化贯穿养殖全过程，养殖效率明显提升。牧民辛格勒巴雅尔，
9: 从核心户买牛犊政府有补贴，公牛犊补贴4000元，母牛犊2000元，另外成为华西牛核心户会一次性奖励30000元，还会在棚圈、牛架子、机械等设施设备上也有相应的补贴。
8: 辛格勒巴雅尔家坚持草畜平衡，在草场承载范围内精养少养。他介绍，每年12月中旬天冷开始圈养，直到次年5月休牧结束，牛犊基本在圈养期间就能卖出，饲养成本可控，效益可观。辛格勒巴雅尔，
9: 我们草场小，就得精养少养来提高收入，在自家草场承载范围内养品种牛，效果很不错。现在我家牛犊售价都在10000多元。
8: 镶黄旗巴彦塔拉镇达布苏嘎查牧民阿拉腾苏和同样忙碌在棚圈里，他养殖察哈尔羊已有20多年，今年调整在休牧期间接高，早早储备充足的饲草料，并根据母羊孕期、产后需求精准配比喂养。目前家中养殖着100多只察哈尔羊和30多头牛。镶黄旗巴彦塔拉镇达布苏嘎查牧民阿拉腾苏和，
9: 今年休牧准备工作也做得十分充足，去年我们自家草场上打了100多吨饲草，另外还购置了20多吨饲料。
8: 从华西牛两种繁育到察哈尔羊生态养殖，镶黄旗牧民在休牧期内通过科学养殖、政策扶持和精细管理，既保护草原生态，又增加牧业收入，也为牧区乡村振兴注入了动力。
3: 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锡林浩特市东乌鲁木沁旗通过实战演练、联合检查、企业参与等多项举措， 筑牢防火安全屏障。奚蒙荣为综合消息。
0: 近日，锡林浩特市开展利剑2026实战演练，模拟保利根苏木草原突发火情，由牧民第一时间上报。苏木扑火队先行开展前期处置，随后消防、专业扑火队等多方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装载机快速开辟防火隔离带，灭火战车压制火线，扑火队员跟进清理余火，完整演练草原火情扑救全流程。锡林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白吉日目图。
10: 此次演练完全呈现了火情发现、前期处置、联动指挥、多线扑救的全流程，强化了队伍协同作战能力，提升了队伍实战技能。
0: 东中牧庆旗组成联合检查组，深入机关单位、企业、牧户，开展防火督导检查，重点查验应急处置能力、防火物资装备储备及火源隐患管控落实情况，进一步压实各方防火责任，提升应急处置水平。东中牧庆旗机动救援大队队员刘伟。
11: 加强被检对象对草原防灭火工作的责任意识和处置能力，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各项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7: 5月8号，锡林郭勒盟启动2026年五八红十字博爱周暨无偿献血宣传月活动，倡导全社会传承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爱心捐赠、志愿服务等公益行动。锡蒙荣媒记者赵光耀、芒来、杨小旭报道。
12: 活动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聚焦红十字三救三献核心职能，启动仪式现场采血献血工位整齐排布，广大师生市民群众踊跃参与，依次完成填表登记、健康初筛，登上采血车参与无偿献血，志愿者全程引导服务，医护人员细致做好体征检测、采血等工作，用实际行动传递无私奉献的公益正能量。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全区前列，全盟无偿献血工作稳步推进，累计五万多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超1400万毫升，三线知识知晓率持续提升，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热心公益的氛围愈发浓厚。志愿者王少放：
13: 红十字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后我会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带动身边更多人奉献爱心。
12: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持续开展应急救护培训、三线知识宣传等系列活动，引导更多群众加入公益队伍，让红十字精神在草原大地生根发芽，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汇聚暖心力量。
3: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围绕文岗扩容提质工程，扎实推进就业创业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盟城镇新增就业2789人，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7: 锡林郭勒盟持续推进农牧业社会化服务。截至目前，系统土地草牧场托管流转面积达25.28万亩，社会化服务规模达1.59万亩次。
3: 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中心针对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难题，推出日常延时加周末服务双模式延时服务。
7: 据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宝自2019年起在保护区内形成稳定留鸟种群，截至目前，种群数量稳定保持在50多只。
3: 近日，孙特右旗举办青年美术工艺文创精品展，展出当地43位青年艺术创作者的300件精品力作。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乌云塔娜。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蒙荣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预告节目，6点30分，转播内蒙台节目，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你好周末，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4点，你好周末，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你好周末，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

0: 界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 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体

0: 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

0: 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 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报告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 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
2: 3.8万余件， 修订或废弃文件 2300余件， 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 37万亿， 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 41.2万亿， 信用贷占 10.3万亿， 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 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 33%， 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 65%， 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十四五”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一是省时， 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 二是省钱， 303省用电服务 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 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 40%。 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 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 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截止到2025年底，
4: 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 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
3: 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4: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5: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7: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6: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7: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8: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9: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8: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0: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5: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2: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1: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4: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5: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16: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4: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7: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5: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0: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 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0: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5: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白仙镜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7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特高压累计外送电量突破9000亿千瓦时，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产业发展，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政经企对接会，包钢出席。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从通道变为能留住人、留住货、留住产业的新高地。
1: 内蒙古近百项科技创新成果亮相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
2: 走一线改文风，欢喜梁上说欢喜。
1: 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5月15号开赛，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截至5月6号0时，内蒙古特高压累计外送电量突破9000亿千瓦时。依托特高压骨干通道，内蒙古能源保供与绿色外送水平持续提升。请听报道。5月6号，位于通辽市的正负800千伏扎鲁特换流站内，运维人员正在对换流阀、换流电、直流厂主通流回路等设备开展红外测温及带电检测。通辽风光资源开发潜力超6000万千瓦，从通辽市扎鲁特起到山东省青州市，这条横跨内蒙古、河北、天津、山东四省区市的特高压通道采用全球顶尖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每年能向华北地区输送550亿千瓦时电量。国网内蒙古超特高压公司电力扎鲁特换流站副站长王哲军：
3: 主要输送的是风能以及这个光伏的这个清洁能源，目的是为了促进新能源的消纳，解决地区的窝电问题。
2: 自2016年锡林郭勒盟至山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投运，到2024年10月，内蒙古第八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张北至胜利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投运，内蒙古已建成连接山东、天津、山西、江苏、河北等地负荷中心的特高压骨干网络。国网蒙东电力全力保障特高压通道的高效运转，加速推动内蒙古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截至5月6号0时，内蒙古特高压累计外送电量达到9001.58亿千瓦时。依托已建成的5交3直八条特高压输电大通道，内蒙古将本地风光新能源不断送往华北、华东等12个省市。特高压外送规模常年领跑全国，外送电量连续8年稳步增长。今年1季度，内蒙古特高压完成外送电量460.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67%，创下历年同期最高水平。国网蒙东电力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刘海波：
4: 特高压已累计外送电量9000亿千瓦时，节约标煤约2.8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近7.5亿吨。目前内蒙古多条重点特高压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全力冲刺外送电量1万亿目标。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8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2026年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政经企对接会，畅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与企业对接机制，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分别解读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金融政策工具、信贷政策及金融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有关情况。驻区金融机构推进了面向全区重大战略和重点产业的特色金融服务，并与8家企业集中签约，覆盖能源、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实现了政策资金产业精准匹配。与会各方表示，将围绕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完善政经企常态化对接机制，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自治区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集聚，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基层农牧民的金融服务力度，持续解决好贷款难、贷款贵问题，扎实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为实现我区155良好开局贡献金融力量。包钢出席，黄志强讲话。
5: 高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二连浩特不再只是通道，而是变成能留住人、留住货、留住产业的新高地。请听报道。一辆大卡车刚从天津港抵达环宇国际物流园区，车的尾部有一把电子锁，过去货车从港口出发到达口岸之后还要重新开箱查验，费时费力。有了电子锁，从它离开港口的那一刻起，它的位置、状态、轨迹后台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到了口岸之后直接放行，货车司机于树英，
6: 你走哪条路线它都能看得到，后台有电脑有数据都能看到，
7: 安全了，不用查验海关监管的，比那个走机检要流程要快点。
2: 一把锁让通关效率提升40%，实现海关监管互认、信息互通。在二连浩特公路口岸，口岸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使口岸作业时间由5天压缩到2小时左右。蒙古国司机巴塔。
8: 车上装了20多吨蔬菜运往蒙古国，有大葱、洋葱、大白菜之类的。前几年出关手续有点慢，现在真的是非常快了。
2: 由于蒙古国宽轨轨距和中国标准轨距相差85毫米，中蒙俄三国的货物需要在这里换装。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已

0: 拥有54条装卸作业线，7大换装厂区，年换装能力2200万吨。今年一季度，奥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520.7万吨，同比增长15.5%。同期经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突破1100列，同比增长22.3%。通道畅通了，人留下来了，产业也生根了。奥连浩特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向全。
1: 重点还是要发展国际贸易、国际物流、跨境旅游、国际医疗等特色产业，致力于打造中孟俄经济走廊的重要枢纽。
2: 5月8号，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内蒙古携近100项科技创新成果亮相。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3: 博览会现场，内蒙古展区以创新内蒙古科技向未来为主题，绿能引擎、新材未来、数字云脑、北疆优品4大产业板块集中亮相，涵盖风光清楚与装备制造、稀土新材料与新型化工、数字经济与低空经济等领域，同时展出沙棘、肉苁蓉等绿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成果。在科创互动体验区，由内蒙古伙伴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带来的阴山岩画数字重生穿越千年时空之旅 VR 沉浸式体验剧排起长队，观众陶一文。
4: 我在岩刻上看到了一个鹿的图案，我试着用手去触摸，发现它竟然能动起来。
3: 在互动区，多家科技公司和投资机构在现场驻足交流，详细了解了技术细节与合作模式，表达了明确的对接意向。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处4级主任科员南京。
5: 展示内蒙古科技创新的新形象，推动内蒙古的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吸引更多科技创新资源落地内蒙古。
3: 展会期间，内蒙古展区依托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线上线下联动机制，现场设置平台实操体验与需求匹配系统，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吕超。
6: 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将持续深化新蒙创新协同，我们还将常态化举办成果发布会、供需对接会，为两地企业搭建起长效化的对接桥梁。
0: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日前，自治区科技厅等10部门联合制定内蒙古自治区科技企业高质量培育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行动方案聚焦培小、登高、升规、树标4条路径，提出19条精准培育举措，通过5个方面全面激活科技企业活力，打造更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企业成长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力争实现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6300家，高新技术企业2300家，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1300家，科技标杆企业50家的培育目标。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产出一批标志性科技成果，为自治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支撑。
7: 走一线，改文风。
2: 正是植树季，鄂尔多斯乌审旗毛乌素沙地深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又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种树人。42年前，他独自面对漫天黄沙；42年后，这片7万亩的林海里不再只有他一个人的身影。从一个无名沙梁到有名的欢喜梁，殷玉珍在这里收获了怎样的欢喜？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欢喜梁上说欢喜》，由内蒙古台记者王乐、王慧聪、吕库、韩采制。
8: 最早的时候是一望无际的名沙，那你要不种树，沙漠就把你埋了。你看一望无际的绿色，多么漂亮啊！就像海洋一样，不上来你不知道，上来你就忘不掉。
9: 为什么要叫欢喜梁呢？
8: 那年的苗子的成活率也可以，又下了个生牛，那么后来都挺好。然后我就把它起名欢喜梁，喜欢的意思，就都成功的意思，高兴的意思。
10: 欢喜梁是殷玉珍给一片沙梁起的名字，这里是殷玉珍治沙生涯的起点，如今让他欢喜的事儿更多了。

0: 在阴郁真家十几公里的沙地里，天南海北的志愿者忙着植树。一个满头是汗的美国小伙扛着树苗大步流星，他叫殷一凡。因为敬佩殷玉珍，中文名特意也姓了殷。从2015年起，他几乎年年都来。殷一凡，
1: 有的时候我一年两次来了，喜欢这里的蓝天绿色，也喜欢朋友们。我就是试试一步一步帮助地球。
0: 专程从美国加州飞过来的76岁美籍华人教授吕绍芳，第一次来这儿就种下了四棵树。
2: 40年了，我看你的成绩了，我还要继续，每年每年都回你帮助。
0: 殷玉珍穿梭在人群中，手把手的教。
3: 拉皮不拉？你那个不手都不够。这样你看，你转圈就把干沙都流进去了。
4: 这个用干沙流。
3: 对呀、啊。
4: 这个大概有多深？
3: 这个大概这就看树的树形树冠。这个树的话呢，你看个月容易长起这么一片，但是你知道这一片的树是怎么过来的？我们要精心的照顾，就像培养小孩的一样。
0: 这份精心贯穿了殷玉珍的42年。他种出了800多万棵树，种出了一片谁看谁欢喜的林海。
3: 摘下了树，活了以后就是个希望，而且也是生命，我也留不下他了。
0: 记者问他，现在在这欢喜梁上，心里想些啥？殷玉珍说：“
3: 像过去的话呢，我们就两个人，有时候风沙一刮，好几个月就过去了，所以很孤单，啥也见不上，天上连个鸟都看不见。现在不孤单了，有这么多的人关心。”我很自豪，鸟儿有了，人也来了，让这个沙漠变得更美、更好、更绿。
5: 5月8号，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在呼伦贝尔牙克石市举行奠基开工仪式。请听咱们古台记者靳可、白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6: 该项目由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呼伦贝尔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2亿元，重点规划建设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等核心板块，全方位满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下的各类测试研发需求。项目计划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届时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该项目的落地建设是呼伦贝尔地区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的有力实践，将带动从测试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产业集聚，推动区域冰雪经济与汽车科技深度融合，加快向冰雪加科技转型。呼伦贝尔牙克石市政府副市长张大亮：
7: 不仅能够壮大汽车测试主业，还能以测试加文旅、测试加赛事等方式带动文旅住宿、餐饮商贸、车辆维修、专业劳务等配套服务业蓬勃发展。
8: 5月8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蒙超将于5月15号开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9: 本届赛事分为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12支队伍将为观众奉献79场精彩比赛，报名球员527人，形成以青少年为核心、全龄段广泛参与的参赛结构。比赛还将从区内外精心选聘具有中国足协职业联赛执裁经历的高水平裁判员团队。自治区体育局局长杜伯军：
10: 广大球迷呢，可通过看个比赛 APP、 微信小程序等线上渠道便捷购票，全部比赛场次均支持电子票、身份证核验等多种入场方式，设置了12元、24元、36元3档球票。
9: 内蒙古把蒙超流量与蒙自豪优质农畜产品深度绑定，拟于5月15号组织内蒙古优质绿色移动展厅大篷车携12盟市优质农畜产品亮相联赛开幕式，举办集中展销品鉴活动，以开幕式加大篷车加全品类优品组合形式，打造赛事期间农牧融合首个爆款场景。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海山：
11: 集中展示展销全区12盟市优质牛羊肉、奶食品、粮油、果蔬、特色加工品等内蒙古优质农业产品，结合赛程节点同步开展产品品鉴、试吃体验、品牌推介等互动活动。
9: 内蒙古还将配

0: 这套推出特色文旅市集、票根专属优惠、非遗展演等百场系列活动，构建观赛加旅游加消费完整产业链。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王申荣：
1: 球迷凭任意场次猛超赛事票根，即可享受商圈购物折扣、重点景区门票减免、星级酒店住宿折上折等多重福利，一张票根串起多条消费链。
2: 铁路护路进行时。
3: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呼伦贝尔市海拉尔铁路公安处阿里河站派出所紧扣春季线路治安规律，全面开展春季线路安全守护行动。同时结合春季沿线群众户外活动增多的实际，派出所组建宣传小分队，深入沿线牧户村屯，开展面对面点对点的精准宣传，切实提升沿线群众的安全意识与法治自觉。
4: 请听简讯。5月8号，内蒙古新金山碳纤维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碳纤维项目一阶段生产线投产，预计年产能达6000吨，实现大思树碳纤维规模化、绿色化生产，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大思树碳纤维规模化生产的空白。
3: 5月8号，自治区首家儿童安全用药特色门诊在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开诊。该门诊是呼和浩特市新生儿耳聋基因遗传代谢病及安全用药免费筛查民生项目的配套服务，通过筛查解毒、干预闭环，保障新生儿用药安全。
4: 日前，包钢集团节能环保科技产业公司所属包头市绿野环能技术有限公司获得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授予的零碳园区、零碳工厂评价认证服务机构资质，包钢集团在绿色低碳发展领域再获重要突破。
3: 5月7号，在测客口岸，内蒙古日鹏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一批批新鲜蔬菜经额济纳海关绿色通道快速验放，源源不断运往蒙古国市场。一季度测客口岸蔬菜出口量达34.3吨，是去年全年总量的3倍。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浩，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5: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2: 5月8号，锡林郭勒盟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工作推进会在锡林浩特召开。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苏能白银华发电公司两台66万千瓦发电项目进入设备调试阶段。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任务资金精准滴灌 TOP 四期17个项目，汇集各族群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五月八号，锡林郭勒盟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工作推进会在锡林浩特召开。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出席会议并讲话，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建设美丽城市先行区，推动两山转化，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有效抓手，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全盟上下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决有力落实落细各项工作，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多西蒙力量。会议强调，建设美丽城市先行区，推动两山转化，贯穿发展、民生、安全、治理各个方面，各级各部门要拿出硬举措，下足真功夫，全力以赴推动工作落实。要聚焦指标要求，细化举措，压实责任，一抓到底，确保所有指标圆满完成。要围绕低碳转型、草原保护、生态治理、城镇建管等重点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工作模式，着力打造一批具有本地辨识度和标志性的示范样板。要健全完善两山转化机制，做大做强生态特色产业，努力让更多生态资源转变成发展资本、富民产业，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要加快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老问题见底清零，新问题动态防控，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质效。会议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全面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制度，做好要素保障，强化宣传引导，切实形成干则必成的攻坚合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县市区设分会场。
3: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2: 作为苏蒙重大能源合作项目，西蒙至泰州特高压输电核心电源点苏能白银华发电公司两台66万千瓦发电项目近日实现关键突破，厂用电售电一次性圆满成功，项目进入设备调试阶段，预计年底两台机组实现双投。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4: 在锡林郭勒苏能白银华发电有限公司集气机房，工人们正在组装汽轮机。目前土建工程已完成总体工程量的95%，1、2号主厂房建筑工程量完成率达99%，核心设备安装全面铺开。锡林郭勒苏能白银华发电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宋刚：
5: 标志着项目正式跨入建设攻坚阶段，迈入设备单体调试、分布试运的全新周期。接下来，我们将统筹推进设备安装与调试工作，严把安全关、质量关，攻克技术难点，确保年底两台机组同一目标顺利实现。
4: 这个项目总投资61.25亿元，规划建设两台66万千瓦高效超超临界发电机组，依托当地丰富的褐煤资源，采用煤电联营模式建设坑口电厂， 作为西蒙至泰州正负八百千伏直流特高压输电线路的核心电源点，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褐煤转化利用水平，增强区域电力外送能力，对保障华东地区能源安全、优化全国能源配置格局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宋刚，
5: 项目预计2026年12月底实现两台剧组双投，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66亿千瓦时，年产值22亿元，年税收3亿元，这将进一步深化苏蒙两地资源互补与协同发展，实现跨区域互利共赢。
3: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1: 台部四企将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化作相关领域发展的源头活水，精准滴灌到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地方，累计普惠各族群众7000人。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齐勒木格、乌德勒呼报道。
2: 近期 TAP 四期千金沟镇头号村蔬菜大棚项目建设施工正有序进行，搭钢架、焊钩件、大棚骨架安装和几排水配套设施建设等同步开工。这个项目占地面积130亩，总投资458万元，其中利用2026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229万元，整合个人自筹资金229万元，共建设100座标准化蔬菜大棚及配套设施。TAP 四期千金沟镇头号村蔬菜大棚项目负责人盛月虎，
6: 项目于4月20日开工建设，计划于5月底全部交工。交工以后，种植螺丝椒，预计就是6月20号以后开始产出。
2: TAP 四期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人员布日古德，
7: 该项目是中央财政长特哈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重点支持的项目，民委将全程参与项目和资金的监管。
2: 2021年以来 ，TAP 四期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2437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120万元，自治区本级资金317万元。精准聚焦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健康惠民等重点领域，累计实施17个项目，覆盖全旗所有苏木乡镇和嘎查村，带动2290户各族群众增收。
8: 当前正值草原休牧关键期，也是接高保育繁忙时节，镶黄旗牧民通过科学养殖与政策扶持，逐步走出一条生态与增收协同发展的路子。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乌日罕、安志国、田格斯报道。
9: 在镶黄旗巴彦塔拉镇古斯贵嘎查，牧民辛格勒巴雅尔夫妇的现代化棚圈里，电动撒料车正在将配比好的饲草均匀撒入食槽，一头头膘肥体壮的华西牛正悠闲地吃着营养餐。2018年他家开始养殖品种牛，2020年辛格勒巴雅尔自主掌握冷配技术，提高肉牛品质。2023年他家获评蒙吉肉牛核心户，2024年入选蒙吉华西牛育种群，机械化贯穿养殖全过程，养殖效率明显提升。牧民辛格勒巴雅尔，
10: 从核心户买牛犊政府有补贴，公牛犊补贴4000元，母牛犊2000元，另外成为华西牛核心户会一次性奖励30000元，还会在棚圈、牛架子、机械等设施设备上也有相应的补贴。
9: 辛格勒巴亚尔家坚持草畜平衡，在草场承载范围内精养少养。他介绍，每年12月中旬天冷开始圈养，直到次年5月休牧结束，牛犊基本在圈养期间就能卖出，饲养成本可控，效益可观。辛格勒巴亚尔，
10: 我们草场小，就得精养少养来提高收入，在自家草场承载范围内养品种牛效果很不错，现在我家牛犊售价都在10000多元。
9: 镶黄旗巴彦塔拉镇达布苏嘎查牧民阿拉腾苏和同样忙碌在棚圈里，他养殖察哈尔羊已有20多年，今年调整在休牧期间接高，早早储备充足的饲草料，并根据母羊孕期产后需求精准配比喂养，目前家中养殖着100多只察哈尔羊和30多头牛。镶黄旗巴彦塔拉镇达布苏嘎查牧民阿拉腾苏和，
10: 今年休牧准备工作也做得十分充足，去年我们自家草场上打了100多吨饲草，另外还购置了20多吨饲料。
9: 从华西牛两种繁育到察哈尔羊生态养殖，镶黄旗牧民在休牧期内通过科学养殖、政策扶持和精细管理，既保护草原生态，又增加牧业收入， 也为牧区乡村振兴注入了动力。
1: 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锡林浩特市东乌鲁木沁旗通过实战演练、联合检查、企业参与等多项举措，筑牢防火安全屏障。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4: 近日，锡林浩特市开展利剑2026实战演练，模拟保利根苏木草原突发火情，由牧民第一时间上报，苏木扑火队先行开展前期处置，随后消防、专业扑火队等多方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装载机快速开辟防火隔离带，灭火战车压制火线，扑火队员跟进清理余火，完整演练草原火情扑救全流程。锡林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白吉日木图：
11: 此次演练完全呈现了火情发现、前期处置、联动指挥、多线扑救的全流程，强化了队伍协同作战能力，提升了队伍实战技能。
4: 东乌鲁木沁旗组成联合检查组，深入机关单位、企业、牧户，开展防火督导检查，重点查验应急处置能力、防火物资装备储备及火源隐患管控落实情况，进一步压实各方防火责任，提升应急处置水平。东乌鲁木沁旗机动救援大队队员刘伟：
12: 加强被检对象对草原防灭火工作的责任意识和处置能力，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各项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8: 5月8号，锡林郭勒盟启动2026年五八红十字博爱周暨无偿献血宣传月活动，倡导全社会传承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爱心捐赠、志愿服务等公益行动。西蒙荣媒记者赵光耀、芒来、杨小旭报道。
13: 活动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聚焦红十字三救三献核心职能，启动仪式现场采血献血工位整齐排布，广大师生市民群众踊跃参与，依次完成填表登记、健康初筛、登上采血车、参与无偿献血，志愿者全程引导服务，医护人员细致做好体征检测、采血等工作，用时

0: 持续开展应急救护培训、三线知识宣传等系列活动，引导更多群众加入公益队伍，让红十字精神在草原大地生根发芽，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汇聚暖心力量。
1: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围绕稳岗扩容提质工程，扎实推进就业创业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盟城镇新增就业2789人，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2: 锡林郭勒盟持续推进农牧业社会化服务，截至目前，系统土地草牧场托管流转面积达25.28万亩，社会化服务规模达1.59万亩次。
1: 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中心针对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难题，推出日常延时加周末服务双模式延时服务。
2: 据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宝自2019年起在保护区内形成稳定留鸟种群，截至目前，种群数量稳定保持在50多只。
1: 近日，松江右旗举办青年美术工艺文创精品展，展出当地43位青年艺术创作者的300件精品力作。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乌云塔娜。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兆赫，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在早间7:35到8:00播出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环境与健康息息相关，保护环境促进健康。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说到的全部跟我们的这个就是身体的这个运动哈相关的。首先呢，我们要说到其实啊，有时候锻炼不当的话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颈椎受伤，是吧？那像如果发生了汽车追尾，或者你比如说踩着凳子换灯泡的时候打羽毛球，这个要特别说一下，我也是通过一些科普短视频才了解到，其实打羽毛球有一些运动，像打羽毛球这样一些运动，就是我们经常野路子去打，是吧？但是呢，你这个野路子有时候运动不当的话，特别容易造成运动损伤，造成某些比如说膝关节、踝关节，然后

0: 肩、肘、手腕出现问题，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些说到的这些都属于常见的生活场景，有些可能就成为颈椎的受伤时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着就是哪些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哈，让我们尽量去预防或者是去不要做这些伤颈椎的一些动作或者习惯。
1: 对，颈椎和腰椎啊，是我们人体活动度最大的两个部位，同时它们也是最脆弱的环节。颈椎需要支撑我们的头部，还得能够灵活转动，所以它的结构比较细长，也就更容易受到伤害。首先我们说到的是就是汽车追尾，在汽车追尾的事故当中，我们的颈椎会出现过度前屈后伸的这个情况，从而就会引发肌肉、韧带甚至是神经损伤，轻则颈部疼痛，再则神经损伤，重则可能还会导致四肢瘫痪。
0: 嗯，所以说这个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就是这个肢体如果发麻的话也要特别当心，比如说这个汽车追尾事故发生，有时候会感觉上肢发麻，有那种过电的感觉，很可能是由于这个就是颈椎骨折或者是脱位引发神经损伤，这个也要及时就医的。也就是说呢，其实除了说一般汽车追尾容易造成是吧，当你受到猛烈撞击的时候，颈椎存在固有问题的人群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后果。就其实现在颈椎病这个事儿比较常见，因为我们低头看手机啊，伏案工作写作呀，是吧，就都容易出现，就我们其实都属于固有问题的人。当你发生猛烈撞击，汽车追尾是比较常见或者容易发生猛烈撞击的，但不限于此，包括但不限于，是吧，
1: 嗯，
0: 一定要特别注意。另外呢，颈椎受伤的时刻还有就是睡觉落枕，哇，这个大家都深有体会了吧。
1: 对，
0: 如果你经常发生这个落枕的情况，要及时检查颈椎是否出现了比如说曲度变直或者反弓的问题，要关注颈椎发出的预警信号，比如说颈部酸胀、僵硬、疲惫感，而长期低头是引发颈椎病的重要原因。所以呢，就是大家去做一些运动，尤其到了可以放风筝的季节，去放放风筝带小朋友，
1: 嗯，
0: 对视力也好，对颈椎也好，因为你要抬头向上看嘛。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就是相关人士介绍，比如说我们这个叫什么颈椎曲度变直或者反弓，就会让你在这个颈部下面，比如说让你垫一个瓶子，或者垫一个什么东西，把这个是吧脖子下面垫高。后来有一天我看到是一个医生，而且他是骨骼医生，他专门是怎么去做的这个科普呢，他说就照 X 光片，他让这个他的助手，然后呢是先照 X 光片，是什么都没有做，他确实是这个就是曲度变直了，然后呢他就在他的脖子下面给他垫了一个，就是我们老说那个是比如说啤酒瓶呀，或者那个应该不能是啤酒瓶，他那应该是反正是一个瓶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灌满水垫到下面，然后发现呢没有任何改善。后来他说你要垫什么东西呢，你可以因为瓶子又比较硌嘛，你可以垫一个就是那种小软枕，但是呢你要把它垫到这个就是不是说正好脖子下面，是在这个两肩肩膀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就是肩膀你也可以躺在上面，然后脖子这样，这个时候他再去照这个 X 光片的时候，我们就从那个图像上明显看出，哎，曲度就发生变化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也要找正确的方式进行调整啊，这个大家也要可以自己去搜一下正确的这个调整方式。
1: 对，下面要说到的是颈椎受伤时刻，运动当中发生颈椎受伤是经常的事儿。对于已经患有颈椎疾病的人群来说，要尽量避免比如打羽毛球之类的对抗性运动，还有呢就是锻炼颈部也要当心，方式不对的话也是有风险的，这就是要说到的是米字操了。对于已经患有颈椎疾病的人群来说，这个米字操呀不仅是不能缓解问题，反而很多人会出现头晕、恶心甚至是呕吐等情况。
0: 下面说这个就是打我的脸，放风筝。我刚才说可以去放风筝， 这个放风筝虽然能够让人抬头仰望天空，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颈椎问题。对于已经患有颈椎疾病的人群来说，更需要的是科学的治疗和康复训练。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带着小朋友去放风筝，就是还是对他的眼睛，因为他远近嘛，然后呢，另外就是因为他们小朋友经常会伏案写作，就像初中生高中生有时间的话去抬头看看天也蛮好的。还有就是吊颈锻炼，这种运动方式极其危险，相当于给颈椎施加了巨大的牵引力，容易导致颈椎骨折、脱位等严重后果。这个吊颈锻炼我还真是从短视频当中有看过，我当时就震惊了。所以说啊，大家不要随意去做一些事情，你一定要在科学合理的指导下，以免呢本身出发点是好的，结果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吧？这个说到是关于这个颈椎，我们下面再说说关于腰椎。这个腰椎呢，比如说弯腰洗头啊，抬床垫啊，打网球啊，这些属于常见的生活场景，但是这些也竟然成为了腰椎的受伤时刻。就颈椎有颈椎防不胜防的时候，腰椎也不好说，是吧？
2: 对，
0: 所以今天呢继续来跟我们大家说说关于腰椎活动容易出问题的这些事情哈。
1: 腰椎因为活动大更容易出现损伤。腰椎作为我们这个人体脊柱的一部分啊，由于活动度大且结构相对薄弱，它是比较容易受伤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呢也会出现老化的表现，同时我们的腰椎骨骼、肌肉和韧带也会逐渐的老化，所以日常有一些行为是容易伤腰的，大家要注意。这个弯腰撅屁股的动作，它会使我们的重心前移，增加腰椎的受力，容易导致我们的腰部受伤。例如说平时我们洗头啊、拖地等这些日常家务当中，如果不注意姿势的话，是很容易受伤的。
0: 真的是，就是反正我有时候洗头洗的一半就站一会儿。就确实啊，这个岁数大了是吧。其实怎么样去省腰洗头呢？首先扎马步，降低重心，是吧？其次用胳膊啊支撑在台盆上，分散作用在腰部的力量。
1: 这个动作还是蛮难的。
0: 我也在想这件事情，或者就干脆大家就是家里面有时候有些人就干脆就冲澡，他觉得这样的直接把头发洗了，或者说我们买一些固定的东西，其实把那个固定的高一点是吧？
1: 对，
0: 然后去洗头发也是方便的。总之啊，就是还要找一些这个对腰好的一些方式，还有省腰拖地，就是将这个拖把杆放长，避免弯腰拖地。然后呢，一只手拖这个腰部是尽量伸直，就是一只手去弄这个拖把是吧？腰部尽量伸直，避免重心前移。而且呢，最好是用这种就是拖把头宽的这种拖把来拖地会比较好一点。
1: 如果腰病发作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护腰的方法。第一种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起床护腰法。在起床之前，我们可以抬起一条腿做支撑，然后滚动身体至侧躺的状态，再用一只手支撑床，同时侧身起床，这是起床护腰法。再就是抬床垫护腰法。这个平时我们要抬床垫的话，扎马步，蹲下
0: 也得扎马步，降低重心，
1: 没错。然后蹲下，手扶床垫，用下肢力量支撑，抬起床垫，这是两种方法。
0: 对，下面要说到就是搬抬重物。搬重物的时候，如果姿势不当啊，腰椎是会承受巨大压力的。这个其实对于一些上了一点年纪的，朋友来说都特别有感触，是吧？所以说怎么去搬重物呢？就是最好用小推车便提，就是提着重物走，为那种拖拉着走。还有就是扎马步，并且蹲下，尽量让重物靠近身体，利用下肢的力量抱起重物是最好的。然后就想到有一年，有一个这个脱口秀的这个人，他就说，他突然发现，就是他岁数面慢慢上来之后，他说，蹲下起来的时候，他必须一下，或者就总是得发个声音
1: 哦。
0: 就你发现小朋友没有，他说起来就起来了，蹲着。但是对于一些上了点年纪或者年纪大的人来说，你要是起来，总要有一个声音作为一种助力，你才好像能起来。他说完之后，突然觉得啊，生活观察的好仔细，真的是这样子。而且 你就慢慢感觉真的是老了。
1: 嗯，还有就是他腰椎如果要是不太好的朋友，他也会就是从蹲下站起这个姿势费力。
0: 对，还有呢就是说扭腰也要特别注意，日常锻炼的时候要注意动作规范，避免过度的扭转腰部，特别是在需要用到腰部力量动作的时候，要保持那种正确的姿势和发力的方式哈。对于日常锻炼来说，建议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快走、慢跑、游泳。总之呢，已到了一定程度哈，其实大家这个锻炼就不是说你必须跟着人家一样了，而是要找适合自己的方式才可以。
1: 没错，刚才说到了颈椎、腰椎，那这都是跟我们的骨骼有关系。那么怎么样强肌健骨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些内容。维护骨骼健康，增强肌肉力量，才能够让我们到了老年时啊，走路稳当不摔跤。所以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蛋白质和钙的补充尤为重要。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运动系统是由骨骼、肌肉和关节组成的。骨骼是提供支撑，肌肉包裹并保护骨骼，这三者呢协同来维持我们身体姿态和平衡。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骨密度和肌肉量就会逐渐下降，尤其是35岁以后骨量开始减少，50岁之后呢肌肉这个流失的速度在加快，女性呢是在绝经期前后尤为明显。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自测一下是否缺乏肌肉力量。首先是否提重物时间长了手抖，还有是否感觉腰部无力或者是腰痛频发。另外一点呢，就是是否没有办法久站，或者是腿总是发软，是否步速降低，是否是缺乏了肌肉力量，您可以测一下。
0: 对，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增肌？因为增肌它是预防摔倒的关键啊，而随着年龄慢慢增大，其实防止摔倒尤其摔伤骨折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是增肌的关键营养素，尤其是优质蛋白质，所以我们一直建议老年人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说鸡蛋、乳制品、瘦肉等。鸡蛋每天吃是吧，至少一颗水煮蛋。乳制品，我们当地的乳制品非常的好，是吧，瘦肉。然后呢，每天一颗鸡蛋会提供8到9克的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的良好来源。每天300克牛奶，大约含9克蛋白质，同时也能补充钙质。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以将牛奶加入面条、馒头等面食当中，或者在做蛋羹、豆浆的时候加入牛奶，既能改善口感，也可以增加蛋白质摄入量。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乳糖不耐受呢，就可以吃一些我们当地，比如说有很多奶豆腐，是吧，
1: 奶酪，
0: 奶酪啊，还有酸油，奶嚼扣，奶皮子，是吧，其实可以选择的特别多。
1: 没错，还有就是肉类，建议大家选择瘦肉，比如鸡肉、瘦牛肉和鱼虾类，少吃高脂肪的这个肉类，比如猪蹄呀或者排骨等等。对于蛋白质摄入不足、消化吸收能力下降的老年人，以及膳食结构不平衡、优质蛋白摄入不足的人群的话，专家建议补充蛋白粉。选择蛋白粉的时候，我们应该优先去考虑动物来源的乳清蛋白粉和小分子乳蛋白粉，其消化率高、吸收快，而且呢还含有丰富的必需氨基酸。
0: 这个是也是推荐大家的，是吧，补充蛋白粉。但是我们要说现在蛋白粉的这个我觉得花样也太多，大家还是要审慎购买的啊。另外呢，强骨那补钙就很重要，除了增肌，强骨也是预防摔倒的重要措施，是补钙强骨的这个关键啊。那么首先补钙的套餐就是乳制品，每天300克牛奶可提供大约300毫克的钙，是补钙首选。其次，肉类里面的河虾、小黄鱼、鲈鱼等这些鱼虾类非常的好，去优选。第三，豆制品，豆腐干钙含量比较高，每100克豆腐干含钙量可达300多毫克，与300克牛奶相当。豆腐皮呀、豆腐丝这些含钙量也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说大家就是肉、蛋、奶，然后豆制品，是吧，都是可以多去吃的。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要保护我们的腰椎、我们的这个颈椎，是吧，其实随着我们的岁数慢慢的这个 是吧，变大之后啊，增长之后呢，我们一定要特别的让我们的这个身体保持在比较好的稳定的状态，那么增肌然后强骨，避免出现骨折摔伤这样一些就是问题吧，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岁数大了之后，你再出现比如说骨折这样一些问题，一个是恢复的比较慢，其次呢，对自己和家人来说也会造成一些负担。

0: 那总体来说呢，生活质量就会有一些下降嘛，是吧？所以在这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我们当地有那么多好的资源，是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全充足地利用起来，是吧？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好了，以上分享的内容希望能够给您的生活带去更多的帮助，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186-4791-1844。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
2: 审判，
6: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每周六日两天哈，为大家并机播出的你好周末，今天上午的时间8点到11点55分，由肖爽陪您共同度过。好，首先和大家关注到目前我们收到的一个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东中牟沁旗西部、西乌中牟沁旗西部、阿巴嘎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西部地区偏南风转偏西风5-6级，短时7级。东部地区呢是4-5级偏南风，西北部地区伴有扬沙。那今天夜间至明天呢，全蒙多云转晴，锡林浩特、西乌中牟沁旗南部、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4-5级偏北风。继续关注到